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新和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申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陈关镇、大同窑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包服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和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

0: 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动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千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电路，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电路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 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队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 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 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

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
还有十来只风筒。

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蓉攀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
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

有一名蜂农猫妖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

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容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容，为浙江省桐庐县梅容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容，今日再到梅容，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2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

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

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

0: 常是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 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 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为什么找对象的时候幽默感如此重要？如何快速打造自己幽默感？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啊，其实这个幽默感呢，这个词出现的最多场景之一啊，就是很多人在找对象的时候，你是理想型什么样的呀？几乎每个人都会在聪明啊、善良啊、好看呐、啊、什么苗条啊、这个那个的一堆形容词后面加一句，如果还很幽默的话呢，就更好了，是吧？其实说一直以来啊，这个幽默感都在亲密关系当中占有很高的地位。2015年有一项研究发现，约会的时候啊，如果两个人尝试讲笑话，而且成功次数很多，双方就越有可能把对方视作是潜在的亲密关系对象了。而且呢，研究也同时显示了，女性受访者尤其看重的是男伴的幽默感。去年的7月份呢，加拿大的某一个大学的一个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叫做幽默力跟吸引力正相关。那为什么咱们现在很多人这么喜欢这个幽默的伴侣、有趣的灵魂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幽默它是可以缓解压力的，可以让我们感到开心。比如说2011年的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发布了一篇论文，就说了幽默感呢意味着智力和创造力，而且在今天他们也会显得更加的性感。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研究当中啊，也把这个幽默形容成了一种带有社会性的特征指标，它一般也可以跟这个外向啊、容易相处啊等等受到广泛欢迎的优点来挂钩。就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个能够逗你笑的人，这也就可能意味着你们的关系会充满了快乐。而这个快乐呢，对于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不需要做实验咱们也知道了，是吧？肯定啊，幽默感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但是呢，这还不足以让它成为很多人心里那个特别的加分项。里面有一个研究学家呢，他有一个文章，他在这个文章里提出了一个生活直觉背后的科学，就是说尽管人类的很多优点啊、特点啊都可以提升伴侣的快乐指数，比如什么会做饭啊、勤奋啊，或者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啊，但是很多人，而且现在我们特别依赖和青睐幽默感，因为只有他能够做到在短时间以内迅速判断双方的默契程度了。而且这个专家也进一步说了，以幽默本身的性质来说呢，一次成功的幽默包含了生产者，也就是说笑话的人，消费者能听懂的人，以及幽默对象调侃的素材，是吧？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的他对你说了个笑话，你觉得很搞笑，其实呢是同时满足了三个对于亲密关系特别有利的前提：对方很有意思，你觉得对方很有意思，以及对方对你也有意思。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一个人的幽默感的边界呢，其实是全方位的测试对方是否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的一条捷径了啊。你眼中呢开不了的玩笑啊，或者笑点很怪的人呢，其实通常也就说明了一点，你们的价值观是不合的啊，他是吸引不了你的人。当然了，因为这个亲密关系的特殊性啊，谈对象讲什么样的笑话也得注意方法了。那么怎么在约会当中让别人笑呢，而不是取悦自己、取笑自己？所以说咱们就是分析了一下哈，总结了几条原则。比如说第一，不要用力过猛啊，就是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这个幽默呀，就像菜里的葱花，调节气氛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你一盘子都是葱花的话就没人想吃了，是吧？第二，不要随便讲那些带颜色的笑话。虽然这个亲密关系里咱们不忌讳谈性哈，但是除非你要立的就是无戏人设，否则你上来就说一些带有什么暗示的笑话是非常有风险的。跟性有关的玩笑呢， 不是说不能提，只是得循序渐进，而且要注意措辞，

0: 侮辱性的玩笑啊，不管是侮辱哪个群体，分分钟可能也会遭到拉黑，不屑的待遇。还有就是，如果对方啊找不到你的点也没关系啊，幽默感是可以磨合的，就是多沟通啊，多尝试，慢慢的两个人也能够笑到一起。实在不行的话，大不了还可以换个听众，是吧？然后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啊，幽默只是方法而不是目的了。咱们真正要表现的呢，是你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啊，以及理解、善意和真诚。所以说做到这几点就重要了。如果你们本身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幽默的人的话，那是锦上添花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慢慢来，不要着急，是吧？真诚、理解和善意就 OK 了。那最后呢，祝各位哈都能够成为别人眼里的，不论恋爱啊还是生活当中，都是一样灵魂有趣的人了。
1: 上完厕所，卫生纸到底能不能丢进马桶里冲走？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在中国，马桶或者蹲坑边啊，经常会放一个废纸篓啊。很多公共厕所呢，还会贴上标语，提醒大家把用过的厕纸呢扔进纸篓。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怕堵住马桶和下水道。其实，在很多国家呢，厕纸都是直接扔进马桶里的。比如说日本哈，公厕和酒店的卫生间旁边虽然也配了一个垃圾桶，但通常呢都是用来扔卫生巾等卫生用品的。所以说，那用完的厕纸呢，到底是应该扔进马桶，还是应该扔进纸篓里呢？扔进马桶里真的会堵吗？根据厕所厕纸啊应该放哪儿的网站统计哈，没错，还真的有人为这个问题呢专门建了一个网站。只有少数欧美发达国家是直接把厕纸扔进马桶的，亚非拉人民呢普遍不把厕纸丢进马桶，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呢视情况而定。那怕厕纸堵住下水道，担心啊还是不是没有道理的。丢进马桶里的纸啊，可能会挂在马桶弯管处或者下水道中哈，堵住自家的马桶是小事，严重的会堵塞整个废水系统和管道的筛网，甚至啊在经过污水处理厂的时候，导致工业及污水泵过热并损坏，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那即便是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哈。加拿大的废水处理机构表示，因为纸巾等物品导致的下水道堵塞，每年大概要花掉纳税人2.5亿加元，也就是人民币超过10亿了。那什么样的纸会堵住下水道，什么样的纸不会呢？咱们常见的纸啊，一般都分为两类，一类是卫生纸，也就是专门用来擦屁股的厕纸；一类是纸巾啊，包括纸面巾、纸餐巾、纸手帕。这两类的纸啊，生产标准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包装上的生产标准呢，来判断纸张的类型。这个卫生纸的生产标准呢，有一项专门的指标叫做可分散性，需要用可分散性测定仪测试样品40秒之后，观察它是否分散，出现一片或者以上的碎片才算合格。而这个纸巾纸呢，则强调另一个恰恰相反的指标哈，湿抗张强度，指的是纸张在完全湿润的状态之下呢，耐撕性能不能够你遇到谁就烂了，对吧？湿抗张强度不高的纸巾呢，洗脸之后会擦出一脸的纸渣，纸面上一戳就破呀。所以说，为了验证这两种纸的差异呢，相关部门买来了市面上常见的几种卫生纸啊和纸巾，做了个小实验。实验结果就是在水中搅拌之后啊，卫生纸碎成了很多片，而纸巾呢依然是相当完整。这个卫生纸的分子结构啊松散，纤维短，就是为了扔进马桶之后呢能够很快的破碎溶解，不容易堵住下水道。而这个纸巾纸呢，进入到下水道之后，不仅很难消化，还会吸附污水和油脂，变成黏糊糊的一团，很容易堵掉。所以哈，如果你是家里的话，尽量可以使用那些分散性合格的卫生纸，你可以放心的扔马桶了。在使用纸巾纸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乖乖的丢进纸篓里吧。有时候没带纸还可以发挥想象力，是吧？要注意哈，就是卫生纸啊，最好不要上下通用，因为卫生纸一开始就是对准下三路的原料，没那么讲究。除了木材、草类、竹子等原生的纤维呢，脱墨处理经过的印刷品等废纸也可以当作原料。而这个纸巾纸啊，不能够用任何回收纸和回收的纤维状的物质，只能够用原生的纤维材料。可用于漂白卫生纸的可迁移性荧光的增白剂呢，也不允许出现。同时呢，纸巾纸对于菌落的要求的标准也要高于卫生纸了。国标对于卫生纸的菌落的总数要求是每克纸当中不许超过600个，而纸巾纸呢就是不超过200个，还额外规定了真菌菌落总数不得超过每克100个。 也就是说，各位用纸巾纸

0: 擦屁股问题不大，但是呢，用卫生纸擦嘴，还是算了吧。
1: 水银温度计打碎后，怎样处理才是正确的做法？
0: 我们来听一个专业答主们的专业处理建议。知乎答主孙亚飞啊，他说，我在实验室里呢待过14-15年，见过很多匪夷所思的骚操作，但是啊，水银倒到马桶里属实还是让我前列腺一紧呢、这已经不叫作死了，而是给楼里安了一颗生化武器。首先呢，还是要说明一下，汞啊的确是剧毒，但是呢又不是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常温条件之下的汞是液态的，也叫水银，并且和一般的液体一样，汞呢也会挥发形成汞蒸气。这个汞蒸气在被吸入之后呢，会影响到血液系统、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尤其是神经系统。长期接触汞蒸气呢，脑子会变得不好使。要想靠吸入汞就出现中毒乃至毒死的程度，其实啊不太容易。成年人呢在吸入汞蒸气的时候很容易咳嗽，就跟雾霾天容易咳嗽一个道理。通过这样做呢，能够避免绝大多数的有毒气体。婴幼儿这方面的能力较弱，所以说汞蒸气中毒啊大多数发生在这一群体上，所以啊查找临床数据基本上都是这一些悲剧。不过如果只是打破温度计这个程度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毕竟温度计当中的汞还是太少了。只要我们处置得当，完全可以做到对家庭成员都安全。之所以会有婴幼儿出现吸入汞中毒，主要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民间炼金流行，原材料就是可以用作假牙的叫金汞旗，他们通过汞蒸发之后就可以得到黄金。那在这种条件之下呢，汞蒸气的浓度可比打破温度计厉害多了。这儿有一些人会说，哎呀，电价为零的汞原子是没有毒的。不要讲这种鬼话哈，查一查资料就知道，零价水银一样能够毒死人。这个答主说，经常有人付费咨询我说打破了温度计该怎么办。都说实话，我定的咨询费呢是50块一次，但是呢这个问题其实不值这个钱，只要记住几个要点就够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做呢。首先把汞珠收集好，汞的沸点毕竟还有300多度，想挥发的话没那么容易，所以说温度计啊打破以后泄露出来的水银主要还会以液态的形式存在，而且水银的表面张力大，在地面上不会像水那样摊平，只会以汞珠的形式啊滚来滚去，所以说只要想办法把这些汞珠收集起来，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那具体的收集方法呢，是用灯照射，利用反射原理找到汞珠。汞珠的光泽相当高，所以说借助于灯光，哪怕是很细小的汞珠也都能被我们发现了。另外在这个时候不要用扫帚之类的清洁用品，建议大家用一张纸像簸箕一样把汞珠啊刮起来，然后呢送到瓶子里，瓶子里装上水，汞珠进去之后呢就会沉在底部，不会再变成蒸汽跑出来了。到这儿呢处理工作已经完成了80-90%，不继续往下的话都行，前提是一定要确保没有肉眼可见的汞珠，这样呢汞蒸气的浓度怎么着也不会很大。这要注意啊，装好的汞珠的瓶子不要乱丢，即便要丢的话也一定要标上含有水银的字样。第二步，开窗通风。虽然没有汞珠进一步会生成新的蒸气啊，但是呢汞蒸气的密度很大，本身并不容易扩散，而是会在空气当中长时间逗留，所以要想更加彻底的脱除汞蒸气，必要的通风还是要的。最好呢能够在对于低处的空气啊进行通风，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开着窗和电扇进行。各位不用担心汞蒸气会被吹得到处都是哈，汞的吸附能力很弱，即便是羊毛衫在这样的火锅店里都能够吸满调料的气味的材质，对汞呢也没什么吸引力，所以说汞蒸气基本上还是会在空气当中飘荡，只要一通风基本就能解决问题了。第三，用硫磺清除看不见的威胁。那么对于有些房间的地面来说呢，清理汞珠可能并不是特别容易，比如瓷砖地面凹凸不平，如果担心汞珠清除不彻底，那么还有一个保险的办法，就是用硫磺覆盖。这个硫磺现在并不难买啊，即便是网购来不及，很多中药房也有卖的。实在不行还有什么呀，硫磺皂，浓度是低了点，

0: 但是碾碎了也能凑合。在潮门条件之下呢，硫磺会和汞发生反应，声称硫化汞，也就是朱砂当中的主要成分。这个硫化汞的毒性就很低了，而且也不会再变成汞蒸气。只不过这个反应相对也没有那么快。可靠一点的是呢，可以让硫磺粉覆盖这么两三天，然后呢清扫掉。硫磺粉易燃，所以也不建议大家乱扔，最好呢还是拿着瓶子装了为好，做好标记再去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棘手的问题，水银倒到马桶里了怎么办？这事儿最好还是得办，不然多少还是有隐患的。前面咱们也说过，汞蒸气本身的毒性呢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会谈汞色变呢？这是因为啊，汞还有个致命的形式叫有机汞。在实验室的安全课上呢，想必任何一个化学专业的学生都不会忘记那个经典的二甲基汞的案例。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女科学家叫凯伦，在一次实验的时候呢，不小心把几滴二甲基汞啊溅了出来，接触到了她所戴的乳胶手套上，短短几秒钟就有极少量的二甲基汞渗了过去。凯伦知道这个二甲基汞的威力，立刻做了一些基本的处置，但是呢没有去医院。半年以后，凯伦死于二甲基汞造成的汞中毒。这个故事呢不是都市传说，而是血淋淋的教训了，值得我们对于汞中毒的问题啊投入前所未有的重视。生活当中啊，有机汞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除非我们作死。当然了，我们要承认，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仅仅是温度计这点汞啊残余那么一丢丢，丢在马桶管道里，又刚好遇上了这种能够代谢的细菌，并且最终产物呢刚好又重新和人体接触，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但也不要忘了，因为马桶的反水没有做好，以至于厌氧菌代谢出硫化氢并且将人毒死，这个事情虽然概率也非常低，它也发生过啊，只是提醒大家，涉及到汞的时候啊，不要大意，不要玩火，以生命为重。那至于很多人说的，哎呀，已经酿成了怎么办呢？中毒的概率尽管很小，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如果你们把汞啊整到下水道里了，怎么办呢？马桶彻底清除一遍，花个180块，找人来啊，好好的给你清洁清洁，疏通疏通。至于以后呢，各位就不要再用水银温度计了，现在的电子温度计啊已经很成熟了。国家都不让生产水银温度计了，咱们自己呢还是尽可能的避免这些风险为好了，您说是吧？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没有手表的时候不怎么看时间，买了块新手表是不是动不动就要去瞄它两眼？胎压监测也是一个道理。
3: 你没有手表的时候不怎么看时间，买了块新手表是不是动不动就要去瞄它两眼？胎压监测一个道理啊。那没有胎压监测的车型，最长胎压检查周期一般推荐不超过3个月，勤快一些每个月检查一次会更加推荐，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

0: 快检查。首先我们要知道胎压会在哪些情况下变化。米其林的公号上有个科普啊，轮胎胎压的正常流失在每月 0.078、这个和小时候外面买的气球是一样的啊。这个买回来挺开心，甚至还飘在天花板上，你看着还挺开心的。又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看看怎么就瘪掉了，甚至个气球都不见了。轮胎也是会正常漏气的啊。第二个呢，温度有变化的时候呢，胎压也会随着变化的。张孝栋等人呢在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胎压监测系统研究及胎压补偿策略应用里面啊，有个胎压和温度相关的公式的 PEV 等于 NRT 啊，这 PE 呢代表轮胎内部绝对压力值， V 代表轮胎内部气体的体积， N 为物质的量， R 为气体常数， T 为轮胎内部的气体温度，全部都不需要记啊，我们代数算一下就这么意思啊。如果一个轮胎在20摄氏度气温下的胎压是 2.58， 那么它在0摄氏度的气温下呢，胎压就变成 2.38 了，在零下10摄氏度的气温下呢，这就变成 2.28 了。那反过来，如果我们车子跑起来，轮胎不是变热了吗？胎压它就高起来了啊。燕山大学萧元硕士论文《多工况下21570R15轮胎温度与压力特性的研究》上面有个测试啊，环境温度15摄氏度，轮胎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工作，温度会上升35摄氏度左右。那前面这么一算，胎压差不多会加上个 0.38。如果你跑120公里每小时，温度和胎压一般再高一点啊。那么知道了胎压和哪些因素相关，那我们检查的频率也只要针对这些原因来就行了。那刚才讲了嘛，轮胎每个月漏 0.078 的气，那米其林给的胎压安全范围呢，是标准胎压的正负 0.28， 也就是说用三个月它自己会漏差不多 0.218 的气，那有可能是低于安全值了嘛。所以说我们每三个月检查一次轮胎胎压，算是最低最低的标准了嘛。那一般轮胎厂家建议的检测频率呢，其实高得多的。你比如说米其林、普利司通都建议一个月检查一次的，马牌呢建议周期还要短，14天你最好看一下，我自己是做不到啊。那如果平常高速高架开的比较多，检查频繁一些也不是坏事。市区地面开开居多的话呢，一个月一次也挺好了，你洗车的时候让师傅给你看看嘛，有些轮胎店不能洗车嘛。那如果车子平常都不怎么开，偶尔动一动的话，你至少每三个月也记得去检查一下啊。不过呢，如果遇到什么气温突然变化比较大，什么寒流冷空气来袭，那建议尽快检查一下胎压。那我住杭州的啊，11月的时候气温还在20摄氏度左右，这两天突然一降温，最低气温零下4摄氏度了，那早上我们去开车的时候胎压是得看一看了啊。这个时候轮胎的温度也是挺低的，那根据前面的公式算一算，遇到冷空气一降温，胎压差不多下降 0.2 到 0.38 来，那么就很容易低于这个最低的安全值了。像我们公司的小伙伴早上起来的时候，前一天晚上 2.2 挺好，第二天发现只有 1.9 了，赶紧充点气啊。那不管是三个月检查一次还是一个礼拜检查一次，虽然都是可以避免胎压慢慢变低，但毕竟不是实时显示的了。那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咣过了一个坑是吧，或者轮胎被这个石子啊钉子啊啪的戳了一下或者压过去了，开着开着漏气了，那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实时胎压监测的这种车子，我还是建议啊，有条件的你就装一个吧啊，每次上车瞄一眼就行了。你倒车雷达愿意装，你为什么胎压监测不愿意装呢？那具体装哪种呢？外置的那种呢，是装在气门嘴帽上面的，价格相对也比较实惠，网上一般两三百块钱的就不错了，安装挺方便，自己拧一下搞定。缺点呢是长期风吹日晒不一定耐用，而且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东西不错，他把你炫走拿走了，他是能拿走的啊。那内置的胎压监测呢，价格贵一点啊，网上一般是300到500，安装要去店里面呢把这个轮胎和轮毂呢分开来装好了，还要做一次动平衡，优势呢是更准确，也比外置耐用不少，而且人家偷不走啊。那么总的来说呢，没有胎压监测的老车最长检查周期呢不建议超过三个月，有条件的话呢一个月检查一次最好了，碰到突然的冷空气也要马上去检查一下。想要更加的安全和方便，也可以考虑直接加装一个胎压监测，价格也不会太贵，你想嘛，一箱油钱啊。
1: 现在很多家里面都生二胎，所以有些朋友患者的考虑要不要买七座车，买七座车需要注意什么？
0: 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啊，看着这个也实用，看着那个也便宜，结果买回来才发现这些东西根本用不到，买来的包裹放那里有可能都会记不起来，很麻烦不说，还影响心情，重点是它不都是钱吗啊。那图个新鲜买个七座车很快又后悔的案例其实不少的。如果你正好在考虑七座车，那今天要讲的后面这三个事情你最好再仔细想想，说不定能帮你省下时间、心情还有钞票啊。 那第一个需要想明白的一个事情是，你自己想买一台七座车，还是周围的人在劝

0: 生活在一起可能会产生没有必要的矛盾啊。那要是不跟父母住在一起，也没有孩子，买一台七座车，那你要开网约车，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作用，对吧？那如果说我们确实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自己确实也是想买七座车的，你接着就要想第二个问题了，是偶尔需要七座车，还是经常需要这七个座位的？有些朋友买个七座车啊，可能想的是，哎呀，周末啊，节假日啊，带上全家人一起出游，是不是啊？感觉非常好。你看那个广告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呀，这个年轻有为的丈夫啊，这个贤惠漂亮的妻子带上了两到三个娃，后面还有长辈，哎呀，在某一个山坡上眺望着这个什么美好的这种风景，你稍微停一下，这种机会或者是频率总体来看其实不会太多的。我们就拿最容易实现的近郊游来讲好了，中原集团发布的2021国内重点城市中产家庭度假行为洞察报告里面，它是有这么个数据的啊，60%-70%的家庭呢能做到至少每月一次的近郊游，但是近郊游的主力家庭呢其实是一家三口，也就是夫妻加孩子啊，各城市平均占比呢40%，三代同堂的比例只占15%。换句话说啊，可能很多朋友家里三代人一起出游的次数一年下来也就1到2次，那要不要为这一两次的用途去买一台七座车，三思啊。那如果已经下定决心了，想好了，我就是要买这个七座车，那还得再接着考虑下面的问题啊，是有七个座位能坐下七个人就行，还是必须得每个人都坐得很舒服啊？李一哲、张东东等人发表在2019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上面有篇论文的啊，基于人机舒适性的后排乘坐空间研究里面，他是不是说啊，这后排乘坐空间比较舒适的标准呢，是头部空间大于10毫米，腿部空间大于20毫米，而肩肘等横向空间大于1435毫米。那么实际七座车的空间表现怎么样？太平洋汽车网曾经测试过5款中型 SUV 和3款 MPV， 第三排乘坐空间一看啊，成年人坐进去之后，有3款 SUV 的腿部空间为0，顶在那边的啊，达不到舒适性的要求。那么还有3款的 MPV 车型呢，不管是头部还是腿部呢，啊，都是能够达到要求的啊。如果看视频里恰巧是前面说的那种情况啊，第三排座位每年用不到几次的，那七座 SUV 也是，怎么说呢，也不是不能买，是吧？偶尔就将就一下嘛，确实也还可以用啊。但如果你经常是要坐七个人的，或者说你这个路途时间是比较长的，那后排也要舒服才可以的，这个时候 MPV 是更好的选择啊。实际购买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我以前视频里面提到过的啊，从购买七座 SUV 的家庭人口结构来看，三口之家占 67.1%， 多口之家呢也只有 33.9%。 那买 MPV 车型呢，家庭常住人口5人以上的就比较多了，超过50%啊。那讲这么多并不是说让各位朋友不要去买七座车啊，而是买七座车之前我们清晰冷静的考虑和想明白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需求。真的要确定七座，那是七座 SUV 还是MPV 也要搞搞明白，这些东西多花点心思，以后用起来的时候开心，也不花冤枉钱啊。
1: 库存车跟新车没有我们想象中差的那么多，只要在订车前注意几个问题，买库存车是存在性价比爆棚的可能性的。
0: 一听到库存车这三个字，就好像买到了烂苹果一样恶心啊，这感觉就应该是待在废品回收站里一样的东西啊。其实库存车跟新车没我们想象中差的那么多，只要在订车前留几个心眼，买库存车存在性价比爆棚的这种可能性的啊。那首先价格上面，库存车往往比新车要优惠的多，当年比较畅销的车型啊，你隔了一年去买比新车便宜3万块钱，哎，一些冷门车款的优惠力度那当然就更大了。而整体的驾控体验上面，库存车跟新车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别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框架，这些决定整车可靠性的关键部位是不会因为停在那边不用就坏掉的。很多车子买回去你一年到头停在室外，每天还要跑几十公里磨损一下发动机和变速箱，这样都能开个10来年，有的20来年，库存车就是停停在那边几乎一点磨损都没有，那能有什么问题，你说对不对？为了避免吃亏呢，订车前我们还是有三个事情要干的啊。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你看中的车子按车身名牌的生产日期算，如果已经超过6个月的话，让 4S 店免费把机油给我们换个新的。6个月的时间，很多厂家规定的首保时间都到了嘛，而且机油就算只在发动机里放着不用，这润滑性能也是在不断下降的。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魏雷有一篇博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评估技术研究里面，他拿了一款全合成机油做了6个月的静置实验啊，结果显示存放在铸铁容器、铝合金容器里面的这个机油，这运动粘度分别降低了 17.5% 和 17%，

0: 将近20%就掉掉了。机油的运动粘度越低，发动机内部用来抑制磨损的油膜就越薄，哎，对发动机的保护作用也就越弱。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去的 4S 店，它没有定期给库存车充电的习惯，哎，最好让他们给我们换一个全新的电瓶。刘凯发布在期刊科技风上面的论文《浅谈汽车蓄电池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上面说啊，这蓄电池长时间处于充电不足的状态，电极板会逐渐硫化，导致电池容量和启动性能下降，硫化严重的甚至只能报废处理了。你就好比是一个气球，你经常往里面打气的话，它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饱满的状态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过了个生日，它飘在天上飘着，时间长了它会瘪下来的，哎，表面上都是拉伸过造成的这种皱纹了，它是消不掉的啊。那如果说 4S 店坚决不同意换，你可以让他们带去测一下这个电瓶的电压，如果冷车状态电压在 12.4 伏到 12.8 伏之间，那不换也还可以啊，确实能用。如果低于 12.4 伏了，起码是要修的，你要是比11还低是吧，那这个电瓶真的考虑报废换掉啊。如果说你要买的库存车是放在室外的停车场嘛，仓库嘛，你看到的实车记得绕车检查一周，看看车漆有没有明显的划痕，你看完之后雨刮你也要看一下，车门胶条也要看一下，你拿手摸摸看有没有什么发硬脱胶的或者变成脆脆的那种啊。苏玉来等人发表在山东工业技术上面有篇论文《汽车电动雨刮常见故障检修方法》里面讲啊，这太阳照射会加速雨刮橡胶的老化，长期的强烈高温呢会让雨刮片变形或失去弹性。那未来有购车换车计划的朋友，哎，不妨点赞收藏一下，遇到心动的车款没有现车只有库存车的时候，这个视频说不定就派上用场了，你发给你的朋友，他说不定还谢谢你。
1: 总体来说，汽车经常高速行驶对汽车是更有利的，各零部件的衰减与磨损也比较小，机油也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0: 高速跑得多，有些朋友担心发动机转速比较高，车速也一直很快，时间长了会不会对车子磨损很大，变得更不耐用了，哎，没必要啊。那先来讲讲比较关心的发动机。很多朋友担心跑高速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发动机嘛它也不好散热，其实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那个散热条件反而算是比较好的啊。湖南大学袁霞毅硕士论文《汽车发动机舱热管理研究与改进》上面啊，他对车身做了个流线分析，发现在高速工况下，发动机舱内部热量主要就是由迎面吹来的风带走的，说实话就你跑高速快了嘛，风在那边吹嘛，我人跑步不是也更凉快一点嘛，发动机散热的时候比市区还好不少啊。有些车型在跑高速的时候冷却风扇它都不需要转啊，那么跑高速车子积碳问题也会轻一点。华南理工大学李德有篇硕士论文《基于时间序列与神经网络的发动机积碳预测研究》啊，那做了个测试啊，它是利用两传感器电压特性来判断汽车积碳情况的，就和住院的时候病人身上贴了各种仪器滴滴啊的测心率一样啊。那测出来发现啊，在匀速工况下是不太容易形成积碳的，也就是说高速上稳定行驶，发动机转速波动不大，积碳也就不会产生太多。哎，你匀速切换到其他工况，比如说市区里面开车走走停停，经常加减速，甚至堵在那边原地烧油的时候，积碳就容易增多。所以平常都在市区用车的朋友的确可以考虑用一些清洁型的燃油宝啊。那简单总结呢，就是经常跑高速，发动机不仅散热比较轻松，积碳也不容易增多，算是比较好的工况环境了啊。那么除了发动机外，经常跑高速车身上其他部件的磨损其实也会小一点的，比如说轮胎啊。华南理工大学的徐文斌硕士论文《基于有限原方法的轮胎磨损特性研究》上面啊，他这么说的，哎，我做实验，一个轮胎呢磨损啊，发现呢轮胎在制动工况下磨损率最大，哎，加速工况次之，匀速工况最小。经常在市区用车的话，过红绿灯啊、加速啊、减速啊，这情况还是比较常见，对吧？高速上面的话，红绿灯没的啊，匀速工况也会大很多，那相对来说呢，这轮胎的磨损呢也会更小一些啊。还有和轮胎一起在底盘工作的部件，比如说减震器，你跑高速时候的那些损耗啊，哎，也会更小一些啊。王国军等人在期刊《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上发了篇论文《汽车减震器制作疲劳开裂原因分析》，上面他说啊，减震器碰到拉伸、压缩等冲击较大的工况的时候呢，会加速它的疲劳损坏啊。而且呢，他还做了个实验，发现在平整的试验场路面上面行驶，减震器的损耗要小于在不平整的路面上正常行驶，整体寿命也会更长啊。市区里面开车，你觉得它平整还是不平整？井盖、减速带啊，这些很常见嘛，是吧？而且不少城市，比如我住的这个杭州，修路导致的这坑坑洼洼也是很多啊。我估计要等到亚运会才能把它全部都造好了啊。那相比于高速那么平整的这些马路，对减震器的消耗自然也会更多一些啊。那说那么多跑高速对车好的情况有没有 反过来的事情当然也有，如果你车况不是很好，你最好就不要盲目上高速了啊。那前面讲的跑高速的发动机散热好是基于车况正常的情况下，哎，如果有些朋友这个车龄它不低啊，本身就有一些暗病，哎，那跑高速有可能反而把这个问题给显现出来了啊。苏良德在期刊《装备制造技术》上发了一篇论文《浅滩发动机过热故障的检修》，里面他讲啊，水泵故障、冷却风扇坏掉、散热器坏掉、冷却液变质或者是不足、节温器故障等等等等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过热故障。哎，你比如说散热器被什么树叶啊、灰尘堵住或者缠绕住了，冷却液太久没检查，少了、漏了、破了、过期变质了，那个灯没亮的，哎，就算是高速上面风吹的再大也没有用了，发动机还是会有过热风险的啊。那还有一些老车呢，轮胎刹车系统平常没怎么认真的去定期维护，不做检查直接往上开啊，那有可能就不是对车子好不好的问题了，是对我们自己安不安全的事情了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啊，轮胎到了6年，不管你开的里程有多少，你哪怕不开放着，考虑到橡胶自身的老化，一般都是建议要换的啊。还有刹车油一样呢，含水量过高啊，会在刹车的时候产生气阻，导致这个刹车失灵、制动迟滞等等现象。平时市区开开，你刹车多一点少点，其实你觉得都差不多的，不就再踩重一点，对不对？但一上高速，往死里踩到底了，还是没刹住，或者说轮胎爆胎的话，那这个车子可以再买，人不能重来啊。那这种时候跑高速就要注意了啊。所以说经常要跑的话，哎，额外注意车子的情况，按照规范保养好挺重要，不要心疼钱啊，一定都是比医疗费便宜的啊。总的来说呢，在大部分情况下跑高速对车子啊还是比较好的，不仅发动机的工况更合适，轮胎避震等等底盘部件的消耗也会更小。但如果你这个车子比较老，本身有些暗病，你还平时不管它的，你这个上去之前好好检查一下，不然的话这东西就麻烦啊。
1: 对大部分家用车来说，如果高速跑120千米 ,H 转速超过3000转，说明车子发动机和变速箱相对都比较一般，确实不能算是很好的车子。
0: 跑高速发动机转速如果超过3000转，它就不算是个好车，那都不行啊。那车子的好坏光看一个转速真的就能看得出来吗？今天我们来分析这个事儿。那车速相同的情况下，车轮半径、变速箱传动比、主减速器传动比这些参数都会影响发动机的转速。那么车轮半径和主减速器传动比不同，车之间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转速高不高就会体现变速箱和发动机的水平了啊。那从前面的公式能看得出来啊，如果你跑120，那发动机转速变低，变速箱最高档的传动比啊就得尽可能的小，但是变速箱两个档之间的传动比变化呢又不能太大啊，不然影响舒适性嘛。就好比我们这个爬楼梯一样的，每一级相隔特别远，那爬起来很不舒服，甚至都要崴脚甚至摔跤啊。那武汉理工大学周军有篇硕士论文《汽车变速器传动比参数优化及软件开发》里面 啊就提到，这变速箱相邻两档之间传动比的比值主要影响变速器的使用性能，比值过大会造成换挡困难，一般会认为比值不宜大于 1.7 到 1.8。那么这种情况下，想要降低最高档的传动比，就只能通过增加档位来实现。哎，还是这个梯子嘛啊，我们想要增高这个楼层的这个高度，哎，但是每一个楼梯它的间隔又不能太大的话，那只能多加两节台阶了啊。那举个例子啊，大众的5档手动变速箱5档的传动比呢是 0.851， 而马自达的 6AT 变速箱6档传动比呢能达到 0.599。 所以一般来说啊，车子开到120公里每小时，发动机转速比较高，那么大概率车子的变速箱档位啊比较少的，或者比较老款的变速箱啊。哎，但要避免一个误区，变速箱传动比的设置也不是随便说个数就可以的，你还得看发动机的动力，它们要互相匹配的。就好像我们拖一个行李箱，箱子越大抓的东西肯定越多嘛，对吧？那如果箱子实在是太大了，里面东西装的实在太多太重了，我们拖都拖不动，那没有意义了，带不走了呀。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王秀华等人发表在期刊《汽车科技》上面有篇论文《整车动力性经济性匹配优化设计方法》，里面他提到啊，在一般匹配中呢，在满足整车动力性目标的前提下，要求尽量降低传动系数比啊，哎，以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性。若传动系数比过小，而整车动力性又比较差，这个时候不但不能提高经济性，反而会使经济性变差。哎，就是你最高传动比越小，发动机转速越低，理论上确实更好，能更省油，但有个前提，车子的动力水平要匹配得上。 怎么讲啊？举个例子方便理解。那假设两个车子都是跑120公里每小时的，都挂了个五档，传动比也是一样的。哎，但是一个车子动力不太行，挂五档的时候，发动机输出这个扭矩不够了。那这个时候为了维持120的车速，就得提高转速来增加这个扭矩输出了。哎，那你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跑步比赛，别人的腿比我们长，这跑起来比我们快。这个时候我们为了跟上他的速度，我们脚上的那个频率是不是得更快了？我们得多跑几步了，才和他一样。所以说，如果跑120的时候转速比较高，也能说明发动机需要更高的转速才能够提供足够的力气，哎，就间接代表了发动机的水平了啊。那前面讲的这些都 OK。

0: 说法本身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三千转这个标准谁定的？现在看怎么样？现在看有点低啊。哎，现在很多新款车用的都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就算排量小一点，动力也是不错的，在比较低的转速就能够输出最大扭矩了，不要三千转这么高的。哎，举个例子啊，同样大众朗逸 1.5 升自吸发动机最大扭矩转速3900啊，那么 1.5T 的那个涡轮发动机1750就最大扭矩了，所以3000这个标准放现在来看确实有点分不出好坏高低啊。以前班上大多数人呢，大家都考个80，你考个85当然算不错，现在大家都考85了，90分以上的也不少了，你跟人家说最起码你得考个70分就很奇怪啊。变速箱这边呢道理也是差不多的，早期的车子嘛 4AT 5MT 但我都挺少，现在嘛的 6AT 8AT 七速双离合还有无级变速 CVT， 这传动范围大了啊。马自达举个例子，以前 4AT 变速箱四档传动比 0.725， 现在马自达用的 6AT 变速箱前面讲了最小已经 0.599 了，那这种情况下在高速巡航时候的这个转速当然也就更低了。那我们跑步你自己变强了，穿的跑鞋也更好了，哎，成绩也比以前更好了，气儿都没有以前那么喘了，就这个道理啊。那总结一下，对于大部分普通家用车来说，高速巡航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不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体现出这个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好坏，但你要说它严谨认真的说它是对的不至于。然后三千转这个标准现在来看也要与时俱进的去调整的话，很多新的车子都是三千转以下，你还不照样分不出好坏吗？你还不如在差不多排量差不多价位的车子，你去比谁转速更低，有可能更有参考意义啊。
1: 车子都是辛苦买来的，而且还不便宜，我们用起来肯定也是格外小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网络上的停车方法。
0: 车子都是辛苦买来的，而且它还不便宜，我们用起来肯定也是格外小心啊！但是网上面说的那些什么自动挡，这个不伤车停车步骤大法，那没到那么夸张，这车子也不是我们大意，有些情况用了这些看到的方法反而更伤车的啊。首先第一种网上说的比较多的，停车等红绿灯的时候你要挂到 N 档然后再拉手刹啊，这样就不会伤车。不少朋友啊挂 D 档踩刹车的时候会感觉车子在抖啊，这样是吧，哎，会担心是不是发动机跟变速箱互相在扳手腕较劲啊，会不会把这个变速箱或者发动机给它憋坏了憋死了岔气了，多余的啊。那像是使用 AT CVT 变速箱的车型，变速箱和发动机之间它不是直接接触的，它是由一个叫做液力变矩器的这么一个玩意儿连接的啊。沈阳工业大学杨大成硕士论文液力变矩器的性能分析与检测系统研究上面它有个示意图的啊。这液力变矩器呢是利用发动机端的泵轮推动油液，油液再推动变速器端的这个涡轮来实现这个传递动力的效果。就好比一台电风扇，你当它转起来它不是有风吗，风吹到了另外一台不通电的电风扇，它的叶子不就也是跟着转吗，哎，差不多就这意思啊。所以我们挂 D 档踩刹车啊，就好比是不通电的那个电风扇啊，哎，你插了根筷子进去它就转不动了，你不用担心这个筷子被转断或者是电风扇坏掉了啊。那至于车子在抖呢，是因为液力变矩器里面的这个油液它不断的在被搅动嘛，就和洗衣机里面你在漂洗的衣服一样的，我们摸上去嘛有点抖也是正常的啊。那还有双离合车型道理差不多的，车企呢也是做过优化的啊。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罗贤虎等人呢在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发了一篇论文，双离合器自动变速箱半结合点标定方法研究里面找啊，这双离合的车子踩刹车停车的时候啊，离合器压力呢在 KP 英文叫做 kiss point 啊，在这个点以下呢离合器不对车轮传递扭矩，踩刹车的时候车子啊它自己会把两个离合器和发动机断开连接的，哎，就和手动挡挂了空挡道理是差不多的啊，我们自然也不用担心会上变速箱或者是发动机了啊。所以等红绿灯的时候你想挂 D 档踩刹车也是可以的，红灯时间长想挂个 N 档手刹拉起来是为了给我们脚休息啊，不是为了让这个车子不会坏啊。那第二种网上经常也有人讲的，你车子停好了先挂 N 档再拉手刹，然后把 N 档再换到这个 P 档，哎，这种操作无非担心两个情况，一怕这个 P 档在斜坡停不住，二怕直接挂 P 档上到了变速箱。哎，其实不管是 P 档还是手刹都是能够提供足够的制动力的啊。重庆理工大学宋景硕士论文自动变速器 P 档驻车机构性能及可靠性研究里面他这么说的啊，在正常驻车情况下 P 档驻车机构应使车辆稳定停住，除非有合适的换挡力或者机构损坏，否则不允许解除驻车状态。 那什么意思啊？就是除非车子坏了，或者主动去踩刹车，你搬这个档杆，挂其他档位 P 档，它都是要能够让这个车子停稳不动的。那再来说我们担心的这个伤车的问题啊， P 档的这个部件强度其实很高的啊。那这个 P 档呢，它的这个机构呢，一般是由这个棘轮和这个棘爪，哎，这个回位弹簧啊、追销啊、推杆组件、压力导块、旋转齿板等等部件这种组起来的啊。那停车的时候就好比一个铁块把这个齿轮卡住了，哎，让它转不起来，从而来实现这个驻车的效果。那这个铁块和这个齿轮强度相当之高啊，还是前面的那篇论文，它有数据的，在 30% 的斜坡上面停车，这个几轮受到的最大应力呢，也是只有 558.6 兆帕，是小于这个几轮材料的这个抗拉强度861兆帕的。而 JGJ12015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上面也有规定的啊，即使是最陡的地下车库，坡度也不能超过 20%， 刚才我们说30，设计的这个地不能超过20%，所以说这个 P 档的驻车部件完全可以承受这种力道，我们停车的时候也不用特意先挂 N 档再拉手刹，然后再去挂 P 档的。不过在坡道停车时直接挂 P 档，可能会导致后面启动的时候啊，我们不太好从 P 档里把它摘出来，先挂 N 档再拉手刹再挂 P 档呢，可以让之后摘出来比较轻松，哎，有一定的实操价值。并且啊，你坡度比较大，你 P 档挂下来的时候一哽一声，你听到这哽一声的时候，你特别会觉得是不是很伤车，哎，这个原因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流传起来的。接着讲第三种啊，这停车熄火时要先挂 N 档熄火，然后再挂 P 档，是为了防止这个 P 档推入 D 档的时候它经过了一个 R 档倒档，哎，这对变速箱造成冲击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啊，现在换挡杆啊，或者说叫档板，它又不是直接连在变速箱上的，它就是个按钮啊，是个遥控啊，它是电子信号传给行车电脑 ECU 接收到信号之后啊，它会执行档位确认测试，确认之后才会挂上档位的。这就好比我们坐电梯嘛，我在一楼进去了，我按了个到三楼，然后我里面没有人按二楼，外面二楼也没有人按，二楼是不会有人停的，直接到三楼的。那我们直接从 D 档往上推，推到 P 档，变速箱它是不会挂一下倒档然后再换一下 P 档的啊，它不会这么干的。而且呢，先挂 N 档熄火，很多车型它不会断电的，要挂到 P 档再按下熄火按钮才会断电的。如果我们为了所谓的不上车，哎，这种操作忘了给这个车子断电，第二天车子发不起来，伤了电瓶，那不是也是伤车吗？完全得不偿失，而且车子不动说不定耽误事儿啊。所以总的来讲，网上面常见的这些按照顺序来的自动挡停车步骤没有错，但也没有必要。车子它就是个耐用的工具，是服务我们的目标的，正常用就可以了。工程师也不是天天换一个天天被开除的，他们也是考虑到这些问题专门做过优化的，不用太担心。

0: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希林娜依高徐静欢，银河快递没关系，张震岳浪人的，陈楚生将进酒，王源王宇宙城北的花。
1: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希林娜依高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示爱曲《徐静欢》，歌曲由周杰莹作词，胡晓鸥作曲，这两位大咖的作词作曲可谓是珠联璧合。这首歌的音色呢，展示出希林娜依高唱腔的破碎感。希林娜依高呢，通过醇厚的底音与清亮的高音不断的转换，将剧中的爱恨交织带入到旋律当中。这是希林娜依高与胡晓鸥团队的又一次合作。歌曲的制作注重戏剧的张力，编曲中融入了古典与现代元素的碰撞，与这部剧《折腰》的视觉叙事形成呼应。

希林娜依高以空灵的嗓音被大家熟知，这首歌也让希林娜依高唱出了剧中小乔的隐忍与决断柔劲的旋律，来自希林娜依高虚静欢。那些说着没关系的，最后却发现都是我以为的。由银河快递演唱的《没关系》，以治愈系的核心主题，通过递进式的音乐结构和情感表达，传递出对生活的释然与自我和解的力量，像是一首充满了诉说感的独白诗。从缓缓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到忍不住的情绪爆发，让每一个歌曲当中的鼓点都敲在你的内心深处。在这首歌旋律的层次递进当中，让人不知不觉地带入其中，像是喃喃细语说着，没关系，就算是失去了，我依然可以过得很好。

0: 曾经。
1: 编曲上既有复古的元素，又不失现代的时尚俏皮感，使得整首歌曲既具有年代感，又充满新鲜感。来自银河快递的《没关系》。每次等浪也在等你，我们之间谁都没有开口，最后发现是我太认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震岳新专辑第一波单曲《浪人》的这首歌，由张震岳亲自参与编曲，联合黄冠豪等音乐人共同打造，时隔12年张震岳推出的新专辑首播主打作品。这首歌将冲浪者等待海浪的过程比喻成了情感中的暧昧与失落，展现期待与落空的矛盾。这种创作灵感源于他长期喜欢运动，热爱冲浪生活的观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楚生的现场版《将进酒》，歌曲改编自李白的同名诗作，保留了原始的豪迈与洒脱。陈楚生不仅参与了演唱，还担任作曲一职。陈楚生巧妙将吉他的演奏手法与古典古琴的音色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和气场。同时他还加入了古琴曲《酒狂》的编曲元素，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醉意与洒脱。

陈楚生，以深情的嗓音和内敛的演奏风格，将李白诗作当中的豪迈与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生得意须尽欢，来自陈楚生的《将进酒》。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王宇宙合作的现场版《城北的花》。王源首次在抒情的曲风当中加入叙事的风格，咬字清晰而且富有张力，与王宇宙温润的原唱声线进行了互补，既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底色，又赋予其现代感，以城北与城南的空间意象为线索，串联起关于故乡、亲情与成长的集体记忆。每一个音符都包裹着细腻的情感，把这首歌曲的温暖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多元音乐风格与舞台设计，引发广泛共鸣。

0: 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好吧，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见。

0: 我结婚的时候。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5%，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县从 G110 到丰兴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首一如初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主题曲，也是片尾曲《风月》。这首歌的歌词古风意境比较的浓厚，诠释出了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这首歌的旋律也比较的悠扬婉转，刘宇宁用他独特沙哑的嗓音将剧中男女主角的烽火爱恋诠释的深情厚重。这首歌的编曲大家特别要注意听的是加入了鼓声、弦乐等传统的乐器，为了营造出烽火连天的悲壮氛围。月光

很多网友表示，听歌既想追剧，这首歌曲成为了剧集热度的重要助推力。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风月》。时光漫步，因你绽放，心意不变，愿与你常伴。由郑云龙演唱的《不问朝夕》，这首歌以深情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将深情与古韵自然交融，展现时光仍然不变，爱与守候。来自郑云龙的《不问朝夕》。我们默契的就连分开都闭口不提。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来自二位，一位是鹿晗，一位是队长带来的《一天》这首歌曲。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合作，二人呢共同参加了词曲的创作及和声部分。队长透露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电影 One Day。 这首歌旨在讨论清醒沉沦式的情感状态，歌曲融入了电子与流行元素，编曲以钢琴为基底，叠加电子的音效。鹿晗的声线被很多朋友称为既温柔又干净，与歌词当中的遗忘浪潮等意象形成鲜明的呼应。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你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

0: 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靓颖《言人中》的现场版《有些》。这首歌呢，将爱而不得展现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用她丝滑醇厚的中低音与言人中的颗粒感声音配合得鲜明又既有对比，两人扎实的唱功和细腻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情感层层递进，而且将那些隐藏在歌词背后的小情绪都捕捉得既完美又深入人心，就像武林高手笑看红尘缓缓飘落然后拂袖而去。两人的演唱配合更是默契十足，每一个音符都敲在我们的心尖上。

0: 张靓颖极致的声线与言人中的温柔低喃碰撞在一起，每一句都是未曾说出口的遗憾。来自张靓颖言人中的现场版《有些》。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孟庭苇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前世篇》，这是他纪念出道30。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这个到台上啊，这个精神呢、啊、就要集中在这儿，什么事情大家都不要考虑的。还有开车的演员也是一样，演员上了台以后啊，家里的不管什么事不要管他啊，因为我现在上台以后，干何事思何理，在其位谋其政啊。我现在是干嘛呢？演出呢，我就是演出。外边羊上了树我都不管，羊怎么能上树呢啊，我不管，他上他那去不管。就是说这个演员精神要集中，干什么工作都是这样，全神贯注啊。包括谈恋爱，谈恋爱也是一样，三心二意谈不成，必须一心秉正，一心一意。如果说我爱着他，我要看着那个，一个人站在三只船上，早晚翻船把他搬到下边去啊。所以我们演员呢就是这样。我今天要说的呢，就是这个演员呢有私心杂念。有一回我看了一出戏，在哪儿，中国大戏院，这个话有年头了啊。这个中国大戏院的那天演的什么戏呢？全部的轰鬃烈马。这个轰鬃烈马包括着什么呢？包括着平贵别窑、算粮、武家坡、大灯殿等等啊。这是全部呢叫轰鬃烈马。主要的演员呢就是两个，一个薛平贵，一个王宝钏啊。王宝钏是青衣，薛平贵呢是老生了，是吧？这出戏，那么这出戏在哪儿出的问题呢？武家坡。这个武家坡哪儿出的问题呢？就是演薛平贵的这位。这个演薛平贵的这个人呐、啊、挺好，生活很简朴。他热天呢、啊、他带着盒饭，盒是那个铝盒，就是钢种的这种盒啊，里边啊有鱼啊有饭什么的。这天热，他到了中午吃的时候呢，后台管事的得给他腾起来，这个饭腾热了的。那么一拿这个饭的时候，他一闻呢，坏了，这个饭有味儿。当时啊，他就跟这角说：“哎，老板，这个听我的话，您可别吃了。怎么了？这饭馊了。我闻了，一闻是馊了。他要承认馊了，这就不能再吃了。你说是不是？”他一想，我要承认馊了，我不吃，我兜里没带钱呢，没带钱，我拿什么买？找别人借钱？我这么大角多带面，他就得呀，愣说瞎话。嗯，不馊啊？不不，没事，绝对不馊。老板，我这鼻子可保证没问题，我没感冒。他要是不馊我，我告诉您，那是我说错了。您不行，哎，老姐，您得问问。旁边这个拿过来闻闻，人家干嘛得罪那个人呢？人家主人就说没馊，他就说没馊。那我闻了，我这感觉可能有点感冒，鼻子不太通气儿。好，得了，您给我腾吧。老板，我是对您负责任，我怕您回头出了病以后，您这戏晚上您怎么盯啊？这事是不是？您最好别吃了。还你这人怎么这样？我告诉他不馊就不馊吧。他老说这个馊，老说这个馊，馊的就是饭发霉了有味儿，就是老说。那么这个饭呢，归期他还是吃，吃完了以后也没感觉什么不好。这个戏呢是哪一点呢？这个王宝钏呢在那弯野菜，唱完了四句慢三言以后呢，就是这个薛平贵唱。薛平贵的词儿呢是什么词儿呢？这个薛平贵呢应该是这样啊，上面带着五声金啊，黑三就是黑三柳，马褂、箭衣、大带、红彩裤、厚底儿，是吧？立下是挂了一口宝剑。这是这个薛平贵的打扮， 那么这个王宝钏唱完了以后呢，薛平贵应该是唱流水版啊，原版转流水是这样唱：这大嫂穿花得意吃着满吴家坡，站的我两腿酸，站的破钱，用目看见一位大嫂把菜碗，前影儿好像王三姐，后影好像王宝钏，奔当下马讲起欢，且把错人民的履历不断。原词儿啊，就完了。那么他今天呢，他到了台上以后啊，他就琢磨这个事儿。我说这演员挣不了多少钱，明明都是酸了，我愣告诉没酸。哎呀，我昧着良心呢，是酸饭。他还想这个酸，这一句在哪儿呢？刚才我不是唱了吗？这大嫂传话太迟慢，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他不是在后台老说那个搜吗？不是说那说搜了，他说没搜，他老说这个搜，结果他就老惦着后台这个事儿了，他把这个搜给唱出来了，他这样唱的：这大嫂穿花特意吃了满吴家坡，站得我两腿酸。我的妈！败了，两腿酸，他这是天仙者呀！吴家坡站得我两腿酸，站你坡前用目看，见一位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汪三姐，后影好像王宝钏，这不就对了吗？本当向前八里见，错认民女李不端，这不就他是天仙者呀？他唱搜啊，搜是忧求者呀，这个玩意怎么改啊？改不了。呵，哎呀，观众一听这怎么回事？什么是新词儿？这个演员呐，起码都有20年的舞台经验，他一看把折唱错了，唱出搜了，怎么办？现抓现编唱了几句新词儿，不但是合辙押韵，而且还是非常合乎情理。他是这样唱的，您注意词儿啊。这大嫂穿花特意吃了满吴家坡，站得我两腿酸，站得坡前用木求，见一位大嫂把菜就，前影儿好像王三姐，后影好像王三牛，奔当下马讲起楼，且慢说漏了民呐，女我的爱顿愁。
4: 曾瑞，
5: 啊，是我。
4: 好。
5: 好吗？
4: 好。相声说的好。
5: 你夸奖。
4: 能说。
5: 哦。
4: 风趣幽默。
5: 不敢当。
4: 都喜欢您。
5: 是吗？
4: 美中不足。
5: 哪点？
4: 唱的一般。
5: 啊，没学过，
4: 尤其是京剧，
5: 不会，
4: 不好。想学吗？
5: 早就想学。
4: 真想学？
5: 想学。
4: 磕头。
5: 就磕头啊！
4: 你不想学吗？拜我为师啊！磕头，赶紧磕头，快点，快点，拜我为师，磕头。
5: 不是我凭什么磕头拜你为师
4: 啊？我教你京剧啊。
5: 你会什么呀？
4: 专业京剧演员呢。
5: 谁呀？
4: 我呀。
5: 你
4: 磕巴出身。
5: 这
4: 不是磕班出身。
5: 哦，你还做过磕？
4: 做过磕呀。
5: 哦，那你是唱哪功的呀？
4: 唱小生的。
5: 小生？
4: 文武小生。
5: 文武小生。
4: 嗯，
5: 那可不简单。
4: 嗯，
5: 唱念做打你全得会呀。
4: 全行
5: 是吗？
4: 全行，
5: 不错呀。
4: 能文能武，
5: 好。
4: 最绝的
5: 什么呀？
4: 能钻。
5: 哎，能钻。你是耗子。能钻过是不是？龙生
4: 你是长虫
5: 啊？什么叫长虫？
4: 钻不动。
5: 不是，你什么意思？
4: 钻锅。
5: 钻锅。
4: 哎，
5: 啊，地下扣一锅
4: 啊，
5: 你能钻里边去是吧？
4: 我吃饱撑的。

0: 什么叫钻锅呀？
1: 哦，这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0: 行话。
1: 比如说今天演一出戏，
0: 嗯，
1: 这出戏我根本就不会，
0: 哦，
1: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您把大概的意思告诉我，到台上以后，嗯，现编现演，这就叫钻锅。
0: 哦，这么回事。
1: 对，
0: 那甭说了，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1: 是我钻的是不错
0: 哦，
1: 不过当年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的，
0: 他姓什么呀？
1: 姓林，叫林慧秋，
0: 唱哪功呢？
1: 唱青衣花旦的。
0: 哦，
1: 都管他叫钻锅林呐。
0: 是啊，
1: 能钻呐，
0: 真不错。
1: 有一次钻锅，
0: 嗯，
1: 我们俩钻一锅去了，
0: 钻一个锅里去了
1: 啊，
0: 没撞着脑袋呀？
1: 这我们俩一块儿钻一锅，
0: 说，啊，这怎么回事？
1: 唱一出戏唱砸了。
0: 唱什么戏啊？
1: 戏貂蝉。
0: 戏貂蝉，哦，这戏我知道。
1: 知道，
0: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1: 对啊，
0: 说的是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翼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1: 不，错了，
0: 错了，
1: 不是吕布戏貂蝉，
0: 那是
1: 罗成戏貂蝉。
0: 这没听说过，这你这不像话啊。
1: 什么？
0: 这不像话呀。你像罗成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1: 对啊，
0: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
1: 是啊，
0: 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啊，这个对不对？
1: 那对啊。
0: 啊，对什么呀？
1: 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0: 哎，不，这怎么回事啊？
1: 哎呦，说起这话年龄就多了。
0: 那你给说说
1: 唐慧做生日。
0: 哦，做寿。
1: 我不知道这人您听说过没有。
0: 谁呀？
1: 解放前京西北有个大土匪。
0: 大土匪
1: 叫李大脑袋。
0: 李大脑袋，
1: 这小子杀人如麻呀。
0: 是啊，
1: 这其实脑袋也不大
0: 哦，
1: 他就反正就长一个长圆脑袋，少白头，三十多岁头发就白了，剃一寸头，远处一看的跟冬瓜似的，哎，都管他叫大脑袋。
0: 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呀。
1: 没有往身上拉这个的
0: 啊，
1: 就那年大脑袋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戏班请去了。
0: 嗯，
1: 第一出戏就唱砸了。
0: 唱的什么戏啊？
1: 贾家楼。
0: 哦，这出戏啊，
1: 嗯，
0: 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1: 对，就是这出戏。
0: 你演谁呀？啊，
1: 我演罗成啊。
0: 哎，这倒对功。
1: 这戏刚演没三分钟，
0: 嗯，
1: 就这大脑袋他妈
0: 蹭
1: 一下从椅子上要蹦起来了。
0: 干嘛？
1: 别唱了
0: 啊！
1: 唱的这是帅儿啊。
0: 不，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帅儿
1: 啊？北京西北边方言土语
0: 哦，
1: 这个帅儿，
0: 嗯，
1: 就是什么
0: 什么？
1: 比如说问您，您贵姓啊？
0: 啊，
1: 可是您姓什么呀？就是您姓帅儿啊？
0: 哎，你才姓帅儿呢，哎，哪有姓这姓的呀？
1: 他就是这么说。
0: 哦，姓什么就是姓帅儿。
1: 对，唱的这是帅儿啊。哦，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弯没聊的一通喊的这心烦劲的，全给我滚下去。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 啊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
0: 嗯，
1: 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0: 啊，
1: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0: 对，你自己点吧。啊，
1: 让我点戏。
0: 是啊。
1: 哎，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0: 小媳妇儿
1: 啊，
0: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1: 行，就让他
0: 办什么戏呀？
1: 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0: 哦，
1: 哎，她可听过说书，
0: 嗯，
1: 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就是貂蝉了。
0: 哎，貂蝉是美人啊。
1: 行，就这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办一个貂蝉的。
0: 哦，行，那还办谁呀？
1: 还，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来着。
0: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1: 行
0: 啊，
1: 就他长得还挺俊。
0: 行了，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1: 帅两出，
0: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1: 那点的是一出戏呀。
0: 一出
1: 啊？
0: 哪出？
1: 罗成戏貂蝉。
0: 哪有这戏呀？
1: 光是因为什么？哎呦，因为老太太您这个，他又不能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嗯，
1: 老太太，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他唱不了，您再点个别的吧。
0: 没学过。
1: 帅，唱不了
0: 啊？
1: 不是唱不了，
0: 嗯，
1: 是成心气我。
0: 不，谁气你？
1: 大脑袋， 他们成心气我，把他们都弄到山沟里头，拿机枪给我突突了。
0: 哎，咋突突了？
1: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突突了
0: 啊，
1: 突突一个受不了啊。
0: 对，人命关天呢。
1: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0: 啊，
1: 干脆罗成，我来。
0: 你来罗成，
1: 我来罗成。
0: 貂蝉呢？
1: 有庄国林呢。
0: 哦，他来的貂蝉，
1: 他来貂蝉。
0: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1: 庄锅呀。
0: 啊，对，是这庄锅。这锅怎么钻的？这个
1: 我们俩后台化妆
0: 啊，
1: 您看的后台那演员全在上场门下场门的看我们俩呀。
0: 看什么呀？
1: 看我们俩有词没词啊。
0: 有词儿，
1: 有词儿，有词儿，一块演出。
0: 没词儿，
1: 没词儿，铺个卷都不要了，跳江就跑。
0: 对呀，不跑就没命了。
1: 我还真佩服人林桂秋。
0: 嗯，
1: 小罗一想，他上场了，
0: 上场了。
1: 嗯，
0: 有词儿吗？
1: 没词儿，
0: 怎么办呢？
1: 钻锅呀。
0: 啊，对对对，那他怎么钻的呀？
1: 这么钻的。
0: 啊，你给学学。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学学学。
1: 从上场开始。
0: 啊、好好、嗯，看看这钻锅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哦，这是出场亮相。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台
0: 李斌，李双斌，透秀。
1: 台。
0: 哎呦嘿，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1: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0: 他什么词儿？
1: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0: 怎么念的呀？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啊，你学学。

0: 行行，好好。哎呀，他还真钻上来了。
1: 抬抬，
2: 这怎么回事？
1: 抬抬哒哒哒哒。抬
0: 哦，他入了小座了，
1: 他坐下了
0: 啊！
1: 哎呦，他一有事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行将扮了八个
0: 哦，
1: 悍将扮了八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16个，
0: 哇，这扮那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
0: 哦，
1: 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对，豁出去了。
1: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哟呵。一边上八个小丫鬟
0: 啊，
1: 哎呦，心里说大伙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呢？
1: 哎呀，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儿来了。
0: 是，这戏没胆子他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怎么念的？
3: 花容月貌似天仙。
0: 哟，天仙就你这模样啊？
3: 长生不老到今天。
0: 哎呦，你可够岁数了。
3: 不知因何回落尘。
0: 干嘛？
3: 红心协力把锅钻。
0: 哎呦，您听吧，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啊。
3: 奴寒食貂蝉。
0: 对啊，
3: 自从儿父多门老爷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哎呦我的妈呀，好大的流进啊。
3: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呀、
0: 行了，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都不当干净的人家。
0: 怎么了？
3: 看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他要活动活动。
3: 丫鬟，
0: 怎么这还有油葫芦叫啊？你这
1: 油葫芦干嘛？
0: 你听这声儿，那不跟油葫芦一样吗？
1: 你想啊，16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
0: 是，对，他人太多了。
3: 丫鬟带路。
0: 这就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
1: 现抄了两句那大俗词唱的。
0: 怎么唱的呀？

0: 拍卖。
1: 好好好好。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0: 他下来了。嗯，看我的，
1: 对，看你的。
0: 家伙点一上，我也上了。
1: 你有词吗？
0: 没词。
1: 怎么办？
2: 钻啊！
1: 对，接着钻。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
1: 哦，这是出场亮相。
0: 脆脆脆脆
1: 透秀
0: 脆矿
1: 整官
0: 台
1: 捋穗儿
0: 矿
1: 撩靴子。
0: 猜
1: 迈步亮靴底儿。

0: 况，才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1: 这不想词儿呢吗？
2: 对对，他还没词儿呢也。
0: 一席当年战瓦岗，
2: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0: 俺真不战没名扬，
2: 名气不小啊，
0: 本当够本叫军场，
1: 那就去吧，
0: 不知因何心发慌。
3: 哎呦，你呀、啊、怕秃秃露下的
0: 俺唐将刘彻，
2: 对，
0: 本当够本叫昌，操演人马，
2: 是啊，
0: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军场哦。
2: 怎么样啊？
0: 不去也罢。
2: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0: 呼呼呀！
2: 怎么了？
0: 十彩鹿吴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2: 哪的事儿啊？
0: 沉思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2: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啊，这是。
0: 进得花园，金山山。
2: 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0: 月到中秋，分外光。
2: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啊。
1: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2: 啊、哦！你下去了，
1: 到后台一看呢，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2: 运什么气？
1: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来还就得唱，不唱了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
2: 啊！
1: 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2: 来的还挺快的。
1: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2: 那怎么办？
1: 我抄词儿唱吧。
2: 抄什么词儿？
1: 抄那大俗词儿呗。
2: 哦。
1: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2: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
1: 哎，您听着，这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2: 哎，看牡丹词儿，
0: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2: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呢？
1: 坏了，
2: 怎么？
1: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2: 是、啊，
1: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2: 哟，忘词儿了。
0: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2: 这怎么办、啊？
0: 丫鬟带路。
2: 轰上丫鬟了，这个。
1: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
2: 啊？
1: 带路
2: 啊？
1: 这不刚上来吗？
2: 是啊，
1: 刚上就带路啊。
2: 王三儿啊，
1: 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
0: 是抬抬抬抬抬，
1: 小丫鬟绕一圈，
2: 想起来了。怎么着？
0: 丫鬟带路。
2: 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1: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2: 这事儿麻烦了。
1: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2: 就是啊，
1: 一个人忘词不要紧，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30多个小丫鬟，
2: 那怎么办呢？
1: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2: 对，
1: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2: 怎么
1: 看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协费开展不？

0: 累啊。
1: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0: 他怎么唱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1: 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0: 对呀、他那是问你呢。
1: 告诉他，唐相罗臣。
0: 哦，他说什么？
1: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
0: 对，
1: 应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0: 这个、我看你怎么说。
1: 你听说你这不废话吗？
0: 啊，
1: 我不来，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1: 我一想，干脆，不跟他啰嗦了。
0: 怎么办？
1: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呀、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就蒙老太太呗。
1: 胡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没错，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哎，
1: 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挺圆满、
1: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0: 哦，
1: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0: 就是。
1: 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坏了，
0: 怎么
1: 这一甩水袖，这是起板叫唱。
0: 叫唱，
1: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金星，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大儿能登，你儿能登，胡劲儿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胡劲儿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胡劲儿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有词吗？
1: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呢？哎、
1: 林慧秋现编的四句唱的。
0: 他怎么编的？
1: 这么唱的：你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立第一天，哪有那罗成戏貂蝉？
0: 还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的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尊山大姐休埋怨，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痰，双手推舟随心愿，罗成偏要戏貂蝉。
0: 走位，下去。
2: 鄙人蒙蒙尼广告公司总经理，如果哪位朋友想、
3: 请问您这是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吗？
2: 对呀、您是？
3: 我，请您受骗。
2: 哎，
1: 什么叫受骗？
3: 接受我的名片。
2: 这人说话真幽默。大力卫生设备厂厂长常耿祖。
3: 啊，是我，
2: 常厂长。
3: 那您是？
2: 请您受骗。
3: 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上当。啊，幸亏幸亏。
2: 厂长您好，您好，您好。厂长到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3: 做电视广告。
2: 给什么做广告？
3: 本厂出了个新产品
2: 啊，
3: 就请您给他做个广告。
2: 不是您这是什么呀？
3: 皮揣子，厕所用的皮揣子。
2: 这没法做广告，您这什么形象啊？那广告形象不好出啊。
3: 这事儿要好办，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2: 哎呀，做好了太费劲了，那相对的费用可就大多了。
3: 没关系，只要能把这个东西甩出去，花多少钱咱都不在乎。
2: 好
3: 啊，
2: 这样您看行不行？
3: 怎么着？
2: 我先出几个广告创意。
3: 好，
2: 您觉得合适，咱们就拍；不行，再想别的主意。
3: 您看吧，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说说我听听。
2: 这样吧，咱们为您这个皮揣子
3: 啊，
2: 先拍一个使命型的皮揣子广告。
3: 什么叫使命型？
2: 就是让贵厂的皮揣子肩负一定的历史使命。
3: 这广告怎么拍？
2: 这个广告
3: 啊
2: 要很深沉。
3: 是啊，
2: 要很凝重，要有历史感。
3: 怎么拍？
2: 要有责任感。音乐起。
3: 有音乐。
2: 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3: 好好，
2: 当当当当，然后是一组航拍。
3: 哎，什么叫航拍？
2: 航拍
3: 啊，
2: 就是坐飞机上拍。
3: 坐飞机上拍？
2: 对。
3: 哎，您等会儿，

0: 么点的小皮揣子，飞机上看得见吗？
1: 这是技术问题，您甭考虑那么多。
0: 我再者说了，还这么一个广告，还动用飞机啊？
1: 岂止是飞机，什么原子弹、机关枪，中东烟雾、波黑火光，日本地震、非洲灾荒，孩子哭、大人嚷，毒品贩子、黑手党，
0: 全都是恐怖镜头，
1: 到处是烟雾，到处是火光。
0: 是啊，
1: 这时候话外音出
0: 什么词儿啊？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是人类空间还在遭受不断的破坏，哀鸿遍野，处处饿殍。这时候镜头上一片黑暗，从远处飞过一小亮点儿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近，越飞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喘口气，别憋死。
2: 你这什么动静啊？
3: 从外星飞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1: 飞碟，
3: 飞碟，飞碟停在办公桌上，底下千万人抬头仰望。这时候就听，
1: 怎么了？
3: 飞碟的舱门打开了，柜厂的皮锤子成千上万是从天而降，刷刷刷刷刷刷刷，就跟满天下小蘑菇似的。
1: 好好，
3: 你再看这些皮锤子，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全掉在人脑袋上了。底下的人一人顶着一个小皮锤子，是边歌边舞。这时候话外音出，只有大力劈揣子才能将人类揣出苦海，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啊，
2: 好，
3: 好不好？
1: 好，好个屁。做的比广告费这么大劲呢？
3: 你费大劲的效果还好呢。
1: 是啊，花钱还多呢。
3: 你花钱还多，他将来收益还大呢。
1: 是啊，你怎么说我这小皮揣子他也担负不起那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啊。
3: 这广告多好啊。
1: 你有别的创意没有？哎，没有咱不拍了，有没有？
3: 好好好，换一个。
1: 换一个什么呀？
3: 换一个怀旧型的。
1: 什么叫怀旧型？
3: 怀旧，你看了我这份广告，
1: 嗯，
3: 让你回想起过去。
1: 我回想过去。
3: 你扮演这个广告当中的主要角色。
1: 我演谁啊？
3: 一个即将出国的青年音乐家。
1: 哎，我成音乐家了。
3: 哎，这个你还要化一化妆。
1: 化化妆。
3: 化化妆。化化妆。
1: 怎么化妆啊？
3: 你这个，因为你这个青年音乐家
1: 啊，
3: 就是那种特深沉，
1: 特深沉，
3: 特老练，
1: 好，
3: 对故乡特别眷恋的那种。
1: 哦，你一说我明白了，就是脸上啊总是一汪水，从来都不会乐的那种人，对吗？
3: 就是那样的。
1: 哎，这我会演。
3: 您在背着这个，
1: 这是
3: 在您上大学的时候
1: 啊，
3: 您的音乐指导老师
1: 哦
3: 送给您的一件乐器
1: 纪念品。
3: 对，在轮船即将起锚，
1: 怎么样，
3: 带您飘向异国他乡的时候，
1: 嗯，
3: 在汽笛声中您拿出了这件乐器，
1: 好，
3: 演奏了一首非常忧郁的乐曲，向生你养你的故土告别。
1: 您听吧，这广告还有点文化味儿，好不好？
3: 行，这样我找一盘磁带，
1: 磁带
3: 一会儿袋子一响，您就进人物。
1: 我听音乐，
3: 我给您出话外音。
1: 哎，音乐一响我就出场，
3: 好不好？
1: 行，可以，
3: 您准备准备。
1: 好好好，
3: 这样我找一盘袋子啊，开始。小时候，我的家住在古城的城西北犄角，夜半的叫卖声伴我渐渐长高，儿时的往事让我梦牵魂绕，古城的旧情啊伴我到天涯
2: 海角。
1: 我见子泪向海道，圆满成功。说了半天，这音乐家是磨刀的呀。
3: 这广告多好啊！
1: 我这跟这皮揣子还不像这个啊！
3: 哎呦，这多好、啊！
1: 这不行，
3: 这还不行！
1: 你有别的没有？
3: 哎呀，你这人太难听！
1: 你要没有别的，这广告我不让你做了，我找别人。
3: 要不这样，来个平民型的，
1: 平民型的，
3: 就咱们北京那个小胡同大杂院的那种。
1: 那我演什么呀？
3: 没你的事儿，我来报这段广告。
1: 你来，
3: 行，
1: 你来。
3: 这个时间和场景是这样的，
1: 你说说，
3: 在某一天早晨，
1: 嗯，
3: 我起来，从屋里出来。到这个院里自来水这儿洗漱，
1: 洗漱，
3: 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1: 行，
3: 这是自来水，
1: 自来水，
3: 这是机位。
1: 好，
3: 现在开始。
1: 行， 让他看看这个平民型的广告是什么样。
3: 最近这俩月，我四肢无力，食欲不振，药汤子喝了七瓶，药丸子吃了五斤。大夫说我是食道堵塞，自从用了大力皮揣子，食欲明显改变，食道通了，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成。您认准喽，大力牌皮揣子。
2: 这广告怎么那么耳熟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得有剽窃之嫌。懂不懂？
3: 他报他的，咱们报咱的。
1: 啊，那不像话啊！有用皮揣子揣食道的吗？
3: 这叫一揣多用，
1: 你不怕揣死啊？
3: 这个也不好。
1: 不，你有没有了？
3: 你这人真难伺候。
1: 没有，今天咱们告别了，我不理你了。还有没有？
3: 是这样，再来个抒情型的。
1: 什么叫抒情型？
3: 抒情型就是特别抒情，
1: 特别抒情，
3: 特别浪漫的那种。
1: 哦，
3: 你来扮演这个里面的主要角色。
1: 我演谁呀？
3: 扮演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
1: 少妇
3: 就是新媳妇儿。
1: 我这模样惨点儿。
3: 不是，咱们化化妆了。
1: 还化化妆？
3: 哎，你看那个有的那演员不好看，全靠化妆
1: 了。那好，我化
3: 妆，
1: 看看
3: 上去漂亮。
1: 你怎么化妆啊？
3: 好多演员真是就靠化妆，一化出妆来就漂亮极了。您让各位看看漂亮不漂亮？各位看看，像不像那个
1: 谁，
3: 刘晓庆演的那个武媚娘？
1: 我看我不像武媚娘。
3: 那你像？
1: 我像武大郎。
3: 武大郎干嘛？
1: 武媚娘就这样。
3: 您拿着这把伞。
1: 哦，还有伞，这什么意思？
3: 这样
1: 啊，
3: 一会儿啊，我也找一盘袋子，
1: 找一盘袋子。
3: 音乐一响，
1: 嗯，
3: 咱们两个人就在蒙蒙的细雨当中，漫步在林间的小路上。
1: 哦，
3: 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1: 行，
3: 好不好？
1: 我先上那边找找感觉，
3: 找找感觉，
1: 找找。
3: 我找一盘袋子，
1: 行，
3: 好的，
1: 找找感觉。
3: 咱们还是音乐起，马上就进啊。好，开始。

0: 品多美呀、啊！小溪潺潺，群山环抱，
1: 弯弯曲曲，羊肠小道，
0: 鸟鸣枝头，萋萋芳草，
1: 鸡了狗子，乌鸦乱叫。
0: 我问你，为什么总对我这样无动于衷？
1: 因为我惦记着咱们家被堵的下水道。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啊！你摔的！
0: 只有他才能解除你无边的烦恼。
1: 我要向他热烈拥抱。
0: 怎么样？
2: 味儿差点，味儿差点。
0: 而皮摔子是新郎送给新娘的最佳礼品。大力大力，男人的心意，大力大力，大力牌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星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七名文三省的星河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星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0: 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河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动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

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千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

0: 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

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脱欢袭杀，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
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
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

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蓉攀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

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

记载了车麻子可以导致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除旧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
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
伯牙在这里等

了很久，不见成莲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莲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
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

0: 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排是流传于靖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小张，
2: 咋了？
1: 你看这个小哥说啊，小哥说我们怕啥了？小哥说，就小哥说我们。

0: 那两天都太热了，走着走走着到有些街头，这就可能中了太阳，明儿再去买菜了。哎呀，小张，这家是就去那买菜了吗？哎呀呀，妹子，走着走走着走着街头的呀呀咦，咦，
1: 哎呀，咦，后悔呀，
0: 小张，啊，你咋腿都接不上了？
1: 走着走着就走
0: 着街头，那家是就去买菜了吗？
1: 哎，妹子，就可多菜了。
0: 哎呀。小张，就去买菜了吗？
1: 就去多菜了。
0: 哎呀呀，哪种的嘛不是菜呀、啊？爷爷，全帮贵的呀！咦、哎，后悔呀、啊！小姐，哎呀呀，我妈！
1: 哎呀，
0: 小姑子，小姑子，真是脚夹在个肚子。小呀，你说你，哎，小张，那我给你咋来了？哎呦啊！
1: 回想小姐，我欠你走了那才咋呀？
0: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
1: 妹子，
0: 那咱就快走吧！哎，那咱就快走啊！
1: 哎，对。

0: 小子，看你说些笑话了啊，那是说的些笑话嘞，都是我爹是说的你乡里头的话吗？这会儿有大将给你乡上的女婿，你保险哭了，想不这个法子哭了，想不这个哈可把他扑开了，也想不这个他保险了呢，连你那嘴也瞄不准。
1: 哎呀，走着走着，以后不用说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真没着，快不要坐你那腰车了。
1: 哎，嫂子，我早上腰车了啊，
0: 你咋嫂子们不知道啊？
1: 哎，嫂子，那你知道上了啊？
0: 哈哈，妹子，是谁也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嫂子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穷女婿落得在乡上贴上，把家的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1: 哎呀，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压妈呀不压妈，这大姐吧，我这发帖不吃饭还幸福这个饿啊。
0: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得拱了嘴了，说听不也接不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别接说了啊，咱快接走啊。
0: 咦，这是这些事儿了。
1: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自当时当在菜了哇，
0: 菜哪出的哇不是菜。
1: 走着啊，这快点走啊，
0: 对吧，
1: 快走啊，
0: 对
1: 啊，走。

0: 爷呀，你们可去了，这腿着的罗丫丫白杠杠，出在这里风雪腿着的，为啥后汉是穷啊？我说的让在那乡里有个穷主意了，穷主意了，看看走了南台到别的院了，我后汉穷才是六十了，在这啊，为啥？你那时候还求财，你是六下了，
1: 我六，我六六六，
0: 哎，小子啊，我们六哪里长得太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妹子，人家那六财是出租在第一集体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上去，尤其你那投资去你那家，怎么那半山坡上六了，又给半天整个下了啊？
1: 哎呀，嫂子。你不就要当我们都说了吗？还有你他这么解释了啊？
0: 我不溜就不溜啊，我啥意思？
1: 溜什么？不溜就不溜啊！有这一天不过的了，
0: 不溜，求啊！
1: 那咱得求啊，求啊，求啊！

0: 哎呀，这个闺女这在不好好出差，又是溜上了。妹子，你那不好好出差，又是溜上了。
1: 我溜，我溜，
0: 溜上了。
1: 哎，走走，我看，你看，你看，这是个伤啊，
0: 伤来。
1: 哦，这羊打秃啊。
0: 哎，妹子，你看你刮呀不刮？你管让这那羊抓秃了，是秃抓羊了？有你这什么条件了？你不好好出差。

0: 起把头抬。啊、哦，妹子，你就比吧嘛。妹子，哎，不过手指可不给你，那谁要去啊？
1: 那也罢，谁要六？
0: 六娃九，
1: 谁也不许六。
0: 啊

0: 回你家，你花花求财你得有的上。春妹，你要不好好求财你得有的上来。
1: 我。

前几天吧，我大当时又给他也娶老婆，我说打也不娶也怕，你给也娶挂快。这个就他也可想老婆了，我说打也不想，你给也可想挂快。后来我大当这就我给个替我这个小子。大吧大子就他也可娶老婆了，我说打也不娶也怕，你给也可娶挂快。后来我大大姐就我二爹替我哥哥娶的，大中午啊，一个大哥他也娶回来了，就他也花半天地个大夫，因为喝他也转叫那个米老个蛋糕的，转那个一天，这都怎么让了？盼望这里留他怎么乱加上？一个蛋都碰见个我妈妈，我妈妈可把我骂了，我说，我就跟我妈妈说了。这才咋娶惯老婆嘛，他老婆敢睡了。我说妈也不也就换你睡啊，也不敢怕了。我就问妈妈说了，怕啥？一有光复二有财，三有脸皮弯，四有开的口，五有下的手，六色上的七角面，妈抬头咋就跟妈妈说，妈强房鬼就妈他高。我就问妈妈说了，好歹跟妈妈胆大侠。我就问大大说了，好歹跟大大处娘家。我就我哥哥说了，好地个哥哥怕臭虾。我就听说我妈妈我大大我哥哥，我在好地赶大虾出娘家，好地哥哥怕臭虾。也不敢怕，怕啥？赶大虾出娘家，好地哥哥怕臭虾。张大是个孽鬼呀！都面不让给你担水，怎么那些天气头上给他也顶了个大花布子？啊，是，我就问妈妈说来了，那就没头花花，就让你妈妈给我起家，叫我们怕早，带大侠出娘家，后地狗就怕臭虾。哎呀，也不敢怕，怕啥？带大侠出娘家，后地狗就怕臭虾。

0: 好货啊！哎呀，好货嘞，好货嘞，好货嘞，好货，好货，好货，好货。
1: 这个不是抢回网上也来吗？这哥的卖鸡蛋卖回个头来了，大学不说那个可出院了，咋那我妈妈会挨断，他妈妈妈给挨断，我就不想带
2: 咋了
1: 带，那么我妈妈会挨断，你妈妈妈给你挨断
2: 你挨断来了，
1: 哎，怎么我妈妈挨断，他妈妈把他挨断到了，好，挨断上来了，
2: 婆婆就起来上轿，
1: 哎，怎么你不上轿，我能娶回你来了？哦，上了就是上呀，
2: 回来再下轿。
1: 哦，对，怎么你就上不下来，该乱不长了？哦，下了就咱就上呀，
2: 拜铁弟。
1: 啊，对，怎么你不拜铁弟，那成了老婆憨憨了？哦，拜把铁弟咱就上呀。
2: 入洞房。
1: 对，怎么你不入洞房，在外边该老老国家乱不长了？哦，叫个洞房里头咱就上呀。
2: 熟悉的。
1: 哎呀，不爷爷了，我妈跟俺做那个洋房可不爷爷了。睡完洗澡那就上呀。
2: 二姐名辉吗？
1: 不对呀、啊。
2: 对的。
1: 结果了？
2: 没结果。
1: 你把张哥那个长头包装的结果咋结呀？
2: 没结果。
1: 咦，是不是忘着娃娃讲了？又带给掉了？再往哪个？回妈回来的就上呀。
2: 先去住吧。
1: 你爹做上个对月的你，许上你些东西卖不上张刚了，说的刚就那个决断了，你说花少阳去故障超过魏少，
2: 魏瘦了吧？
1: 对的嘛，那我妈妈里里拉拉魏少，祖妈妈魏少，
2: 魏吃肉了吧？
1: 对的嘛，那我大大产地卖了七八十亩，那许上你魏少，
2: 魏少来，
1: 告诉给你，故障超过就魏瘦了，魏少拉拉就魏肉了。娶上老婆就是
2: 为啥呀？
1: 睡吧，
2: 不睡。
1: 我妈妈就管你睡。
2: 不睡，我和你妈睡过。
1: 乖乖睡，我妈妈就管你，她的高干睡。
2: 不睡，
1: 睡吧。
2: 和你妈睡过。
1: 我妈不用我，她的高干睡吧。
2: 和你妈睡过。
1: 我妈妈不用我，舅舅管你睡，睡吧。
2: 小女婿你
1: 呀、啊。我妈妈给俺放来了，就管他睡，是说来了。我妈妈要真给俺放来了，这里就管他睡，这里他的高干睡，这里老高。

0: 就从俺姑姑一家姊妹们换我睡了，反正我妈妈就觉换你睡的，睡吧
1: 睡
0: 睡吧啊，
1: 不睡，
0: 我妈妈就换你睡，睡吧
1: 睡
0: 吧睡吧，我妈妈
1: 睡
0: 就换你睡，睡吧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就是你也不睡。
0: 睡吧，我妈妈叫唤你睡，睡吧啊！
1: 不睡不睡，
0: 他给我干睡吧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就不睡。
0: 睡吧，我妈妈叫唤你睡吧啊！
1: 他
0: 给我干睡吧啊！
1: 不睡，
0: 睡吧嘛？
1: 不睡，
0: 你睡不你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就不睡。
0: 我看你到破地那，或者我看你到干不顺都打出的，你睡不睡你啊？
1: 哎，你家就打死我也不换你睡。
0: 都你妈妈那个老妈妈，你都
1: 不睡，
0: 你睡
1: 不睡？不睡，不睡。
0: 操你妈！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就是不睡，就是不睡，就是不睡，不换你睡，不换你睡，不换你睡，就是你也不换你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不睡，不睡，不睡。
0: 哎，你给咱家李姐姐丢了，你给咱咱家后悔这块主意打碎。哎，你给主意咱螃蟹吃豆腐了。说是不说的抓娃的洗把了，哎，你当中要带回你李姐头，哎，都吵你，那个给我吵你了。

死死我嘛，老大嘴边笑了。

0: 想说那个去了别说呀、啊、
1: 我秀子吧，这就个大溜子，咱你23了也这么去过老婆。

0: 这到老快上上一些上两级，你说我们这个楼早贵啊，一说这样上上里咋那个白水干上里咋手月个，一说给他家这个盒子娶老婆了，就没说让你咋你给个娶个连个让子亲戚还没。哦，你说就我给左臂吃饭了，我前后院给左臂还三十双这东西来了25个钱了，都吃有上没上。又就我给挑凉菜，我给把那菜切出来切出5厘3只拉4只块拉毛包给那钱让我们吃上，哎呀可做还没得了。又就我给灌烧酒了，我给灌了10斤烧酒换了半桶凉水，给那钱让我们火气还上，还得活家用家跌倒还有胖家想跳的荡荡屁还放的杠杠。就是咱才给你们想挑房个了，男人进来一夸没挑头，最后小哥上个女的可慌慌了，我看这个刚才有个睡了，就说那个挑那个来吧，我看这有个睡了。对了，我们这个老掌柜啊还有一个大家女子了，喊了到底厉害了，就个花头子一会给上花头子挑房过来吧，跑开家后刚到娘子前头来，我看那个在家是在不在，很少那个挑过来。哎，谁挑房过来？
1: 哎呀，我挑过来了。
0: 你是个谁呀？这狗我不能跟他说让溜达，我说跟他让溜达，这以后不和我苗子了，就和我让溜达，我改错了这个苗子，我就个改头子。
1: 哦，你这是改头姐姐了？
2: 不、
1: 哦，改头姐姐。
2: 不、
1: 哦，你这是咋来了？
0: 电门上火，火不了上子了。
1: 改头姐姐，你不是那个呀？
0: 调不调？你调调吧。
1: 调的呀，你等我调，我这三天都穿了裤裤抓湿的了。
0: 哎，这家伙才给的，穿了裤子他也抓湿的了。调调来。
1: 哦，你等我调，我自己回去脱这个来。
2: 哦。
1: 我这整年瘦了，我大都给气坏老婆了，他也整年实在了。还不跟他也想个孩子。哎呀，我就在听见我改头姐姐和我挑房个了，他们是来了那挑房可火火了。改头姐姐，
2: 嗯，
1: 改头姐姐，
2: 嗯，
1: 在哪里了？改头姐姐，
2: 嗯，
1: 那都又在哪里了？是要不是咱半夜三更遇上转悠鬼了？
0: 那个不是遇上丢马鬼娃，也照在面，照那面。
1: 改头姐姐，
2: 嗯，
1: 改头姐姐，
2: 嗯，
1: 在那面过箱子。改头姐姐，
2: 哎，
1: 在这点儿。改头姐姐，
2: 哎，
1: 哎呀呀，又搞那家过子了。改头姐姐，
2: 哎，
1: 哎呀呀，改头姐姐，
2: 哎，
1: 改头姐姐，
2: 哎，
1: 改头姐。
0: 这个是个花兔子了，花兔子花兔子，半夜我觉不睡你扑脑子了，你试试。
1: 杨六子杨六子，你半夜不睡就，你小妞了。
0: 就是小妞了，你大大把个叶子也脱牛角了，我给小妞。花兔子，
1: 哦，
0: 你这上家。
1: 我。
0: 啊、
1: 不跟你说。
0: 说给你喊，
1: 我不跟你说。
0: 咱有上气说干，你这上家。
1: 我们抢房的呀。
0: 你上我这上家。
1: 你这上家。
0: 我是房抢家。
1: 看哪个淘货，那抢风花风抢是一回事，
0: 一回事啊，
1: 哦、
0: 一样啊，
1: 一样。
0: 那么这晚咱俩小哥抢过来吧。
1: 你抢谁家的风哥？
0: 抢你哥哥多少抢水？
1: 不就你抢？
0: 咋了？
1: 你说哥哈，我们花上那么多洋钱，把我嫂嫂娶过，就你们外人抢，连我们花的人也不够抢，不就你们抢？
0: 咦，这家伙，哎，这晚花多少块？快抢给好了吗？
1: 不就你抢？
0: 哎，抢给好了吗？
1: 不抢。
0: 长得不就听？
1: 长得不就听？
0: 长短就听给好了。
1: 不就你听，你快回睡过。
0: 就我会睡个，你睡个不？
1: 我也会睡个。
0: 哦，那么是你不听了。
1: 啊、
0: 华东啊，名字不挑个，我也不挑个了。
1: 刘咱俩个明天小高小强。
0: 对对对，咱俩都会睡个了吧？明天可挑个了。你会睡过哎？我不挑个了。
1: 会睡过。哎，老刘子，哎，你会个把男孩放把他溜？
0: 把我全上海睡觉了。你会个他的睡过哎？
1: 老刘子，哎，你会个了不痒痒几点不住年像小米罐罐睡过？
0: 你会个他穿黄马褂年间睡过哎？
1: 老刘子，哎，会过会过会过
0: 会睡过。

0: 呀，你这张都别打交来了，我到时候看出看他们睡好了吗？
1: 哎呀呀，这不是睡来了咋？
0: 哎呀，这怎么睡了？
1: 那咋这又是个花兔子？
0: 哎呀，那咋又是个让溜子？
1: 放了嘛。
0: 让溜子。
1: 哎，
0: 那个你不是会睡子吗？你那咋才在家了？
1: 你从哪来的？
0: 我。
1: 哦。
0: 让溜子，我们从那大溜溜溜溜溜溜溜上一张都跌打交了。
1: 你上回从哪来的？
0: 你从哪来的？
1: 我从外面从那小楼楼上来的。
0: 让溜子。
1: 哎。
0: 你在哪点子上的？
1: 谁呀、
0: 啊？你
1: 讹了？
0: 那个你讹吗？在我这个大木上讹的。
1: 我又走了去拿坏坏，我不给我还讹。
0: 让刘子，
1: 哎，
0: 那个你讹吗？抱住那个头拉子子上了。
1: 抱住头
0: 啊！
1: 这两天像感冒上火，弄的赤裸脚不抱头，怕连头讹哈的。
0: 让刘子，你这是就是了，你去给我看。
1: 哦，你看，你看。
0: 杨刘子，
1: 哎，
0: 那就是你讹哈的。
1: 哦，
0: 哎呀呀，你还讹驴放了？
1: 老又走了，就早报给我出讹了。
0: 哎呀呀，你这是就是了。
1: 啊，兔子，
0: 哦，
1: 扔两块枪吧，哎。
0: 这就不叫你枪吗？
1: 咋的不叫枪？
0: 咋的不叫你枪？
1: 不叫枪，我们那就出在街上血穿呀。
0: 你血穿上呀？
1: 我就说花兔子大闺女接来半夜三更一
0: 番。哎，枪了。
1: 就跳了吧，
0: 九了。
1: 哦，这还差不多。阿兔子，
0: 哦，
1: 乔峰雨山大有了，你知道了吧？
0: 不知道。
1: 一料不知道，你倒瞎跳了。第一，
0: 哦，
1: 不能出气。
0: 哎呀，让刘子，
1: 哎，
0: 那个不出气可不能。
1: 不是不叫你出这个气，你要出出这个一出出气，不要转来回回气，知道了吧？知道了吧？
0: 哦、
1: 第二，不能放屁。
0: 哎呀呀，让刘子，
1: 哎、
0: 不能。
1: 咋不能？
0: 哎呀呀，可不能！
1: 咋不能？
0: 哎呀呀，那还有别吃的，可不能！
1: 哎，这不是放这个屁，不是不准你放，你又放放在草溜溜屁，不敢上花上放了，当一个蛋就吐出来，
0: 哦哦哦哦，
1: 知道了吧？
0: 哦，知道了。
1: 第三，
0: 哦，
1: 降雨时候不害怕了，
0: 还得穿黑了。
1: 哦，不穿黑，不穿黑不行。
0: 咱说个咋地咋地？
1: 你看着了吧，咱就赶紧脱了，脱了叫啊！
0: 别脱吧。杨刘子，
1: 哎，
0: 我们这海水给我抱点。
1: 这你那海，
0: 哦，
1: 我管你谁给你抱的。
0: 杨刘子，你给我抱上吧。
1: 这九元，
0: 哦，
1: 把这浪浪的远方搁这墙头大后上给你那个臭海把它不完那样子。
0: 杨刘子，你快给抱上
1: 吧。哎呀，非哎呀，这个好畏缩啊！哎呀，我操他。
0: 杨刘子，
1: 哎，
0: 你知道我们上花洗来了。
1: 上花。
0: 前年也不洗了，两天怎么洗？
1: 前年洗的才这么洗。这个这家伙，这个前年洗的还没洗到臭汤，怎么个？我们五八年洗的，我家不臭汤了。
0: 杨队长，
1: 花兔子，叫啊！你们说。

0: 的时候都在那时候条件那些好的红火火的千万不敢修。
1: 哦，
0: 知道了吗？不敢喝。
1: 那是旧的咋
0: 办？师兄你敢跟那住下了咋姐、哦、不要把你哥换你手给交了。知道了。
1: 哎呀让我留着我们是旧的不能。
0: 你给师兄扭住了。
1: 一会儿扭就碰下来咋姐。
0: 你敢卖下扭了又不是狂舞小放走的你。

那雨花不留那两道让，这起了个小孩是个城里人，那又有文化还有聪明，不嫌咱们是农村人，那叫嘛个爹妈还叫得强，家儿个小孩要回家走，这都叫吓坏我西乡走来西乡走。哎，你们是不知道俺们个老乔吧，那正是你大爹花那爬过鸡，这你说正是那爬侧皮，这你剖下呀那爬脚地，这你受日子那爬过鸡。哎，那正是宋爹爹讲话了，我们俩呀这一辈子也没默契。有意睡开了

0: 里那名啥呢？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刘特个老妈一个小妹妹。
1: 呀，老头啊，这错个了呀，这大枪朝西，这是说啥个来来？
0: 哎，我去看了看老西荒的孙女儿蓉蓉。
1: 蓉蓉，哎，提醒了这个娃娃呀，可真是可怜。这岁数不大，那就得了个白血病呀，老头啊，你说这也不到底花多少钱啊？
0: 哦，是了，强强说咱去了北京医院了，哎呀，都花大几手呀了。
1: 呀，老头啊，那夜来还有我不是喊你所意的好孩的吗？咱们给蓉蓉娃娃呀，提前的绝他一头大灭药啊！
0: 哎，

0: 听，慢慢你还觉得听大名呀？要我是那么出来，
1: 呀，那咋么绝上呀？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一头牛，牛！
1: 哎呀呀，我的妈呀！
0: 你喊打一次了，早就把手续办了。
1: 你个老乔吧，你还随所欲来，把手续办了啊？你还随所欲来，我把你个老乔啊！
0: 哎呀！

0: 到脏话啊，咱们是有花又有地，种地和灭了农业税，政府发放劳务费、医疗费、养老费、再费那税一大堆。你每天起来搞消费，娱乐参加乐歌队，文化大院还看大戏，
1: 你少话吧。在刘厝是咱们二人小庙的菜呀，你还说也不说，已经把刘举出去了。今天咱们的媳妇妹妹回来呀，我看你个老乔帮还给媳妇如何交代？
0: 这事不用你管，妹妹的工作我做。
1: 哎呀，哎呀，哎呀呀，你吃了刚当草，你说的轻巧，工作你来做啊？我喊你啥？爹，快翻回来，从未回来，给我把那牛骑回来，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1: 你去不去啊？
0: 我不去，不去，我就不去。
1: 不去，你不去，我去。
0: 你给呀、
1: 啊！啊，这家里个老乔帮，你看我给不给？
0: 哎呀，哎呀妈呀，咋呀？我这是，哎呀，咱们惹些个老赌气，天天跑那个牛啊！
1: 老乔帮，哎呀，老乔帮。

0: 哎呀，
1: 妹妹，你总算回来了呀！
0: 哎，你他妈的耍吧！
1: 你，
0: 妹妹，你听妈妈耍。
1: 哎，你，哦，你听爹耍。
0: 不行，我先耍。
1: 我先耍。
0: 我先耍。
1: 我先耍。
2: 哎，妈呀！哎，咱们一个耍了，一个耍。爹，这女士游戏。哎呀，妈，你先耍。
0: 哎。这还不是因为你喜红大爷的孙女得了重病，你不知道，你爹他
2: 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回来的。这件事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区红十字会、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予了大力帮助，人们都纷纷伸出手来，为了抢救蓉蓉的生命。你说咱们作为重庆，咋能袖手旁观？
1: 好。妹妹，你说的好，这话应该听。
2: 你快抢钱去吧！
1: 你
2: 哎，你呀、啊，
1: 哎，
2: 妈，我今天和小明商量了一下，先拿出了5万元。
1: 哎呀呀呀呀呀，妹妹，哎呀，这才是选我们庄稼的人了。
0: 哎呀，妹妹，听妈妈和你说，妹妹。哎呀，你们这几年是公益事业，抗震救灾，敬老助学，扶贫扶困，这已经就捐了不少了。这次你爹娘捐了一头牛，你们又捐了5万块，咱们家的爹呀也是一房一房辛辛苦苦挣的，又不是那印刷机硬的。
1: 哎呀，我说你这女人真是头发穿结实多呀，妹妹你说。你的不错，你的不错。哎呀，说的少了，这是。

0: 道，我国舅在家忙的时候，您老亲口对我说，那年三更半夜，突然把你七兄后辈堂堂男人满炕翻供，小明还小，在我爹一时也没了主意，多亏了乡亲们听到了动静，又毛驴扯扯，才把马送到了医院。再一上刷，马是患了心梗病，需要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咱们家，方王不赢，是西皇大爷他号召了全村的乡亲，东家一万米，在西家一万米，觉得钱都是一方一方的棒棒，一毛一毛的飘飘，才凑够了妈的住院费，挽救了妈的命呀！
1: 你说说，你说说，过去咱们家穷的没有一头牛，吃饭没有一点点油，是老子手带着咱们全村乡亲盖起了蔬菜大棚，为咱们脱贫致富，咱们才能混到咱儿的好国家。幸会呀幸会，难道这些前前后后的事情你就全都忘了吗？
0: 妈，小龙龙的病在去电视台播出后牵动了千家万户，今天其政府的领导和其红十字会的领导带着20万元签字到了北京进行慰问，真正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人民的关心和爱护。

听听二媳妇说的话有多好呀。妹妹，你不会是相思带着爹瞧着爹替你喜红大眼还有笑容容在这里给你

0: 小腿啊，妹妹，还是你们呀，说得好，说得对。从今以后，你们说啥，我就有天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伙儿呀，小伙儿，哎呀，这才是我的好老伯伯。

0: 妹妹，咱们家去前去。
1: 姐姐，大舅姐还是大伯大伯了
0: 那咋整咋样？
1: 大姐姐，你跳一跳。
2: 不这些菜是好这些菜，讲讲话来养帽子，讲豆子养小子，在水讲不和抓二姐，在湖煮煮这么啥菜，再把手机直接推来，哪能和管子养别再来养别再。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评书。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95回《探虚实糜竺考三军》。
2: 周瑜让诸葛瑾去说孔明，希望这位孔明先生能够弃刘备来辅佐孙权。诸葛瑾去了一说呀，好嘛，这哥哥差点让兄弟给说了。孔明想让他哥哥呀弃东吴去保刘备，那诸葛瑾哪干呢？他赶忙回来回复了都督，说这事儿我没办成。周瑜一听啊，说有劳先生你了，我自有主张，就是说我有办法制服孔明。不过周瑜当着诸葛瑾呢，不能把这怎么制服的办法说出来，他心里头早已打定了主意。诸葛亮，你不是不想我江东吗？我非杀了你不可。第二天，公瑾来到吴侯府辞别孙权，说我要起兵了。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你先行一步，孤家是随后就到，你去打吧，我做你的后援。看来呀，孙权这次是要跟曹操一拼到底了。公瑾辞别吴侯回来之后，他派子敬到馆驿把孔明先生请来，是一路同行啊。孔明先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就来了，然后都督吩咐一声，点炮起兵，水陆并进，一共是60000人马呀。甭说这汉路，先说说这水军，呵，那蒙冲战舰是铺满了江面，一行行一列列，一排排一溜溜，旌旗蔽日，剑戟生辉，撑得起是铠甲灿烂映天光，刀枪月眼遮斗日啊。帅船巍巍腾子雾，帅旗飘飘吐红泥，真撑得起是将校如猛虎，水族似蛟龙，大小战舟是一礼而进，就是排着队往前开啊。离三江口60里安营下寨，也是水陆相连啊，由汉路的西山把这队伍一直排过来，一片连营。周都督在中央下寨给尊贵的客人孔明先生单设一座别营，客人嘛，就是单单的呀给诸葛先生扎一座营盘。这人马扎住之后，周瑜吩咐让子敬啊把孔明先生请来议事。子敬来到别营一找，说孔明先生不在。子敬觉得奇怪，先生到哪儿去了？军校告诉说先生就在江边那小舟上。哎，这地方孔明选的真不赖，一兵一卒他都不要，带了两个小童儿，一套茶具，一套酒具，一个棋盘，没事儿啊就领着俩小童儿下下棋，再不然自己就喝茶饮酒，赏一赏江面的风光。子敬一想，孔明先生是真会找地方。其实啊，孔明先生是百倍警惕，他夹着周瑜的小心呢，要不怎么不在自己营里上了小船。

儿了呢？子敬一说说都督有请，孔明先生跟着子敬就来到中央大寨，一进宝帐，孔明先生一看不像是个议事的样子，文武都没来，只有都督一个人，那再就是鲁肃鲁子敬了。因为周瑜呀，不管什么事儿也不避讳着鲁肃。分宾主落座之后，孔明就问了，不知都督唤亮到此，哪旁使用？周瑜一笑，岂敢呢，有劳先生到大帐来，我想和您商议一事，都督有话请讲当面。说当年曹操以弱胜强，在官渡以70,000之众能大败袁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曹操用了许攸之谋，断了袁绍乌巢的粮道，把袁绍的粮给烧了，军无粮自乱，因此嘛，曹操在官渡是大败袁绍。今天我们联合拒曹，我们和曹操相比力量也很悬殊啊。曹操诈称100,000，我们呢水陆人马总共算到一起才60,000之众，怎么能拒得了他呢？所以呢，我也想要断其粮路，也想劫曹操的粮，然后再破曹不迟。如今我已打探清楚，曹操把全军的粮草囤在了巨铁山，我想有劳先生您发一道令，到江夏调来关羽、张飞、赵子龙，然后我再助先生一部人马，您去巨铁山劫曹操的粮草。先生，咱们是各为其主啊，既为了我东吴的孙权将军，也为了您家主公刘豫州，我想先生不会推辞吧。哎呦，孔明听了这几句话之后，心里头暗暗的一想，嘿，周瑜要害我呀，他这是想借曹操之手杀我，他不好意思杀我。因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名声挺好听，是联合破曹，周瑜要在他大帐这儿把我杀喽，他怕落个不好听的名声，这叫借刀杀人。自己要推辞吧，一定被周瑜耻笑，那么莫若先答应下来，然后再想别的办法。啊，都督，既然如此重用我孔明，我怎能推脱呢？我回去收拾收拾，立刻向江夏发令。有劳先生。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周瑜赶忙站起来，子敬，快，宋先生。哎呦，公瑾这客气哟。这么说吧，由打孔明一进大帐直到现在，那周瑜是满脸陪笑，一直这么客气。现在孔明先生说要走，他带着子敬几乎要送到了辕门，这送出多远来？干嘛周瑜这么客气？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越有坏心眼儿啊，他脸上越和气，他越要害人的时候啊，哎，他越说好话。有些人不是吗，还偏偏爱上这个当，因为顺的好吃，横的难咽的。可是孔明先生不吃这套，你爱怎么客气怎么客气，他和往常一样。诸葛亮走了，鲁肃跟着周瑜回到了大帐。子敬就问了，都督，您怎么忽然想起让孔明去巨铁山劫粮啊？周瑜乐了，他往帐外看。

0: 看了看，除去帐口上站着那些亲兵，没有别人。公瑾这才压低了声音：“子敬，我想要把孔明杀了。”
1: 哎呦，子敬一哆嗦：“您要杀他？”“
0: 是啊，我要动手杀了他，这名声不好听啊。咱们毕竟是和刘豫州联合破曹，怎么办呢？我想借曹操之手杀他。”“
1: 都督，您怎么总惦要杀孔明啊？”“
0: 哎，子敬，孔明这个人留不得，酒后必成为我国家之患，他对我江东威胁太大，所以我非杀了他不可。”
1: 子敬一皱眉：“都督，他这个事儿，
0: 子敬不必多说了。”说完这句话，公瑾一背手回了寝帐了。鲁肃愣磕磕的在这儿站了半晌，哎呀，心说这个都督啊可真是，您怎么非得把孔明杀了呢？我把孔明先生请来的，你说这多不合适。这孔明先生也是，您不会跟都督说我这个人呐也结不了粮草，您另派别人得了。你看他高高兴兴的把这差事接过去了，我这怎么也得去看看他去呀。对，子敬啊就来到别营，到了别营这儿一问，军校告诉说孔明先生不住在别营里，他在那条小船上呢，我陪着您去找吧。
1: 哦，
0: 子敬跟着这个军校来到江边一看，嘿，心说孔明真会找地儿。孔明先生把这条小船啊舱里舱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他就带着两个小童儿，这儿准备了一份棋盘，有茶有酒，没事闲暇的时候跟小童儿下盘棋，再不然就饮点酒吃杯茶赏一赏大江的风光。
1: 嗯，
0: 子敬心想孔明先生很会休息呀。他来到舱里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这儿画图呢。哎，子敬你来了，先生您忙什么呢？都督不是让我上巨铁山去劫粮吗？我在这儿啊画个地图，因为我在汉上住的时间比较长，这个道路啊我还算熟悉，我想想怎么进怎么退，也就是由哪儿走啊由哪儿回来。
1: 嗯，
0: 子敬心里想，真不赖，孔明先生一本正经的在这儿准备着，他真想要到巨铁山劫粮。心说先生，我们都督是要杀你呀，你在这瞎话什么呀？没法说，怎么办？试探试探吧，要不然鲁肃心里这太不忍了。你说我到江夏把人家给请到东吴来，先让我们都督给害了，这多不好。先生啊，你领着人马去劫粮，你想过没有能不能成功啊？
1: 哦，
0: 听子敬一问，孔明乐了：“子敬啊，能成功。
1: 有把握吗？”“
0: 有啊。”“
1: 是怎么一个把握呢？”“哎，这很简单的，因为我有本事啊。”“
0: 啊？”子敬差点乐了，这有自己说自己有本事的吗？孔明先生，您是有些本事我知道，可是这劫粮，劫粮也没什么，因为我熟读姜子牙之六韬啊。子牙六韬那就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豹韬战、犬韬战，什么样的战术我都能打。我说的夸张点，天上地下山川陆地水中都行，不像您和您家周郎啊。
1: 哎呦，子敬一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先生，我和我家公瑾都督怎么了？
0: 因为你们只会一种打法呀。” 子敬，你别不高兴啊。常言说入乡问俗，我到柴桑日子不多，可是我记住了一首童谣啊。
1: 童谣怎么说呀？
0: 说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寨有周郎啊。
1: 你明白吗？
0: 你们在陆地打仗啊，子敬，要是你的话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口，你家周郎啊只能打水寨，陆地上他打不了，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子敬这气心说，孔明你太小瞧人了，你我这好心好意的到这会儿来，我想帮你出个主意，或者说给你讲讲情，这巨铁山劫粮不能去，这是我们都督要借曹操手杀你，你可倒好，把我给损了一通。
1: 那好，孔明先生，您去劫吧，再会。
0: 子敬一赌气离开小船回大营了，一进大帐气哼哼的。
1: 公瑾一看这是跟谁生气了，
0: 子敬你上哪儿去了？都督，刚才我看孔明忘没忘江夏发令，这巨铁山劫粮他是怎么安排的
1: 啊？
0: 他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1: 嗨，您别提了，我随便问他几句，我说你劫粮能有把握吗？
0: 他是这么说的，说我呀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您呢只会水战不会陆战的，您说他多气人呢。
1: 周瑜这么一听，嗨，这个孔明真是欺人太甚。
0: 子敬，你去告诉他，不要让他去巨铁山了，我亲率人马前去劫粮，不用他了，我让他见识见识江东的周公瑾会不会陆战。
1: 哎，都督您完全应该这样，我告诉他去。
0: 子敬又跑回来了。孔明先生，那子敬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家都督让我告诉您，巨铁山您不用去了，江夏那个令您也甭发了，我家都督亲率人马要去巨铁山劫粮，让你看看我们都督会不会陆战。
1: 嗨，孔明笑了，子敬你快坐下，我不过是跟都督开个玩笑，他怎么当真了呢？怎么这么不能容事儿啊？
0: 因为都督想借曹操的手杀我，所以才叫我去劫粮，我根本就不想去，因为曹操用兵奸诈，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今日巨铁山一定派重兵把守，我不能去呀。不但我不能去，都督也不能去，去了是有去无还呐。为今嘛正在用人之际，只愿吴侯与我主刘豫州同心协力，大功可成啊！如各怀一心，互相谋害，则大事休矣。
1: 孔明这意思就是告诉鲁肃，你跟都督说说，别老算计我了，应当以大局为重啊。
0: 子敬啊，当今我们应该与曹兵先决水战，以错动北军之锐气，然后再寻破敌之策。自从曹操杀了刘琮，大败了我主刘豫州，如今他是席卷荆襄，气吞吴会，骄营已极啊。我们呢，应该以我之长，击彼之短。孔明先生一席话，说的鲁肃站起来躬身一礼，多谢先生。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家都督。他离开了小船又回大营来了，走到半道上啊，子敬才想起来，我还没吃饭呢，合着我来回跑了六趟，现在天都黑了，你瞧我这通忙啊。子敬转念一想，嗨，赞军校尉吗，总参谋长，打仗不忙点哪行呢？子敬一进辕门，哎呦，都督已经要起兵了，他赶忙过来给拦住了。都督，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前往巨铁山劫粮。
0: 哎呀，去不得呀。

说着，子敬把都督由打马上给拉下来。周都督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跟着子敬来到了大帐。子敬，你这是为何呀？都督，巨铁山您不能去呀。刚才人家孔明先生说了，您是想借曹操的手杀孔明，孔明是假意答应，他也不能到那儿去劫粮去。曹操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他怎么能上这样的当呢？孔明说，不单他不能去，都督您更不能去，是有去无还呢。现在呀，咱们是联合破曹，应该协力同心，不应当互相加害。孔明先生说，要错动曹操的锐气，应该先跟他开水战，然后再打陆战。都督，所以说巨铁山您别去呀。哎呀，子敬这一番话说的周都督是顿足摇手啊，他一边跺脚一边摇头。孔明这个人可太厉害了，他高我十倍，人家把曹操看透了，把我看透了，此人将来必称我江东的大祸，是我必图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周瑜是越服孔明，越恭敬孔明，哎，也就越想要杀害孔明。子敬听到这儿直摇头啊，我说都督，您怎么还想杀他呀？这是什么时候？咱们是联合破曹啊，怎么着也不能帮倒忙啊，帮曹操一把，还没跟曹操打一仗，先把孔明先生杀了，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都督您千万别这么想了，如果您非要杀他不可呀，能不能待破曹之后再屠孔明啊？那就是说等咱把曹操打败了以后咱再杀他不行吗？哎，周瑜点点头，只得如此。他们话刚说完，探马进来禀报，说是刘玄德由樊口派来糜竺先生前来三江口靠军，魏老来了。嗯，周瑜一听来得好啊，他眼珠一转，吩咐人有请。糜竺先生真来靠军来了，可不是真的吗？确实是玄德把他打发来的。自从孔明先生由鲁子敬陪同离开江夏之后，玄德一直想念孔明，而且还特别惦记着他。因为孔明到了江东一点音信皆无，使玄德放心不下呀。最近听探马说东吴发兵了，玄德高兴，他赶忙让公子刘琦镇守夏口，自己带着关张赵云统帅一万精兵到樊口屯住。来到这儿之后，玄德从远处这么一望，就看江那边啊是旗帆隐隐，隔几重重，哎呦，东吴来的人马不少啊。哎呀，怎么去探个实信儿呢？能见见咱的孔明先生，再把先生一块儿接回来，那该多好啊。哎呀，怎么办呢？玄德想来想去，有了，我打发个人啊去靠军，哎，就是魏老，他跟师爷接回来，糜竺就带着酒肉礼品就来到师爷接回来，糜竺就带着酒肉礼品就来到了三江口。周瑜把他请进了大帐，设宴款待。糜竺先生先代表玄德向周都督问候，然后就提到了孔明先生，因为我家主公说了，如果说孔明先生在这会儿没有

0: 什么调用的话呢，能不能我把先生接回去，请都督定夺。周瑜一听，哎，那可不行，糜竺啊，我怎么能离得了孔明先生？因为我们现在就要与曹兵开战了，不单离不了孔明先生，我还想要见一见刘豫州呢，有要事想和豫州相商，那就是怎么样破曹，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见刘豫州，无奈本督军务在身，率领三军，我不能离开。糜竺先生，你能不能跟你家主公说一说，让豫州屈驾到三江口来一趟，那真是我三军之幸啊。糜竺一想，哎呀，都督，这我可定不了，我得回去问问我家主公。那就请糜竺先生多美言几句吧，啊，理所应当。酒席散了之后，留糜竺在这儿休息一夜。第二天糜竺回到樊口，一见着玄德，就把公瑾这个想法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周都督请我啊，来呀，准备船只，我到三江口去一趟，见见周都督。且慢，旁边有人一伸手给拦住了，谁呀？关云长。大哥，三江口您去不得，周郎其人，小弟我素有耳闻呐，此人乃多谋之士，他无端请您到三江口去，恐怕其中有诈。哎，玄德听到这儿摇摇头，二弟，此言差矣，咱们联结东吴共破曹操，周郎想见见我，那我要不去怎么能称得起是同盟之好呢？会不会引起了两下猜忌？我还是去对呀、啊、先帝不必多虑。这个云长挺为难，大哥您一定要去，小弟陪同前往。
1: 对，大哥我也去。
0: 张飞过来，玄德一看，这是干什么？咱们都去呀，就留子龙一个人在这儿守着樊口，岂有此理。三弟，有你二哥随同我去就行了，你与子龙好好在这儿守住寨口。
1: 遵命。
0: 张飞不敢抢嘴了，玄德吩咐准备些礼物，带着云长还有20几个从人，乘一条快船直奔三江口。周瑜真想把刘备请到这儿来跟他商量破曹之策呀、哎、不是，感情周瑜要杀刘备。周瑜把糜竺送走之后，他就把这想法跟子敬说了。子敬一听，哎呀，都督，大敌当前，这么做好吗？
1: 哎，子敬啊，你就只管忘安吧，刘备不能不除啊，此人乃世之枭雄，
0: 我今天趁这个机会把他诱到三江口，这么一杀，就是为我江东除一后患。子敬一听，是赶忙解劝，都督啊，您是不是三思而后行？这个事关重大呀，是不是咱们别这么办？子敬再三苦劝，周瑜就是不听。然后他把丁奉找来了，告诉丁奉，明日我要在大帐请客了，请的这个客人就是刘备刘玄德，我以积杯为号，你带领人埋伏好，听见我杯子这么一摔，你跳出来就动手把刘备给我杀了。丁奉一听，都督，我不认识刘备，他什么样的人啊？周瑜想了想，我也没见过，不过我听人家说刘备的耳朵挺大。丁奉一听，那有了，都督您甭管了，明儿个我见大耳朵就宰。嗨，周瑜一想，别乱。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96回《三江口刘玄德赴宴》。
4: 周瑜都督要杀害刘备，因为啊，这位都督总想把孔明给害了，也没害成，他就想起刘备来了。糜竺这一来是给都督提了醒了。周瑜想，刘备这个人为世之枭雄啊，他不在曹操以下，听说他们在许都啊，曹操与刘备喝酒的时候有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曹操啊只承认刘备和他是当今之英雄。曹操这一生啊，没佩服过人呢，他只服了刘备，说明刘备这人是相当的厉害。今天我跟曹操这会开仗，应该先把他除了，也算除去我江东日后一大患。周瑜安排完了，刀斧手也埋伏好了，有人来报，刘豫州到。周瑜赶忙问了一句，他带着多少人马？骑兵都督，就是一条船，20几个军校。哦，周瑜听到这会儿，脸上带出笑容来了，嘿嘿，刘玄德，你这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说我辕门外相迎。把令传出去了，周瑜赶忙起来，走出大帐，又看看安排的那些人，丁奉全都准备好了，他冲着都督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您且请放心，您就把那客人让到大帐来吧，只要您酒杯一摔，我是手起刀落，要此人的首级。周瑜点了点头，然后带着卢子敬整衣相迎，接出辕门。周都督一见玄德，哎呦，这个客气，赶忙拱手施礼，我恭谨久仰豫州之大名，今日能在三江口相会，真是我的造化不小啊。豫州在上，我这厢有礼。说着周瑜就要下拜啊，玄德赶忙顶礼相还，岂敢岂敢呐、这时候玄德很吃惊啊，心说，哎呀，周瑜这么客气啊，由辕门接出来了，自己不敢想啊，因为素有耳闻江东的小周郎这个人是狂妄以及呀、 据说此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这一见，不像传说的那样，这不挺客气吗？哎呀，玄德有何德能？有劳都督您接出辕门。我因为奉都督之命，特来三江口向都督求教。周瑜一听，又拱了拱手，岂敢岂敢。豫州啊，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拜见豫州，因军务在身，实不能脱身前往，我这才烦劳豫州您光临三江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到帐中一叙，请请啊。哈哈哈哈，说着周公瑾在前边给带着路，把玄德让到大帐。豫州您赶快请来上座，立刻吩咐酒宴摆下。周瑜呀，好一番殷勤哦，真是不笑不开口啊，脸上春风满面，嘴里甜言蜜语啊。那天下唯有不怀好意的人才最会这套假恭敬。玄德让这位都督给恭敬的都有点坐立不安了。玄德喝一口酒，周都督立刻就给满上。这时候在大帐两旁埋伏的那些刀斧手全拉着架子等着呢，就等周都督啪嚓一摔杯，丁凤第一个就窜出来了。丁凤眉毛立着，眼睛瞪着，他握刀的那手啊，手心都出了汗了，心说都督您怎么还不摔杯呀？他哪知道周瑜的心里呀，怎么也得坐下来喝几杯说会儿话啊，不能刚坐那啪就把酒杯摔了，那不行。周瑜都督很稳重，他来个稳准狠呢，所以他没急着忙着摔这杯。玄德坐那儿呢，还等着周瑜开口呢，因为他听糜竺跟他说了，说是周都督请他到三江口议事，是商量破曹操的事儿，怎么都督始终没说呀？玄德哪知道周瑜哪有心思跟你议什么事啊，今儿个他要宰人。恰恰就在这时候，由营门外慌张张走来了一个人，谁呀？孔明先生。孔明先生一向是从容不迫呀，今天怎么这么慌张啊？他听说刘备来了，孔明心情相当紧张。孔明怎么知道的呢？他不是在那小船上住吗？今儿个吃完了饭没什么事儿啊，孔明先生在江边那儿散步，他手下有两个小童子，一个是清风，一个是明月。孔明先生带这两个小孩非常好，教给他们道理，教给他们识字，这两个小孩子对孔明先生是特有感情。先生正在这儿散步呢，小明月跑过来了。先生先生，您怎么不去看看去呀？孔明一愣，啊，明月，我去看什么呀？您家主公刘备来了。什么？孔明一把就把小明月给抓住了。你说什么？我家主公刘玄德来了？是啊，是都督把他请来的，现在已经进了辕门了。哎呦，孔明先生这个头啊，嗡的一下子，心里说：主公啊，您怎么来了呢？您也没接我的书信，您上三江口干什么来？这准是周瑜设的计呀，不好。先生赶忙就奔大营来了。走到辕门这儿，没人阻挡他吗？那谁敢拦呢？此位是江东的上宾呢，知道都督一声大帐。

的时候，不论文武还是三朝元老，都得在两边站着，唯独这位年轻轻的孔明先生旁边那儿坐着，那可不是说笑话的事儿。所以这位啊，走到哪儿通行无阻，不用特别通行证，那时候也没有那证，孔明先生就进来了。他来到这儿第一眼就看见大帐两旁的埋伏了，不由得孔明先生倒一口冷气，糟了，我家主公危呀，太危险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几步走到帐口这儿，不能闯进去啊，那太失礼了。孔明轻轻地把那帐帘扒开一个缝，往里这么一看，哎呦，怎么了？他看见了主公刘玄德坐在上垂手，周瑜在下边陪着，鲁肃也在坐。特别孔明先生一看周瑜是满脸杀气，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可怎样解救我家主公呢？这把孔明先生给急的呀，他又一抬头，看见玄德身后站立一人，残眉凤目，长髯无柳，正在那会儿威和双睛，手扶佩剑，看着周瑜呢。孔明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说：“我主无忧矣，云长将军跟来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先生一转脸，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迈着四方步，一步三摇，出了大营。营门口的军校都差点乐了，心说孔明先生今儿这怎么了？刚才脚步匆匆闯进辕门，现在稳稳当当，哎，下脚都怕把蚂蚁踩着，好像逛花园似的，消闲自在的溜达了。孔明先生来这趟，周瑜根本不知道，继续陪着刘玄德在那儿喝。周都督一想，差不多了吧，怎么回事呢？那丁奉都有点受不了了，他真想不等酒杯摔碎就窜出来，但是没敢，那要往外一窜呢，酒杯没摔碎，令不下你出来，就先把他宰了。周瑜约摸着这时候也差不多了，摔吧，他把杯就举起来，禹州，您请饮这一杯，看样子是给玄德敬酒，实际他要摔杯了，那手啊已经举过了头顶，就在把杯高高举起的同时，周瑜一下子看见了，玄德身后有一人手握宝剑，正在斜目而视，斜愣着眼睛瞅着周瑜呢，二目目光如刀光，好不瘆人，使得周瑜不由得倒吸口气呀、你说这人是谁呀、好一派大将风度，怎么这么威风啊？刘禹州，请问您身后所侍立者何人呢？在您身后站着那位是谁呀？玄德回头一看，都督，此乃是我二弟云长。哎呀呀！终于机灵打了个冷战。禹州，难道说就是那位解白马之围、斩颜良、诛文丑、五关连斩六将、古城杀过蔡阳的关羽？正是此人啊！二弟过来见过都督，遵命。没有大哥这句话，

钻了，因为他瞪的时间太长了，几乎啊没有交接之隙，就是上下那眼睫毛啊想碰一碰那么个功夫都没有，他都不敢，怕耽误事儿啊，就瞅着，可盼着都督把杯举起来了，心说这回可要摔了。他慢慢的站起来，弓着个腰，窝着个背，前腿弓，后腿绷，呵，拉开了一个登山的架势，就要往外窜了。哎呀哟，都督杯举的挺高，怎么又搁下了？丁凤有点泄气了，丁凤哪里知道，都督的冷汗都下来了。周瑜心说：“好险呐！”这时候云长坐下，喝了几杯酒，云长给大哥递了个眼色，心说：“哥哥，咱们哪儿不能喝酒啊？干嘛坐在人家这大帐里喝起来没完呢？”走吧，我怎么越看周瑜好像不怀好意似的。他提醒了玄德，这时候玄德呀也有点咂摸出滋味来了，心说糜竺告诉我都督请我到三江口议论军机，怎么自从坐下到现在一句打仗的事儿也没说呀。哦，这大概不是议论什么军机，也许是另有别途。那么二弟现在提醒我了，我就走吧。玄德一想，走可是走啊，我也得见见我们军师啊。啊，都督禹州，我想见一见我家孔明先生，不知方便否？怎么得问个方便不方便的？那当然呢，因为你们两家联合作战，现在是盟友啊。我问问可不可见见。周瑜一听，什么？刘备要见孔明，不能让他们见面。但是你得有个理由啊，你不能说不能见，那多不礼貌。周瑜一笑，哦，禹州您有所不知啊，目前我们就要与曹贼开仗了，现在孔明先生正在别营忙于军务，实在不得脱身。禹州，您看是不是改日再会？今儿就别见了。玄德也不好强求了，说我一定要见，那也不好。哦，即使如此，都督，我就跟您告辞了，我得回樊口整理人马。周都督一听说刘备要走，心说你走走吧，这关云长坐在这儿啊有点太怕人了，即使禹州要走我也不好挽留了，等我们灭曹之后，我再把禹州您请到柴桑，与我家主公众谋，共庆破曹之战。多谢都督子敬，随我相送。鲁肃陪着周瑜把玄德给送出了辕门。等公瑾二次回到大帐，丁凤过来了，哎呀，把丁凤憋的是满脑袋大汗，白毛汗，好像刚接那剃帽有打剃里钻出来一样。丁凤是热气腾腾啊，憋着。我说都督，您这怎么了？您向来没说过戏言，说了话是算数的，今儿您干嘛举起杯来不摔？丁峰将军，下去歇息去吧，快走吧，你别问了啊。唉，丁峰一想，这倒不倒霉，你说在这儿撅了一个时辰。丁峰撅着个嘴走了。丁峰走了，子敬给周瑜施了一礼，多谢都督。嗯，都督一愣，子敬因何十里称谢？都督您可真是宽宏海量啊，您要杀刘备我不是解劝过您吗？大
当时我

0: 您呢并没答应，可是今儿个您并没摔杯，把刘玄德给放了。所以说都督还是以大局为重，您不杀刘备算对了。嗨，周公瑾一摆手，哪是这么回事儿啊？子敬，我不是不想杀刘备，我是要摔杯，要杀他啊。那您怎么没摔呢？哎呀呀，子敬，你可真行，你没看看玄德身后站的是谁吗？关云长，那乃使之虎将，万将难敌，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今儿个我要是杯子一碎，玄德的头没落地呀，我的脑袋就没了，多险呐！方才我从辕门回来，由头上抹下一把冷汗，你没看见呐？为此我才没摔杯。哦，子敬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啊，看来此所谓天不灭备也，刘备不该死啊。公瑾一看，行了，你下去歇着去吧。也好，子敬笑呵呵的走了。这功夫刘备呢，领着云长已经上了船了，来到船上，一进船舱，哎呦，舱里边坐着一个人，正是孔明先生。这真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啊。你看玄德这高兴，哎呀，先生，你想杀了我哟。主公啊，您怎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到三江口来呀？孔明这一问，玄德愣了，先生，我冒什么风险了？嗨，周瑜有害公之心，您没看出来？他要杀你，你不知道啊？是吗？今日多亏云长，如果没有二军侯相随，嘿，你我就不能见面了。刚才险一险惊杀了孔明，让您把我都吓坏了。哦，对了，先生，方才我在大帐之中，我还跟周都督说呢，想见先生一面，他说您在别营忙于破曹军务，不让我见。您怎么到船上来了呢？感情孔明由打大帐那会儿回来，他就找到船上来，就坐在这会儿等着玄德了。孔明先生为什么在小船上待着？他就为了行动方便，想上哪儿他就上哪儿，水上漂，谁也管不着啊。现在玄德可见着孔明了，嗨，先生啊，您赶快跟我回去吧，我非常想念你，惦念你呀、啊。你在江东这儿，我放心不下。孔明一听，那哪能走啊？和曹操一仗都没打呢，我怎么能先撤下去？主公，您只管放心吧。孔明虽然身居虎口，可是安如泰山，就是说我在这儿什么事儿也没有，您就放心吧。话虽如此，可是我放心不下，不知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主公啊，11月20甲子日深夜，在南屏山下，请您让子龙驾一只小舟来接我。您可别忘了，就是说待东南风起时，也就是我归家之日，东南风一起我就回家了。孔明几句话说的玄德和云长有点发愣，怎么回事呢？这大冬天的怎么能够刮东风呢？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而且还定下日子来了，11月20甲子日，东风一起，先生就回来了，这能有准吗？这个孔明先生又叮嘱了一句，主公是切记莫忘，您可别把这事儿给忘了。玄德一听，哎呀呀，先生，我忘了什么？这样的大事我怎么能忘？我一定派子龙来，那我就不送主公您了，起 请您多多保重。说完了，孔明先生这才离开了船只。玄德带着云长回去了，走到半路上，好嘛，从对面来了100条战船，当头一员大将站立在船头上，横卧丈八蛇矛。三将军张飞，张飞干什么来了？大哥上三江口去的时间太长了，唯恐周郎加害，放心不下，特地前来接应。兄弟相会，一块儿回了樊口了。玄德刚走，曹操的书信下到了三江。曹操给周瑜写了一封信，周都督接过信来，这么一看，在信皮上写着：“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差。”周瑜一看这几个字，腾着火就上来了，多大的口气呀！就好像啊，上峰给下属写信一样，气得周瑜咔咔咔把信撕个粉碎，啪往底绳这么一摔，吩咐一声：“来呀，将下书使臣推出去斩了。”子敬赶忙来劝：“哎，慢来，都督，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人家是来下书来了，把他赶出去就算了吗？”“不行，子敬不必阻拦，我是斩使示威，我非把曹操这使臣给杀了不可。”当时让刽子手把这下书人推出去给砍了，把这下书人的首级交给跟着他来的那从人，给曹操送回去了。然后周瑜吩咐一声：“击鼓声战。”随着鼓声这么一响，文武就到齐了。周瑜立刻传令，他派大将甘宁、甘兴霸为前部先锋官，蒋钦、韩当为副将，三个人共同精兵10000，把这兵啊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那水性最好的、身体最棒的，多带强弓硬弩，我做你们的后队，咱们是兵发曹营，一举进军呢。听孔明先生那个良策，先和曹操建个水帐，水战当先，杀一杀曹贼的威风。一声炮响，大队人马由三江口就出动了，铺天盖地似的奔曹营杀来了。曹操听说周瑜出兵了，他赶忙派蔡瑁、张允他的这两个水军都督领战船迎敌。曹操啊，没把周都督放在眼里。“小周郎，你们东吴有多少人马呀？你以为老夫我不知道吗？你把全部人马都领出来也不足10000，老夫雄兵100000，周郎我看你怎样抵挡。”蔡瑁、张允率着战船在江面上和周瑜的人马这么一碰面，这蔡瑁、张允呢，知道周瑜厉害，他们倍加小心，就是格外注意呢。两军一碰头的时候，蔡瑁、张允一看。
1: 本期评书侠盗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 且让我们以乐

0: 端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 渡口昼夜传停荔枝车。

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

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山西除了历史文化景区以外，还有众多美食。众所周知，山西面食杂粮文化一绝，当地面食种类加起来共有1000多种，杂粮种类也是变着花样翻新，真正做到吃面吃得一年不重样。
4: 中国人传统饮食习惯的形成原因很简单，地里长什么，家里就吃什么，故而有南稻北麦的区别。根据本地所产，变着法儿的翻新花样，就形成了一地饮食的习惯和风格。比如四川的辣有层出不穷的味型，江浙沿海一条鱼可以煎炒蒸炸，甚至生吃九字。山西人则把面吃出了无数花样，仅是煮面就有削、剔、剥、擦、抿、压、拉、搓等等20余种技法。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缘，众所周知，黄土高原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这里自古就有冰州其谷夷五种的说法。山西又有表里山河的称呼，被山脉围绕，暖湿空气进入山西也不那么容易。适宜整体偏干旱的大气候，以及山脉垂直多变小气候的五谷杂粮，自然成了山西人主食的首选。明朝山西通志已记载，山西出产梨、黍、麦、粮等主粮，以及豌豆、黄豆、绿豆、豇豆、黑豆、小豆这些不同品类的豆子。相对较高的纬度造就了山西寒冷干燥又比较漫长的冬季。旧时新鲜蔬菜对山西人来说十分难得，种种原因叠加，山西人才变成了我们如今熟悉的那群主食杀手。面食无疑是山西人餐桌上的主力。俗话说，晋南的馍，晋中的面，燕北的糕，吃不厌。以谷物磨粉制成各类面食，在山西简直像变魔术一样，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最知名的就是刀削面，揉制成团的面坯，一手托起，另一手拿着特制的削面刀，迅速掠过面团表面，柳叶状的面条随即飞出，直接落入锅中。听起来简单，实际上想要削出薄厚均匀的面条，对厨师运刀的力度、角度都有要求。一直拖着一块几斤重的面团也是力气活，所以不少饭店为了图快，早都已经使用机器削面。刀拨面与刀削面仅一字之差，名气却小了不少。这种面爽滑筋道，吃时可以搭配荤素卤，也可以直接做成汤面，再寻常不过。特殊的就是刀拨的制法，山西面食纵有千变万化，也常常会在名字里点出做法。刀拨面就是用一种专门的双柄大刀，将擀薄的面皮切成条状，每刀下去总有一个向前拨出的动作，因此得名。晋中一带传统上有贵客登门不动刀的风俗，以此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拉面就成为了待客的最佳选择。凡流行拉面的地区， 拉面的手法大同小异。兰州牛肉拉面有九叶、毛细、二细等等名称，山西人在家自己做，多数都是单根拉面，饭店的大拉面一般是六七扣，龙须面通常要拉到十扣左右，一般人很难做到。煮熟的拉面可以配上各色浇头直接吃，也可以再经炒制，全凭个人喜好。

0: 剪刀面是山西特色面食，因制面工具用剪刀而得名，剪出的面像一条条小鱼，所以剪刀面也叫剪鱼子。剪刀面口感独特爽滑，筋道华丽，口感一点也不逊色日常的面条，因此也成为山西特有的面食。
1: 对山西人来说，不动刀制作面食根本算不得难题，因为还有剪刀呀。剪刀面相传还是李世民用来待客的美食，用剪刀将面坯剪成一条一条的两端细中间粗的面条，因为形状像鱼，故而也叫剪鱼子。剪刀面形状特殊，口感也更加滑润弹牙，浇上卤食用，细细咀嚼之下，麦的香气隐隐透出，与荤素搭配适宜的浇头相得益彰。如果连剪刀都不让用，你也休想让山西人低头。他们可以拿出各种兵器，做出一碗面的同时，合上你精掉的下巴。山西还有一种与刀削面类似的面食做法，剔尖，只不过削刀被筷子取而代之，面团也活得更加软。软黏的面团被放在一个大圆盘子中，制面者一手托盘，一手用筷子将盘子边缘的面飞速剔进锅里，同时转动盘子，一点一点把面剔光，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不带一丁点迟疑。剔尖成纺锤形，在滚开的水中时隐时现，就像是银鱼破水而出。同是面鱼，剔尖比剪刀面要粗壮一些，口感也更加紧实，浇上青徐醋卤、茄子卤，或者最基本的西红柿卤，都是绝妙的滋味。擦疙斗和抿疙斗同属擦面类，两者都是把面放在一种带网眼的特制架子，下面是锅，或擦或抿，面直接落入烧开的水中。如此做出的面短小弹滑，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和小孩吃起来也并不费力。擦疙斗和抿疙斗的区别在于，制作抿疙斗会用上抿锉，轻压面团做出抿的动作；另一边，擦疙斗常常是用手掌去推按面团，使之受挤压漏过擦床入水。擦疙斗、抿疙斗还有剪刀面都可以在白面的基础上掺入杂粮面，在维度更高的晋北，杂粮的重要性还要更上一层楼。除了常见的油面，蔺县滴溜也是独具特色。滴溜以玉浇面为主料，加水在锅中熬煮，不停搅拌，直至粘稠。此时舀出面糊，将之漏过罩里入冷水中凝结成小块，之后再捞出调味即可。滴溜清凉爽口，最适合炎热的夏天。在莲花豆、豆腐干、辣椒油等配料的帮衬下，即使苦夏难耐，扫光一大碗滴溜也不在话下。也有不借助工具做成的面，比如前面说过的拉面。另一种知名面食就是小巧可爱的猫耳朵了。一块面搓条揪粒，手一挤一捻，就是一个小小的面窝，状如猫耳，手快的人不一会儿就能捏出一大把。揪片儿更加简单，一块面皮揪成指甲盖大小的面片即可。面片猫耳朵吃法也并不复杂，打卤汤时或炒或烩，都是上佳选择。
0: 面食无疑是山西人餐桌上的主力，以谷物磨粉制成各类面食，在山西简直像变魔术一样，到底有多少种做法，谁也说不清楚。
1: 不管是小麦还是其他杂粮，面食永远是山西人餐桌的主角。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更在于年节庆典。春节假期刚过去不久，打我记事起，每年春节家里都要蒸枣馍、花馍，不知道这种习惯延续了几代人，但全家人都保持着如此做法。和面、发面、醒面，白胖的面团环抱着褶皱但甘甜的大枣。相比之下， 小孩子还是更期待妈妈姥姥手里捏合出来的刺猬、兔子、蛇。一旦蒸汽氤氲而起，外面的一切都变得朦胧，麦香卷着一丝甜味蔓延开来，一家人才定下心过年了。花馍是闻喜的最出名，当地逢年过节总少不了一个花团锦簇的大馍，使用天然色素染色，用双手或者梳子刀剪塑形，都是常年操持家务的主妇们必备的技能。说是馍，其实寄托美好祝愿比食用本身来得更加重要。如今生活好了，花馍的造型更是花样百出，体量也越做越大。由于往日蔬菜肉类的选择并不多，山西人更多的是在面本身的造型上绞尽脑汁，但是山西人也会用不同方式来搭配主食和副食。饺子、包子、烧麦自不必说，多种多样的内馅，面皮里丰盈的汁水，浓郁的脂肪香气，都足以让人食指大动。另一种满足感十足的吃食是焖面，猪肉、豆角先炒，再加水炖煮，接近软烂之时，在汤汁上铺一层面条，迅速盖盖，让热力焖熟面条。一开盖，香气蒸腾而起，是肉眼可见的暖风熏的游人醉。浸透油脂和汤汁的面条，软烂而不失弹性，咸香可口，只吃得嘴边油汪汪，两颊微红。毕竟没有比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更让人满足的食物了。蒸也可以，切碎或切条的蔬菜裹上面粉或玉米粉，上锅蒸熟，就这么直接蘸蒜汁吃，叫拨烂子，看起来一塌糊涂，其实别有一番滋味。不蘸汁儿，而是加辣椒炒，就是炒拨烂子，也是山西人情有独钟的美味。山西也有不少面点，鲁迅先生曾在小说《孤独者》中写过，主人公提着两包闻喜产的竹饼去看友人。鲁迅先生是个超级甜食爱好者，日记中常有买点心的记录，闻喜竹饼能入他的法眼，自然有其道理。与闻喜竹饼齐名的还有太古饼，一种烘烤的糖油饼。太古饼色泽金黄，散落其上的芝麻为本就浓郁的味道更添了风味，饼酥软却全无松散的皮态。麻花也是山西面点大军中的主力，酥软的神池麻花、酥脆的稷山麻花都值得一试。其实饮食偏好并无高下之分，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深埋着自己的味觉记忆，我们的味蕾被家庭、家乡的环境驯化，并逐渐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接触到熟悉的味道，美好的记忆便被瞬间唤醒。那种愉悦对于离开家回到工作中的人们来说，怕是格外强烈吧。
0: 猪肉是最常见的食材，不同于牛羊肉的膻味，鱼虾的土腥，鸡肉的干柴，鲜香滑嫩的猪肉几乎老少通吃。无论是炒菜还是入馅，在中国不同地区的餐桌上几乎都会有几道以猪肉为主角的硬菜。
1: 猪肉是食物界隐形的流量明星，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对于猪肉相当依赖。根据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猪肉为 22.7 公斤，同等条件下，牛羊肉的人均消费则只有 4.2 公斤。这一数据恰也是中国人偏爱猪肉菜肴的真实写照。不同于牛羊肉的膻味、鱼虾的土腥、鸡肉的干柴，鲜香滑嫩的猪肉几乎老少通吃，没有人能拒绝精瘦猪肉的魅力。无论是炒菜还是入馅，在中国不同地区的餐桌上几乎都会有几道以猪肉为主角的硬菜。起源于四川自贡的水煮肉片是川菜中的新宠， 水煮肉片的

0: 鲜嫩的锅包肉是东北人为里脊肉安排的剧本。锅包肉是东北小孩同长辈参加宴席的动力。作为餐桌上的压轴，在锅包肉上场之前，东北小孩只能允许自己吃到八分饱。质地紧密的里脊肉挂糊后入油煎炸，配以番茄酱涂抹上明媚的色泽。薄厚适中的肉片总能恰到好处地填满唇齿。当牙齿穿过肉块，便能炸出脆皮的甜蜜，而后挤出嫩肉中裹挟的汤汁。鲜美与油润共存的五花肉，红白相间，是饕客眼中最完美的配色。几乎每个小孩都曾哭闹着拒绝碗里的五花肉，但到了某个年纪，却又突然迷恋上五花肉层次分明的口感。从拒绝肥肉到爱上五花，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一半肥肉一半瘦肉是东坡肉选择原材料的标准。经过少水慢火的炖煮，肥肉渗出晶莹的油脂，而后氤氲成油润的雾气，丝丝沁入瘦肉，像给红色的肉块撒上一层绯色的腮红。因着瘦肉的衬托，滑嫩的肥肉则更显香糯。
1: 真正的美食家从来不会放过任何食材，在善于料理的饕客眼中，全身都是宝藏。除去身上大块的肉，猪头肉、猪内脏等下水，同样值得被认真品尝。
0: 真正的美食家从来不会放过任何食材，在善于料理的饕客眼中，猪全身都是宝藏。除去身上大块的肉，猪头肉、猪内脏等下水，同样值得被认真品尝。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凉拌是猪头肉最常见的烹饪方式。脂肪较薄的猪头肉煮熟后切片凉拌，是最为江湖的下酒菜。江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有着下里巴人的意味，但在最具江湖气质的重庆，却把在猪头肉中占据半壁江山的猪舌烹饪出不一样的高级感。在重庆，猪舌可酱可烧可烩，但最不拘一格的做法要数红酒烈焰腊猪舌。开水略烫后，将腊猪舌架在倒入红酒的碗上，放置在蒸锅内蒸。在高温中，红酒的甘甜氤氲进猪舌的每一个毛孔。待猪舌蒸熟后，切成薄片，而后将猪舌片的中间弄凹，倒入白酒点燃。等这场凄厉的火焰秀结束，便也是猪舌的最佳品尝时刻。天下烧烤看宜宾，宜宾烧烤看寻常。事实上，四川的烧烤丝毫不亚于烧烤大省东北。在宜宾寻常小镇，出香入味的烤猪鼻筋是开瑞整个烧烤摊的存在。顾名思义，猪鼻筋就是猪鼻子里的筋，而每只猪只有两条猪鼻筋。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烧烤，寻常烧烤不腌不煮，直接生烤，在大小火的交替烤制下，入味的猪鼻筋散发着奇异的酥香。经过烤制，表面有层胶感的猪鼻筋看起来很软，入口后有种介于骨髓和黄喉之间的脆声，细细嚼下去，猪鼻筋便在牙齿间摩擦出咔咔的声响。和正经骨肉相比，下水食物多少有些拖泥带水，恰也是这种极具野性的食材，总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的味蕾突然惊艳。在广东顺德，总被人误解为不卫生的下水，总能引得人趋之若鹜。鲜美的猪杂与干香的粥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猪杂粥，堪称美味一绝。作为传统的广东美食，一碗地道的猪杂粥一定要选用最新鲜的猪杂。在广东，猪杂的风味被挖掘到极致，除去猪杂粥，铁板猪杂同样让人不虚此行。肥美的猪肚、光滑的猪腰、胀肥的猪肝、 圆滚滚的猪大肠以及红白相间的猪

0: 等猪杂，被清理后切成小块，放置在铁板上生煎。猪肚汤是潮汕人对猪下水的想象力大作。咸菜猪肚汤的制作并不复杂，往清理后的猪肚里倒入捣碎的胡椒粉，而后水煮至变色，捞出切成细条，另起一陶瓷锅，加水后放入切好的猪肚，大小火炖煮，在出锅前一刻钟放入黄翡翠色的包心芥菜，酸中带甜的咸菜与浓香的猪肚交融在一起，让整锅汤的味道都得到了升华。
1: 杀猪菜作为东北农村最为古早的风味，有着远超词汇量的丰盛。一口大锅内，几乎猪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被做成菜品，杂糅其间有种独特的东北式审美。
0: 如果说猪下水还能勉强归类到猪肉里，那么下面这些极限猪类食材不由让人恍惚。在东北有道春节专属食物杀猪菜，作为东北农村最为古早的风味，杀猪菜有着远超词汇量的丰盛。一口大锅内，猪骨、猪头肉、猪血肠、手撕猪、猪下水等几乎猪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被做成菜品，杂糅其间有种独特的东北式审美。其中猪血肠是这一口大锅内最为鲜艳热闹的一抹色彩。猪血肠是东北人的传统食品，宰猪时用大盆装上盐水接血，而后和剁碎洋葱末、盐、姜粉、胡椒粉等调料一并灌在猪大肠内，两头扎紧，灌好的血肠放入锅中蒸煮即可。蒸煮后切片，趁热蘸些蒜泥，滑嫩鲜爽，满足了舌尖如毛饮血的原始欲望。吃猪脑花在四川人眼中从来都不是什么恐怖的事情。在万物皆可入火锅的四川，涮火锅是猪脑花的最佳归宿。在火锅红汤中起伏片刻，盘根错节的淡粉色猪脑花被涂抹上一丝艳红，厚厚的牛油附着在猪脑花上，让其口感多了份滑嫩。经过涮煮，新鲜的猪脑花多了些水汽，嫩嫩的触觉有种豆腐的即视感。不过在很多人看来，和烤脑花相较，火锅涮煮的猪脑花倒要稍逊一筹。在川渝一带，脑花还可以包裹在锡箔纸中，撒上大头、菜粒、辣椒、孜然等佐料，而后放在炭火上烤熟。烤熟后撕开外层银色的锡纸，热情的红油里静置的白色脑花甚是迷人。作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猪皮熬制的猪皮冻在北方颇受欢迎。经过长时间的炖煮，猪皮的胶质被逼出，而后加入花生继续炖煮，待猪皮烂软若糊状，冷却凝固即可。做好的花生猪皮冻冰爽柔滑，入口有种胶质的弹糯，在口腔的高温下迅速消融，有种皮肤瞬间补足胶原蛋白的错觉。而遗留在舌尖的花生颗粒在齿颊的开合之间弥漫出丝丝醇香，补足了唇齿瞬间的寂寞。或许是猪身上的脂肪过多，由皮质和骨节组成的猪蹄、猪尾巴总能轻易征服不少饕客的味蕾。最美味的食材无需过多烹饪技巧加持便能成就一道佳肴，煲汤最能催出猪蹄的鲜美。在最会煲汤的广州，做法简单的花生猪脚汤却有着不简单的名气。猪蹄清炖至烂软，一把泡胀的花生米为这锅汤点缀了后味，入口的汤清淡咸鲜，而花生的加入又为猪蹄汤增添了香浓的后调，极富层次感的汤味总能让人忍不住地咂巴几下。如何把一头猪吃到体无完肤，这或许要看中国人对猪肉菜肴有多喜爱了。
1: 不似其他食材， 人们钟情的腰子

0: 是因为品尝才美味。炭火生烤，清水飘洗，油锅爆炒，国人总有办法让口中的腰子臊气尽失，似腰非腰。不懂的人只能为自己的接受无能暗自神伤。
1: 中国人为什么爱吃腰子？最早是因为补，不似其他食材，人们钟情的腰子是因为品尝才美味。炭火生烤，清水漂洗，油锅爆炒，国人总有办法让口中的腰子骚气尽失，似腰非腰，使之饱腹，欲生幻象，使腰子让两者结合，生成食欲。至于大多爱吃腰子的人，这种体验是私密的，犹如真是坚果的松鼠，腮帮子装得再鼓，也休想让它吐出一颗。对讲究老球嫩腰的老饕们来说，火候掌握与骚味处理，决定一串烤腰子是否值得入口。新鲜的原油羊腰对半切开，去掉骚线，要两只签子才能支撑得起，将其置于果木炭之上，先急火锁住水分，后慢火炙烤，让温度渗入内部纤维，六成熟时转大火，忽氤氲腾起，融化的油脂滴入木炭中，勾起地狱之火，秘制的调料压制着羊腰原本的骚气，配合灵油几经翻转，腰子表层的油脂已沸腾，泛起阵阵岩浆，在美拉德效应的作用下，摄人魂魄的焦香与滋滋声充斥感官，宛若神迹。这样烤出的羊腰谁不爱呢？牙齿破入焦脆的外壳，探进鲜嫩多汁的内里，切断，任由舌肌将其卷入口腔，适宜的温度和饭香的孜然掩盖了其原有的腥臊，每一块味蕾都在极力感知着不可多得的刺激。不似大串羊腰，望京小腰体型虽小，但味道却毫不逊色。猪腰处理过后切成小块，腌制后裹层白肉串串烤制，精巧的腰子受热均匀，熟得快，烤得焦，几分钟一把，源源不断地慰藉着食客。爱起腰蛾子的东北烧烤，把白肉换成青椒，更有别致风味。兔腰凭借其爆浆口感，在烧烤界割据一方。吹弹可破的兔腰整整齐齐地排在竹签上，好事成双。兔腰需整只剁入口中，食客往往会直接咬爆，享受其炸裂的快感，与辣子的痛感一同抵达巅峰。不似兔腰温婉，驴腰常以韧劲儿自持，驴肉难寻，驴腰更甚，若想尝到，可要花点心思了。谁说赝品登不上台面？那是你没吃过腥。
0: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他们是全世界最健康的民族，常年以素食为主，900年没人得过癌。
3: 世界上有各种奇特的民族，有许多令人惊奇的特征，在这些不可思议的民族之中，我们要介绍的是罕萨族。他们是全世界最健康的民族，活力健康，富有生命力。他们吃着新鲜的食物杏子，呼吸着高山空气，看起来很年轻，而且几乎很少有人生病。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偶然在旅途迷失中闯入罕萨。平静的河谷之中蜿蜒流转两条碧水，简单却悠闲的线条仿若出自孩童的手笔。人间仙境一般的罕萨让希尔顿深深痴狂，深情称其为香格里拉，写出了闻名世界的失落的地平线。率队考察罕萨的英国医生罗伯特·麦卡森将罕萨族称为

不生病的民族。1999年，著名的自然健康创始人森下敬一先生在对129名罕萨百岁老人的身体检查后显示，他们体内脂褐素浓度很低，这使得各个器官机能非常年轻，相当于城市中50岁左右的中年人。在这里，六七十岁根本不叫老人，年过百岁仍然身手矫捷，攀山越岭如履平地。罕萨族人均寿命是120岁。罕萨是一处在巴基斯坦西北角和帕米尔接壤的被喜马拉雅山包围的地方，位于海拔2438米的山区，包容在崇山峻岭之中，长161公里，宽5公里，人口近6万多人。过去2000多年来，他们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离，现在已成为西北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了。巴基斯坦人的平均寿命是67岁，然后在罕萨，100岁也不会让你成为老人，而且还很惊人的强壮。 You are what you eat， 人如其食，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也正是他们保持长寿的秘诀。他们不是为了吃而活着，而是为了活而吃。罕萨人一天是两餐，丰富的早餐和日落后的晚餐。此外，他们只吃天然的食物，水果、蔬菜、谷物等，没有任何化学物质或添加剂。这里的人60岁有孩子是很平常的事情，可能我们会觉得很惊讶，但这正是得益于他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这里风景如画，恬静如诗，人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自给自足，与世无争，各家各户常相往来。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民族，据说在他们的族人里有900年都没人得过癌症。当地人几乎从不患病，六七十岁根本不叫老人，八九十岁仍在地里劳作。罕萨人的平均寿命在100岁以上，而且很少生病，族里几乎不见癌症、心脏病、血压异常等现代人常见的慢性疾病。此外，他们连外貌和体能也都比实际年龄还要来得年轻许多。90多岁的老奶奶看起来只有四五十岁，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民族。研究学者表示，罕萨人之所以长寿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以天然蔬果为主的饮食方式。罕萨人几乎不食用动物性食品，肉类加奶类只占所有卡路里的 1.5%。平时他们以天然的蔬果为主食，因为环境缺乏燃料，所以蔬菜多以生食为主。如果他们能改用熟食，将更有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一些毒素将会在高温下分解，熟食会使他们更长寿。除了蔬菜和水果，水果以桑葚和杏仁为主。罕萨人在谷类中多食用小麦和小米，并且常与埃及豆、黄豆、大麦和豌豆等一起磨成粉，作为加巴蒂食用。在制作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去除表皮和胚芽，所以这些含有营养的部分都保留在其中。除了天然蔬果，他们平时饮料则是冰河融化的水，这些水通常也是罕萨人栽培蔬果的好伙伴。罕萨人栽种蔬果不使用化学农药、肥料，而是以蔬菜屑、落叶等作为堆肥，既无污染又营养丰富。每年都有2到4个月的时间，罕萨人会暂且放下其他工作，全心全意做杏子汁，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他们仍然遵循着。在杏子未成熟时开动，杏子的营养价值很高。活在当下，微笑对人这八个字，对于现代的都市人而言难能可贵，而在罕萨人的世界里，紧张、压力、冲突等负面情绪都很少有，没有自我怀疑，也几乎没有相关的精神疾病。他们的世界就跟孩子一样，活在当下，微笑对人。罕萨人一点都不懒，他们很勤奋，黎明到日落努力的工作，比起长途跋涉和看电影，他们更喜欢走路和运动。而他们的饮食习惯也成为舒适生活的最佳例子，再次证明多吃素多健康。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偷走寿命的五个习惯，熬夜只排第五。第一名，很多人想不到。
1: 说起寿命这个词，就会有很多人开始讨论，因为长寿是每个人都想要追求的。对于我们人来说，每个人的生命周期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生活习惯上的问题，有些人在中年的时候常常会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影响寿命。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的长寿老人，人们都非常的羡慕，并且都想知道他们的长寿秘诀。但其实经过人们的调查采访发现，其实长寿也没啥特别的秘诀，基本都是来源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慢慢偷走寿命的行为，抽烟喝酒仅排第二，第一名很多人忽视了。第五名，熬夜玩手机。手机是现在大家人手一部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在生活中都经常做低头族，在夜间睡觉之前的最后一件事，多数人也是放下手机。经常卧床玩手机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少的危害。医学研究证明，连续熬夜七天会减少一年的寿命，所以大家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最好可以注意日常的睡眠时间，保证早睡早起，这样才能帮助得到大家远离早衰。第四名，久坐不运动。现在的社会，很多人都是出入有车型，上下有电梯，一天到晚坐着属于静止。当身体缺乏运动的时候，血流会缓慢，身体血液中多余的能量不能被消耗，容易堆积而肥胖。此时也给血栓形成提供机会，身体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养，易发生缺血性脑中风、脑缺氧、头晕、手脚麻木。此外，男人久坐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女人久坐易导致盆腔炎。第三名，猛然起身。相信很多人在

0: 醒来以后都会匆匆忙忙洗漱然后去上班，但是如果在起床的时候做了些不好的行为，不仅会影响到自己一天的精神状态，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寿命。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很多人早上醒来后就需要马上起床，其实这样长期下去可能会导致心血管受到损伤，因为人在睡眠过程中血压会相对降低，而且心跳的速度也会缓慢一些，如果一睁开眼猛然起身，此时身体还无法适应血压的变化，可能会对心脏血管造成伤害。中老年人在起床之后应该花几分钟适应，然后再慢慢的起床。第二名，抽烟喝酒。吸烟这个动作是很常见的，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爱吸烟的人，但吸烟是极其不健康的事情。香烟中的有害物质是很多的，它会伤害肺部、肝脏、肾脏、血管等等部位，这是会影响到寿命的。都说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如果经常喜欢喝酒的话，那身体也根本招架不住。酒有促癌作用，酒精是致癌物的溶剂，刺激致癌物进入舌黏膜而发生癌症。第一名，经常生气。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疾病的一半是心理疾病，所以人一定不要当情绪的俘虏，而要做情绪的主人，一定要去驾驭情绪，不要让情绪驾驭你。记住，情绪是人们健康的指挥棒，至关重要。生活中的三种快乐我们要时刻牢记：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压力，内心无法保持平静，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就会提前进入衰老期。平时要注意自己的情绪调节，不生气，不发火，坦然面对一切，这样才能更加长寿。
1: 一位医生询问病人的病史，病人说道：还是在我小时候，我患过英国病，5年之前，我得过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不久前，一位眼科医生确诊出我患有埃及眼炎。
2: 这么说，您患的是世界综合症。
3: Jack， 怎么样？你好吗？
1: 很好。
3: 那你现在想吃点什么呢？
1: 我什么都不想吃。就在我手术的第二天上午，医生又给我开了一刀，从我的肚子里取出了一块纱布。昨天晚上，医生又给我开了一刀，从我的肚子里取出一把镊子，我现在肚子很痛啊。
2: 这个时候，一名医生推门进来，大声喊道：哎喂，哎，你们谁看见我的口罩了？
4: 老公，你起床去检查一下，看看门窗是不是都关上了。哦，对了，顺便看看煤气和卫生间的灯关了没有。
5: 除了你这张嘴，该关的东西我都已经关了。
2: 一位妇女抱着一只狗上了公共汽车，她顺便将狗放在了座位上，售票员说：啊，对不起，您不能带狗上公共汽车，更不能坐在座位上了。
6: 可这个妇女不屑一顾：哦，这没有什么，我会给我的狗买票的。
2: 售票员这个时候又说了：给狗买票啊，那好吧，但是我们的要求是您的狗必须得和人一样坐着。
7: 四季养生小知识，气行则血行，调理气血最好的方式不是进补，而是疏肝理气。
0: 肝与情志息息相关，肝气不舒则心情郁闷烦躁，肝气上逆则情绪暴躁难控。肝有一个重要作用，中医理论讲叫主疏泄，就是肝脏主管全身气机的运行，保持情志的舒畅。生气郁闷的时候就会出现肝火旺盛的情况。黄帝内经有言：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全身气机的舒畅对血液循环、体液代谢以及其他物质代谢都起着促进、推动、激发和调节的作用。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反过来，情绪不爽、生气郁闷的时候也会影响肝的疏泄，而出现肝和肝经气滞血结的情况。调理气血最好的方式不是进补，而是疏肝理气，不生气。生气其实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笑着不计较的人才是聪明人。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很多疾病本来就可以不必发生，气血自然流畅，肌肉自然丰满，筋骨自然强健。 俗话说

0: 气大伤身，每一次生气对身体来说都是一场地震，怒气能产生巨大影响，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研究表明，生气后两小时，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平时的 4.47 倍，脑卒中风险是平时的 3.62 倍，室性心律失常的概率也明显上升。《黄帝内经》里讲，邪气之客人也，令人目不明，不卧出。生气后肝气郁结，气郁化火，上扰神明，阳不入阴，就可以出现失眠。不良情绪会给神经传递刺激信号，使人出现多梦、浅睡、惊悸、入睡困难等症状。神经紧张的加班工作更会给心脑血管造成严重负担。遇事保持淡然，切莫着急上火，排除杂念妄想，以使体内气机顺畅，精神守持于内，夜梦自然安乐。身体是自己的，天大的事也没有健康重要。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一味药泡茶喝，就能让你的心、肝、脾、肺、肾更加健康有活力。
0: 今天讲的这味中药非常独特，酸、甘、辛、苦、咸五种味道它都有，这种中药就是五味子。五味子有哪些功效呢？五味子五脏都能补。药王孙思邈曾说过，五味子能补五脏之气。《本草纲目》里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说五味子酸咸入肝而补肾，辛苦入心而补肺，甘入中宫益脾胃。第一，它能补肺，久咳的人可以用点五味子泡水来喝。中医有句话叫久病必虚，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这是肺虚，肺气不断往外散，收不住。肺是华盖，它就像一口钟，钟可以从外面撞，也可以从里面撞。肺气降不下去，老往外散，往上冲，这就好比从里面撞钟一样，钟受到撞击会发出剧烈的声响，在人体而言就是咳嗽。五味子虽然五味俱全，但是酸味独盛。内经里面提到，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五味子可以收敛肺气，实际上是通过敛肺来达到补肺的目的，就是把人体的这些很宝贵、很精华的东西收住，让它不那么散。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久咳，初咳的人不要用，容易闭门留寇。为什么这么说呢？咳嗽最初可以看作是身体的一种排泄反应，可能是因为有寒，也可能因为有热，总之就是有邪气侵袭肺脏了，要通过咳嗽的方式给它排出去，这叫驱邪外出。五味子有收敛的作用，它一去，这个邪气就被收在了体内，想出去也出不去了。所以说，尽管都是咳，但是因为咳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治法也不一样。久咳是虚症，要补，要把受损的脏气补回来；初咳是实症，要攻，要把邪气赶出去。第二，它能补心。心气虚的人容易失眠，这种失眠有什么特点呢？明明很累，但就是睡不着，或者说睡不沉，稍微有点动静就要醒过来，这说明心神没有潜藏下来。在中医里，心是藏神的，心气虚的人管束不住心神，心神老在那溜达，能有好觉睡吗？当然没有。五味子可以补心气，心气足就能把外散的心神收回来，就用五味子泡水喝，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睡眠变好了，呼吸也变深沉了。爱出汗的人也可以用五味子泡水喝。中医把出汗多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汗，一种是盗汗。白天汗多叫自汗，晚上汗多叫盗汗。自汗是因为心气虚，固摄不住津液，像一个人手里没力气，那东西就抓不住，老往下掉。盗汗是因为心阴虚，阴虚生内热，热邪把身体里的津液赶到皮肤外面去了。五味子既能补气，又能生津，甭管是自汗还是盗汗都可以用。还有什么？心悸，心脏老是砰砰乱跳，也要考虑是不是心气耗得太过了，心阴有所不足了，也可以用点五味子来补心气，滋心阴。第三，它能补脾。 脾主四肢，容易疲劳体力不佳的人可以用点五味子泡水喝。另外，口中干渴，喝多少水都不管用的人也可以用点五味子泡水喝。第四，它能补肾。肾虚的人有哪些表现呢？首先是喘，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感觉气不够用。这种喘表面上看是肺的问题，然而时间久了，五脏六腑都会受到拖累，尤其是肾。因为肾主纳气，纳气就是藏气，要藏得住才能拿得出，五味子就管用。其次是腹泻，老爱拉肚子，大便溏稀不成形，有不消化的食物，同时又有四肢发凉、腰腿酸软的现象。还有更严重的，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厕所，有时候还在睡梦中，肚子就开始不舒服，又冷又痛，被迫醒过来。这种泻叫五更泻，也是因为肾阳虚。治五更泻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四神丸，里面就用到了五味子，或者你就用五味子泡水喝。还有尿频，夏天还好一点，到了秋冬天天气一冷，尿更多，不得不频繁起夜。五味子有收敛收涩之性，而且它的药性又是偏温的。最后遗精，这是肾气不足，精关不固，好像那个大门老是敞开着，开着开着，身体里的精华就流出去了。五味子它是能帮你把门关上的一味药。第五，它能补肝。肝是身体里的大将军，将军一旦震怒起来，那场面可是很可怕的。比方说慢性肝炎，现代医学认为这个五味子可以降转安眉。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说到慢性，一定有虚的成分在里面。五味子味酸，酸入肝，一方面能修复受损的肝脏，一方面酸还有收敛收涩的作用，喝了以后能把暴躁的肝气收住，让它慢慢恢复平静。所以慢性肝炎的人可以常用点五味子泡水来喝。用多少呢？常规剂量16克，泡的时候最好捣碎。张锡纯曾说过，五味子凡入煎剂以捣碎，以其人之味辛与脾之酸味相济，自不至酸敛过甚，服之作胀满也。泡好之后可以加入适量的蜂蜜来调味。需要注意的是，咳嗽初期、麻疹初期、内有实热的人不要用，还是那句话，容易闭门留寇。
2: 马路上行驶着一辆小轿车，他每隔30秒就往前窜一下。警察拦住了车，对司机说：喂，你的车有什么毛病吗？
3: 报告警察，车子没事，只是我正在打嗝。
2: 啊，打嗝？
3: 请问这里有没有治疗打嗝的药啊？
2: 有啊。
3: 你打我一嘴巴干什么？
2: 你看你看，这下不打嗝了吧，对不对？
3: 可是打嗝的是我老婆呀。哎，老陆，我听说前几天你的汽车出了点问题。
2: 哎，说来惭愧，我不就是想为国家节省点能源吗，所以就买了个新的化油器。
3: 效果怎么样？
2: 好啊，节油30%。哎，后来我买一个节油50%的变速器。
3: 啊，那这就80%了。
2: 是啊，后来我又买了一个节油40%的火花塞。
3: 哇塞，这就是120%了，结果是不是特别省油呢？
2: 没想到在我车开出40公里以后，忽然发现这汽油从油箱里冒出来了。
3: 啊，有一天我回家，上了车以后，突然发现我车里的方向盘、刹车、什么加速器都没了。我想一定是让小偷给偷走了，就赶紧报了警。
2: 对，赶紧拨119，不，120，还有12。
3: 行了吧你，匪警是110，我非常的清楚
2: 啊。对，我记错了。
3: 可是在我拨完电话5分钟之后，吹来一阵冷风啊，原来是我喝多了，发现我自己坐在车的第二排座位上。
2: 我呸。
1: 自记养生小知识，想美容养颜，养出红润好气色，小小赤豆藏着大妙用，选对吃法，轻松吃出好肤质，快来解锁赤豆的养生养颜秘诀。
0: 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量，比如我们吃赤豆，量选的合适，脸色红润；量选的不合适，脸色发黑。吃赤豆使脸色红润的要点是量要少，要配大米熬粥喝。做法：把少量赤豆和适量大米一起熬粥，每日当作早餐和晚餐的主食食用。 这样吃个一年半载，人人都会脸色红润。赤豆的食用效果

预防便秘。红豆中含有多量对于治疗便秘的纤维，润肠通便，降血压，降血脂，调节血糖，解毒抗癌，预防结石，健美减肥的作用。二、消除水肿。赤豆还可以用于治疗心脏性、肾脏性水肿、肝硬化腹水、脚气病浮肿和外用于疮毒之症，都有一定的效果。赤豆煮汤饮服可用于治疗肾脏、心脏、肝脏、营养不良、炎症等多种原因引起的水肿。三、催乳汁。红豆是富含叶酸的食物，产妇、乳母多吃红小豆有催乳的功效。四、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红豆含可观的蛋白质、微量元素，有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抗病能力。食用禁忌阴虚而无湿热者及小便清长者忌食，蛇咬伤者忌食百日。

0: 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

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名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

令中记载了车马子可以导致做主。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

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

界，隐居在这里与世无争，也该知足了。遇上了秋赦的日子，拄上手杖，到主持赦日祭神的人家分回了一份祭肉，又恰逢糟架的那瓮白酒刚刚酿成，正好痛快淋漓地喝一场。西风起了，山园里的梨、枣等果实都成熟了，一群嘴馋贪吃的小孩子手握着长长的竹竿，偷偷地扑打着树上的梨和枣。别叫家人去惊动了小孩子们，让我在这儿静静地观察他们天真无邪的举动，也是一种乐趣呢。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冬11月，42岁的辛弃疾因台臣王令的弹劾被免掉了职务。作者不仅没有因被迫闲居而苦恼，反倒有摆脱官场纷扰的愉悦，因此在闲居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赞美带湖风光、歌唱村居生活的词篇，这首词便是其中之一。这首乡情词描写的农村是一片生平气象，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有酒有肉，丰衣足食，太理想化了。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江南广大农村局部的安宁是有的，但也很难设想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很幸福愉快。当然，这不是说辛弃疾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因为他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很少，所以大大限制了他的眼界，对生活的认识不免受到了局限。词的上阙写闲居待户的满足及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烘托静谧和谐的氛围，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云雾缭绕，笼罩着生长茂盛郁郁葱葱的松竹，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和谐，所以说从今万事足。上句写景说山原的松竹高大，和天上的白云相连，饱含着赞赏之情，使人想到的是林木葱茏，环境清幽，准确地把握住了隐居的特色。如果舍此而去描绘楼台亭阁的红丽，那就不是隐居了，变成了庸俗的富家翁的自夸。下句抒情表现与世无争的知足精神，这一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的。老子一书中即从正面教诲人说知足者富，知足不辱，又从反面告诫人们说祸莫大于不知足。作者这一思想虽然是消极的，但是比那些勾心斗角贪得无厌的肮脏意识却高尚得多。这两句领起全篇，确定了全篇的基调。一个足字表达了词人对居住环境和生活的满足。拄杖东家分舍肉，白酒床头初熟，是对万事足的补充说明。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甜美温馨，从一个侧面写生活上的足。上句说邻里的关系融洽，共同分享欢乐，拄杖表明年高，估计词人这时已是年过半百。分舍肉是当时仍存的古风，每当春社日和秋社日四邻相聚，屠宰牲口以祭社神，然后分享社神的肉。据下文说，这里所说的应该是秋社分肉。下句说山园富有，李白《南陵序》别有句云：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麦秋正肥。如此说富有，意境夸而不俗，因为饮酒是高人雅士的嗜好，所以新分到了舍肉，又恰逢白酒刚刚酿成，岂不正好惬意的一醉方休吗？读了这两句，不禁使人

想起王驾的射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乍鸡栖半掩飞，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下阙摄取一个情趣盎然的生活镜头，直接入词，更是此次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西风里早山园，儿童偷把长杆，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这里既有很强的情节性，又具有强烈的行动性、连续性。可以设想，如果画家把这场面稍是勾勒、着色，就是一幅生气勃勃的农村风俗画。如果作家用散文把这场面和人物的活动记下来，又可以成为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小品。只是平常的几句话，却具有绘画的立体美，又具有散文的情节美。贾轩运用语言文字的功力娴熟，由此可见一斑。下阙书所见，表现闲适的心情。西风里早山园，儿童偷把长杆。借西风点名时间是在秋天，梨枣山园展现出庄园内的梨树和枣树上果实累累的景象，透露出词人对丰收的喜悦之情。儿童偷把长杆是词人所见的一个场面，像一个特写镜头，一群儿童正手握长长的竹竿在扑打着梨枣。偷字极有趣味，使人仿佛看到这群馋嘴的孩子们一边扑打着梨枣，一边东张西望地提防着，随时准备拔腿逃跑。一个偷字写出了贪嘴孩子们的天真童趣和心虚胆怯，唯恐被人发现的神情。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反映词人对偷梨枣的孩子们的保护、欣赏的态度。这两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的《又成吴郎》的诗句：“堂前扑枣任西林，无时无儿一妇人。不畏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虚亲。”都是对扑打者采取保护的、关心的态度，不让他人干扰。然而两者却又有不同，杜甫是推己及人，出于对这无时无儿一妇人的同情，而作者是在万事人精足的心态下，觉得这群顽皮的孩子们非常有趣，要留着老夫静处闲看。杜甫表现出的是一颗善良的人心，语言深沉，而本篇作者表现出的是一片万事足之后的闲情，笔调轻快。一个闲字是指在万事从经足的心态下，作者觉得偷梨枣的孩子们顽皮有趣，表现出作者的闲适之情。轻快笔调之中透露出对当前生活的喜悦之情。一个看字既有观看之意，又有看护之意，表现诗人对偷梨和枣的孩子们的欣赏和爱护。陆游相居时曾说，身闲诗简淡，作者的这首词也是因身闲而简淡的。他通篇无奇字，无例句，不用典故，不雕琢，如同家常语一样，而将主人公的形象、神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耐人寻味。这也正是他简淡的妙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清平乐，简笑山园书所见，作者宋代辛弃疾。连云松竹，万事从经足，拄杖东家分射肉，白酒床头初熟。西风里早山园，儿童偷把长杆，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0: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清明上河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五十集。
2: 第五十集，阮掌柜真正财大气粗了。这一日，阮贵兴高采烈地对朱二阳说：“
3: 二阳兄弟，你为店铺的繁荣兴旺立了大功啊！咱想送你一件礼物，望你不要推辞。
4: 阮贵，你是咱的拜把兄弟，又是亲缘关系，咱理当为你效劳，要啥礼物嘞？”“
3: 嘿，你不打算成亲了？”“
4: 当然想啊，做梦都在想嘞，只是成了亲没地方安家呀。”“
3: 咱兄弟俩算是想到一块儿去喽，你与绣花姐成了亲，咱也就欢心了。”“
5: 你俩别绕弯子了，咱们一块儿去一个地方瞧瞧吧。”
2: 于是阮贵、潘玉莹、朱二阳一行三人沿着北大街向北街头走了一程，在街面上一栋房屋前驻足了。阮贵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三人进屋观瞧着。这是一栋豪华气派的房屋，三间门面连着后头的三间厢房，厢房的后头有一个院落，与阮贵的店铺一模一样。阮贵说道：“
3: 这家店铺的主人是个大官人，已经告老还乡了，为了清闲自在，就叫一家人搬到太平坊的豪宅里去居住了。咱闻讯后就把这栋房屋买下了，这是咱与玉莹送给你与绣花姐的新婚礼物。过几日你与绣花姐就在这儿把婚事办了，怎么样？”“嘿嘿，别推辞了吧。”
2: 顿时朱二阳的热泪刷刷地流淌了下来。阮贵与潘玉莹替他想得太周到了，他连做梦都不曾想到他在汴京会有属于他的漂亮房屋，这个巨大的变化来得实在太突然了，使他连回想的余地都没有。“
3: 亲帮亲，邻帮邻，谁叫你是咱兄弟了？其实这份礼物是你该得的，你对店铺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呀。你明日就邀绣花姐来瞧瞧房屋，准备一下结婚之事，日后咱还要资助你做生意，这个门面正合适。”
2: 说罢阮贵便将钥匙交与朱二阳。这一日后半晌，店铺的生意刚刚退潮，阮贵累得一屁股塌于靠椅上，潘玉莹端来一杯香茶递于阮贵说道：“
5: 阮大哥，喝杯茶吧，瞧把你累成啥样了。”“
3: 哎，咱是人累心不累，累着心里也畅快啊。”
2: 正说着，一个举招玄化的市井墨客鬼使神差一般在店铺外边晃来躲去的吆喝道：“
6: 卖画哟，南山秋景图，意境优雅，赏心悦目，浮想联翩，如梦似幻，犹如进了仙境，恰似世外桃源。买画添福气，挂画增光彩。”
2: 墨客卖画的吆喝声触及了阮贵的心灵痛处，自打他进京城以后就想结识文人墨客，可是他一个解裤的伙计根本无缘认识那些清高的文人，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寻找机遇。时下他做了掌柜的，有了耀眼的门庭，机遇就接踵而至地光顾他这个心地善良、志存高远的青年。于是阮贵夺出店铺唤道：“
3: 哎，这位墨客，请到铺里来让我观画。”
2: 墨客喜滋滋地夺进店铺，恭恭敬敬地立在那儿举招展画。阮贵观瞧了一阵子画，说道：“
3: 这画画得怪花哨。玉莹啊，你来瞧瞧这幅画咋样？”
2: 潘玉莹瞧了瞧说道：“
5: 这画山峦起伏，层林浸染绿色，秋风送爽，山脚下坐落着一栋青瓦白屋。

0: 一介书生坐于门口的书案旁，神情专注地读书，悠然自得。好鱼夫人与自然和谐的秋景图，好画，好画呀！将此画挂于铺面，定当增色添彩。这汴京有许多儒商，不仅通晓生意门道，而且通晓琴棋书画，那才叫高雅嘞。你这个掌柜可得学着点。
1: 此言正中下怀，阮贵点了点头问道，
2: 请问这位墨客尊姓大名，家住何方，为何卖画为生啊？
1: 回掌柜的，咱叫冯平如，住在乡下的小镇上，只因十年寒窗，屡试不中，文不能高就，武不能农耕，只善绘画，才以此谋生。咱四处游荡，结识了不少市井墨客，走的都是这条谋生之道。
2: 既然你善绘画，你就给咱和潘小姐画两张画吧。
1: 承蒙掌柜的抬举，咱就尽心尽力吧。
3: 不几日，冯平如用他那神来之笔精心地勾画出了两幅形态逼真、韵味十足的人物生活彩画。阮贵与潘玉莹相互观瞧着画像，连连夸赞冯画师技艺高超，出手不凡，人才难得。阮贵对潘玉莹说道，
2: 玉莹，咱想托这个冯画师招几个门客来，一来协助店铺做生意，二来舞文弄墨，为店铺增色添彩，一举两得，你看可行？
0: 这才是儒商之道。不过一下子招这么多人来，住在哪儿呢？
2: 这个倒不用发愁，咱就在后院建一栋房屋，专供这些门客住宿，另外请一个厨师来掌厨，你也用不着烧火燎灶、刷锅洗碗了。房屋说建就建，十天半月后就能住人。
0: 你看京城的大商贾，哪一家都豢养着有门客，这样一来店铺就有声有色了，你也不至于劳累得筋疲力竭的。
2: 冯画师啊，咱想托你招募三五个年轻的文人墨客来，男的女的都行，不知你是否做难呢？
1: 掌柜的，市井文人墨客咱结识了不少，他们正愁没处效力，给你当门客定能锦上添花。
2: 你就选几个拔尖的人才来，十天以后来此。
3: 说着拿来100两银子递与冯平如，说道，
2: 这些银子有50两是付你的画钱，另外50两是给你做盘缠。
1: 掌柜的，你太仁义了，那画只值几两银子嘞，盘缠也用不了这么多，咱只要一半的银子就能把诗办圆场了。
2: 你就收下这些银子吧，免得手头紧巴做难。
3: 冯平如谢别了阮贵与潘玉莹而去。十天以后，一栋豪宅在后院落成了，聘请的厨师也开始下厨了。冯平如协同几个市井文人墨客如期而至店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豪宅里。他们想起以前四处流浪、朝不保夕、居无定所的艰辛日子，真是百感交集、感恩戴德。这六个门客是冯素雅、关青兰、辛婷婷、洪邦义、牛西周、冯平如，其中冯素雅、关青兰、辛婷婷三个才女享誉市井。潘玉莹亲热地拉着三个才女的手，喜不自禁地说道，
0: 从今以后咱们就姐妹相称，咱比你们大几岁，你们就叫我姐姐吧。
3: 阮贵设宴为几位门客接风洗尘，潘玉莹把盏斟酒，主仆频频碰杯，开怀畅饮。阮贵说道，
2: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店铺的门客了，大家要同心协力为店铺兴旺发达竭尽全力。
3: 几个门客获得力气，异口同声地说道，
4: 咱们应当为掌柜的效劳，为店铺辉煌而同心协力。
0: 大家不必客气，坐下吧。秋妮是咱的妹妹，少不更事，大家要善待她，有空叫她读书识字，学绘画。

0: 玉莹姐，就秋妮妹妹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你就放心好了。
1: 几个门客给店铺增添了文化氛围，店铺的墙壁上挂满了门客亲手创作的字画，年轻的门客如四季常青的风景树，为店铺装点门面，言谈举止入乡随俗，却透出高雅之气，将儒家文化渗入了枯燥的商业之中，注入了清新之气。店铺的生意越来越火爆了，迎门的顾客如水似潮滚滚而来，大有挤破店铺觅珍奇，买进东西方罢休之势。店铺跨越了日进斗金之气，进入了日进万金的辉煌盛气。卓彩办已招架不住顾客掀起的购货巨流狂潮，货物供不应求，日渐吃紧了。所以门客之中的洪邦义、牛西周二人理所当然地跨入了彩办的行列。于是三路彩办齐头并进，像三匹驾辕的骏马，奋蹄疾驰在条条商道上，欲运回一车车货物来，缓解了店铺供求吃紧的局面。掌柜阮贵心情大悦，潘玉莹夸赞阮贵富有远见卓识，说道：
0: 家有梧桐树，招得凤凰来，阮掌柜头脑灵性，长进非凡呢。
2: 哎，玉莹，你就别夸赞了，没有岳丈岳母大人恩赐，没有小妹你的爱心抚慰，咱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处施展呢。店铺能有今日的场面，论功劳岳丈岳母大人还有小妹你当是头功嘞，咱不过是沾了家人的好运气罢喽。
0: 啥时候咱的阮掌柜谦虚起来了呢？
2: 玉莹，这不是谦虚，咱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用人之道在于奖罚严明，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在这短暂日子里，几个门客使店铺大为增色，焕然一新，功不可没呀，咱想奖励他们嘞。
0: 奖就奖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千古一礼呀。
2: 嗯，今晚就由你出面给几个门客发奖，显现你这个主子的恩德。
1: 夜至三更，店铺打烊了，用罢夜宵，潘玉莹拿起十全七弦琴，弹奏起那首刻骨铭心的琴园曲来。她边弹琴边唱起了曲儿，悠悠琴声伴着情深意远的歌声，深深地拨动了门客的心弦，激动得泪洒衣襟。于是冯素雅、关青兰、辛婷婷三个才女拿起琵琶弹奏起花好月圆曲来，曲儿优雅动听，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唱罢一曲，满堂喝彩。
0: 兄弟姐妹们，你们来此几日，使店铺锦上添花，立了大功。今日我要奖赏你们，希望你们再接再厉，马到成功。
1: 说罢，给每个门客奖赏了50两银子，当然，卓彩办也在其中。潘玉莹拿起两套新衣裳，走到秋妮面前，说道：
0: 秋妮妹妹，近日你学习大有长进，还会画小人儿，姐姐我奖励你两套新衣裳。
1: 秋妮接过衣裳，扑闪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久久地瞧着姐姐玉莹。几个门客手捧白花花的银子，心情激动，无以言表。要知道，这些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能买10担粮食养家糊口不成问题。昔日他们举招卖画，四处游荡，风餐露宿，一年下来未必能有这些进项。冯素雅心里感叹道：
3: 金子只有在亮处才能闪光，千里马只有遇到伯乐才能纵横驰骋，只有忠心事主才能前程似锦。
1: 他琴棋书画样样通晓，每天挤出时间教秋妮读书识字，学会画，与秋妮结下了深厚的情感。秋妮时不时地在哥哥姐姐面前夸赞冯素雅，因此潘玉莹特别亲近冯素雅，对她关怀备至。

0: 这一日店铺打烊了，阮掌柜终日操心劳累，实在太疲倦了，他连宵夜都没吃，便躲进厢房倒床合衣而卧。细心的潘玉莹也有些劳累，遂叮嘱冯素雅端盆热水去厢房给掌柜的洗脚解乏，而后给掌柜的端碗夜宵。于是冯素雅端着一盆热水躲进了厢房，走到床头边轻声唤道：
1: 掌柜的，潘姐叫咱端水给你洗脚嘞。
0: 阮掌柜已经睡着了，双脚吊在床边，连鞋都没脱。冯素雅不忍心唤醒阮掌柜，于是搬来一个矮凳子置于掌柜的脚下，将一盆热水置于凳子上，轻轻脱下掌柜脚上的鞋给掌柜洗起脚来，擦拭干净，将脚抬上床盖进被窝里。料理完毕，他又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夜宵置于床头柜上，轻声唤道：
1: 掌柜的，起来吃点夜宵吧。
0: 只唤了这一声，他瞧着掌柜疲倦的面容，就不忍心再唤了。细一想，掌柜的劳累了一天，夜至三更，不用点夜宵，肚里空着也难受。于是他贴着掌柜的耳朵，轻声唤道：
1: 掌柜的，醒醒啊，起来用点夜宵吧。
0: 一连唤了几遍，阮掌柜方才睁开了眼睛，定神一瞧是冯素雅，便不快地问道：
2: 你咋随便闯进卧室来？
1: 掌柜的，是潘姐叫咱来伺候你的，你劳累了一天，用点夜宵吧。
2: 原来是这样，夜宵不是放在这儿吗？你去叫潘姐进来。
0: 一会儿潘玉莹躲进了厢房，打趣道：
3: 阮掌柜，你叫本小姐来又何贵干？
2: 是谁叫冯素雅来伺候的？
3: 是本小姐我打发她来的呀。咋，她没把你伺候舒坦是吧？
2: 玉莹，咱生来是个贱人，贱得贵不得，受用不起别人伺候，你以后就别瞎操心了行吧。
3: 咱就是要让你这个贱人变成个贵人，你一天不洗脸不洗脚，咱就要打发人来伺候你，直到你自觉为止。
2: 脚不洗照样走路，脸不洗照样吃饭，这些无关紧要的生活小事儿，你就不要麻烦咱了，咱自个儿会料理自己。
0: 潘玉莹端起碗递给了阮柜，说道：
3: 好，快把这碗夜宵吃了吧。
0: 阮柜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夜宵，倒床便蒙头大睡。潘玉莹坐在床头边抚摸着阮柜的脸颊，心里道：
3: 这个粗心大意的男人啊，从来都不会料理自己，要把他调教成一个儒生，非得下一番功夫才行。
0: 小凤先在脚店住了些时日，虽然有阮武一日三餐热情招待，但是他却焦躁不安，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因为住在脚店只是暂时栖身，并非久留之地，他的安身立命之地在哪里？时下他一无所有，处境凄惘，寸步难行，若是到处乱窜，就要陷入孤立无援的流浪境地。凤仙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凉了半截儿，浑身直打寒战，去留无所适从。况且卓尔兴叮嘱他不要再去京城了，就在这虹桥码头去安身，这是为何呢？凤仙苦思冥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缘故。
1: 自古红颜多薄命，自己一路招来无妄之灾，就是出在这张惹人的脸蛋上。本意身染风尘，招人惹眼，若是再去了京城叫人认出来，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寻麻烦？细细想来，卓大哥虽然没有点破叫我不去京城的缘故，却是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
0: 他恨自己这张招灾惹祸的脸蛋，却又恨不起来，自己来到这个人世上本来就是爹妈给的。

0: 生成的骨头长成的肉，为什么要恨呢？人世上有多少张漂亮的脸蛋深得宠爱，鸿福缠身，为什么偏偏与自个儿过不去呢？难道这是命运注定的？但是他偏偏是个不信命的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勤勤恳恳，丰衣足食。可是他耳闻目睹社会现状又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些平民百姓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远远地超过了牛马的负重，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而那些达官贵人公子小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尽享荣华富贵，这究竟是为什么？可怜的凤仙不得其解。时下她要毁了这张俊俏的脸蛋，变成一个丑八怪，这样一来四处漂泊就不招人惹眼了，自身也就安全了。他几次拿起刀子即将毁容，可是手软，怎么也下不了这个狠心。他疯了一般抱头痛哭，可是这个自残的念头始终在脑海里萦绕。迷茫之中，他突然想到了汴京城里的美容店。他听人说，那美容店的美容师能将一个丑八怪的面容修整着如同仙女一般。既然美容师能将丑变美，就能够将美变丑，只当来世托生一回。想到这儿，凤仙不哭了，凄惨的冷笑一声，现实生活把他逼上了绝境，他这张如花似玉的脸蛋即将像一个罪犯一样，用烙铁在脸上烙下印记，毁于一旦。
1: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别哭，将要分别的人。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彩

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

0: 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

0: 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卡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7集刘邦约法三章。
2: 刘邦约法三章，当各路诸侯攻破武关，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丹凤东南的时候，离咸阳不远了。赵高派心腹把二世杀了，赵高想自己即位，又怕进关的诸侯不服，就把二世的侄子子婴立为秦王。子婴明白赵高一肚子坏水，非常危险，就设计杀了赵高。项羽想借着咸阳内乱连夜进军，又怕投降过来的秦军叛变，大军到了新安城南，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新安。

0: 是将来治理国家不能少的。他认为这比金银财宝更有用。刘邦进了阿房宫，一看见宫殿这么富丽，宫女们这么漂亮，就进了内宫，躺在龙床上不想离开了。部将樊哙这个时候闯了进来，说：沛公要打天下还是要做富家翁？这些穷奢极欲的东西都是秦灭亡了，你还要这些干什么？还是快点回霸上去吧。恰巧张良也进来了，张良对刘邦说：请您听从樊将军吧。刘邦只好封了库房，自己回到霸上的军营里去了。刘邦召集了各县的父老，对他们说：你们吃秦朝的苦头已经吃够了，从今儿起秦朝的法律一律废除。我跟诸位父老们订立三条法令：第一，杀人的偿命；第二，打人的半罪；第三，偷盗的半罪。犯罪的轻重看犯罪的轻重而定，约法三章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百姓们兴高采烈，纷纷拿着牛羊肉、酒和粮食来慰劳刘邦的将士。刘邦耐心地劝大伙把这些东西拿回去，他说：粮仓里有的是粮食，父老乡亲们就不要操心了。打那起，刘邦的军队给关中的百姓留下了好印象，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区呢，被称为是关中。百姓们都希望刘邦留在关中做王，但刘邦却担心项羽也会打进关中，不肯放过自己。有一个谋士说：将军，我们可以一面立刻派兵去守函谷关，别让诸侯的军队进来，一方面招收关中的壮丁，扩大自己的军队，这样才可以抵抗诸侯。听他这么一说，刘邦就派兵去守函谷关，不准项羽的军队进来。项羽的大军到了函谷关，刘邦的守关将士说：沛公有令，无论哪一路军队都不准来。项羽知道以后，气得连眼珠子都凸出来了。他打进函谷关，到了新丰鸿门，鸿门在陕西的西安东北部，把大军驻扎下来，召集将士们商议怎么去惩罚刘邦。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68集《项庄鸿门宴舞剑》。
0: 项庄鸿门宴舞剑，项羽和将士谋士们正在商量怎么对付刘邦。范增说：刘邦原来是个又贪财又好色的无赖，这会儿进了关，不贪财物和美女，可见他的野心不小啊。项羽瞪着眼珠子大骂：刘邦这个小子，明天一早我就到坝上去收拾他。这个时候项羽有兵马40万，号称100万，在鸿门扎营，刘邦有兵马10万，号称20万，扎在坝上，距离项羽兵营不过40里地。项羽哪里知道他的另一个叔父项伯跟张良有生死之交，连夜骑着快马跑到刘邦的营里，想救出张良。张良把项伯的话又告诉了刘邦，刘邦吓得没法说了，都就和张良两个人去求项伯来说情。项伯叫刘邦明天一早就去向项羽赔个不是。刘邦说：当然当然。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刘邦带着张良、樊哙、夏侯婴等几个心腹和100来个人到鸿门来了。到了营前，刘邦只带着张良一个人进去见项羽，他不敢行平辈礼，趴在地上说：刘邦拜见将军。项羽杀气腾腾地问他：你有3项大罪，你知道不知道？刘邦说：我只不过是个沛县的亭长，听了别人的话起兵伐秦，才投在将军的旗帜下，听从将军指挥，丝毫不敢冒犯将军。项羽说：天下痛恨秦王，你自作主张的放过他，这是第一；你随便改变法令收买人心，这是第二；你抗拒诸侯不准他们进关，这是第三。刘邦说：请将军允许我把话讲完，再犯我的罪。第一，秦王子婴前来投降，我不敢自作主张，只是暂时把他看管起来，等候将军发落。 第二，秦国法令苛刻，我给予约法三章，就是

0: 为了宣扬将军的恩德。第三，我怕盗贼未平，秦军的残余可能作乱，不能不派人守关，哪敢抗拒将军呢？项羽听到这儿，脸色缓和多了。刘邦接着说，将军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我们同心协力，托将军的鸿福，我先进关，能在这儿见到将军，真是够高兴的了。哪知道有人从中挑拨，叫将军生气。项羽直爽地说，这都是你部下曹商说的。说完，他叫刘邦坐下，留他喝酒。项羽和项伯殷勤地劝他喝酒，刘邦提心吊胆的不敢多喝。喝酒喝了不少时间，范增见项羽还是不杀刘邦，急得拿起腰带上拴着的一块玉，再三向项羽使个眼神，项羽就是不下手。没办法，范增借个理由出去，叫项羽的叔伯兄弟项庄过来，对他说，大王太厚道了，你快进去给刘邦敬酒，完了就给他们舞剑，巧个方便杀了刘邦，要不然咱们将来都要做他的俘虏。项庄进去敬过酒，说，请允许我舞剑给沛公下酒。说着就拔剑起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项伯看出了名堂，也起来对项羽说，一个人舞不如两个人舞。他也拔剑起舞，老是把身子挡住刘邦。张良也像范增那样向项羽告了个辫，就来到了军门外。樊哙上来问，怎么样了？张良说，十分紧急，项庄舞剑要对沛公下手。樊哙说，要死死在一块，过去。樊哙右手提着宝剑，左手抱着盾牌，直往军门中冲去。士兵们横着长戟不让他进去，樊哙拿盾牌一顶，就顶倒了两个士兵。他们还没有爬起来，樊哙就已经进了中军，用剑挑起了帘子，冲到里面，气得连头发都往上直竖，两只眼睛瞪得连眼角都要快裂开了。项羽坐不住了，按着剑说，你是什么人？张良抢先回答说，他是替沛公驾车的樊哙前来讨赏。项羽说，好一个壮士，赏他一斗好酒一只肘子。底下的人就给了他一斗酒一只生的猪肘子。樊哙咕噜一声喝完酒，把盾牌附在地上，把生的猪肘搁在盾面上，用剑切着吃。项羽说，壮士还能喝吗？樊哙说，我死都不怕，还怕喝酒？秦王像豺狼虎豹一般只知道杀人，才逼得天下都起来反抗。怀王跟将士们约定，谁先进关谁就做王，现在沛公先进了关，他可并没有称王。他封起了库房，关起了宫室，把军队驻扎在坝上，天天等着大王来。派士兵去守关也是为了防备盗贼，防备秦人作乱。沛公这么劳苦功高，大王没有给他什么赏赐，反倒听了小人的挑拨，要杀害有功劳的人，这是走秦王的老路，我以为大王不能这么样。项羽没有答应，光说，坐。过了一会儿，刘邦起来上厕所，张良向项羽低声地告了个辫，带着樊哙跟了出来。樊哙叫刘邦溜回去，刘邦嘱咐张良留着带他向项羽告辞，他只带着樊哙、夏侯婴他们几个从小道跑回坝上去了。刘邦一回到营里，就立刻把向项羽告密的曹无伤斩了。项羽看见刘邦好久没有回来，就派陈平去请他。张良进去陪不是，说，沛公醉了，怕失礼，叫我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双献给亚父。项羽说，沛公呢？张良说，他怕将军的部下跟他为难，先走了，这会儿大概已经快到坝上了。张良献上礼物，等他向范增献玉斗的时候，范增拔出剑来把他打破了，自言自语地说，唉，真是个小孩子，没法替他拿主意，夺天下的一定是刘邦，我们瞧着做俘虏吧。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9集《萧何月下追韩信》。
0: 萧何月下追韩信。 项羽借了咸阳，杀了子婴和秦朝800多名贵族以及4000多个文武官员，分封了18位诸侯王，尊楚怀王为义帝，自封为18位诸侯王的首领西楚霸王。这引起了诸侯的不满和纷争，被封在巴蜀，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和汉中，也就是陕西汉中的汉王刘邦，到了南郑，也就是现在陕西汉中的南部，拜萧何为丞相，曹参、樊哙、周勃等为将军，养精蓄锐，准备将来跟项羽争夺天下。可是官兵们不愿意在山里过，差不多天天有人逃走，急得汉王连饭都吃不下去。这一天有人来报告说萧丞相逃走了，汉王急坏了。到了第三天早晨，萧何才回来，汉王又是高兴又是恨，问你怎么也逃了。萧何说，我怎么敢逃，我是去追逃走的人。汉王问，你追谁呀？萧何说，韩信。韩信从小是个孤儿，他穷得没有饭吃，有的时候靠洗沙的老妈妈让他吃一口。他爱身上挎着一柄宝剑，有个杀猪杀狗的屠夫的儿子欺负他，让韩信从他的裤裆底下爬过去，韩信也爬了。后来在项梁的军队经过淮阴的时候，他去投军当了兵，项梁死了以后，项羽叫他做个执戟郎中。韩信好几回向项羽献计，项羽都没有采用。后来沛公被封为汉王，像充军似的被霸王逼到汉中去，韩信又去投奔他，希望自己能够有点出息。一个偶然的机会，萧何看见了韩信，萧何觉得韩信谈吐不凡，才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在汉王跟前3番5次地推荐他为大将。汉王总是摇摇头说，要是拜他为大将，不但三军不服，诸侯取笑，项羽听了也会小看我们，就是跟我出来一块打的周勃、灌婴、樊哙他们，能不说我赏罚不明吗？萧何说，周勃他们都有大功，可是不能跟韩信比。韩信知道汉王不肯用他，这一天天一亮，他就带着宝剑骑着一匹马出东门去了。萧何的手下慌忙跑到丞相府报告说韩信走了，萧何急忙骑上快马，带了几个随从就去追。萧何一路问一路追，直到天黑还没有追到韩信。他又在月亮底下赶了一阵，转过山腰，下了山坡，前面是一条雪亮的河，远远望见有个人牵着马在河边上来回溜达，那不是韩信是谁呀？萧何使劲的加上两鞭，大声嚷嚷，韩将军，韩将军。韩信见了萧何连忙跪下说，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丞相的情谊，可是汉王。这个时候滕公夏侯婴也赶到了，两个人硬是把韩信拉了回去。汉王听说萧何追的是韩信，就来气了，他说，逃走的将军也有10来个了，没听说过你追过谁，独独去追一个钻裤裆的，这明明是骗我。萧何说，将军有的是，像韩信那样独一无二的人才哪儿去找，大王要是准备一辈子躲在汉中，就用不着韩信，要是准备打天下，那就非用他不可。汉王想了想说，那我就依着你，让他做个将军。萧何说，叫他做将军他还得走。汉王说，那就拜他为大将吧。萧何要求汉王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于是刘邦让人造起了拜将台，择了好日子准备拜将。赶到拜将的那一天，见到拜受大将印的不是别人，原来是韩信，全军都愣了。举行拜将仪式以后，汉王说，丞相屡次推荐将军，将军一定有好计策打败霸王了。韩信说，大王是要跟霸王争天下？汉王说，是啊。韩信又问，大王自己估计比得上霸王吗？汉王说，比不上。韩信说，我也以为比不上，我曾经在霸王手下做过事儿，我知道他这个人，吆喝一声就能够吓坏1000百个人，多么勇啊，可是他不能任用有本领的将军，这叫匹夫之勇。霸王对人很恭敬，看见别人有病他会流眼泪，心眼好，可是对于有功劳的人应当封爵，他不肯封， 即使疯了，他

0: 还是把印子拿在手里，横摸竖摸，舍不得交给人家。霸王虽然做了诸侯的首领，看起来好像很强，其实他所到过的地方没有什么不被破坏的，天下都怨他，老百姓不向着他，已经失去了人心。所以我说，他的强很容易变成弱的。汉王听了，心里很高兴。韩信又说，大王您所到的地方什么都不侵犯，进了关废除秦朝残暴的刑法，跟秦人约法三章，秦人都向着大王。再说三秦的三个将军章邯、司马欣、董翳，欺骗了士兵，投降了诸侯，到了新安，霸王把投降的士兵坑害了20万，单单留下这三个秦将，还封他们为王。可是秦国的父老兄弟痛恨这三个人，都痛恨到骨髓里去了。大王发兵东去，只要发个通告，三秦就能平定。汉王越听越后悔，没有早点拜他为大将。接着韩信就开始操练兵马，准备给霸王作战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70集《暗度陈仓》。
0: 暗度陈仓，韩信当了大将，没费多少日子就训练成了一支很整齐的军队，将士们也都高高兴兴地听他指挥。军队训练好了，韩信就跟汉王萧何先商议好，然后把东征的计划告诉夏侯婴、曹参、周勃、樊哙这几个人，吩咐他们保密，分头去干。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王和韩信率领大军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叫丞相萧何留在那儿收税征粮，供应军饷。韩信下令樊哙、周勃带领10000人马去修栈道，限期3个月完工。栈道修不好，大军就过不去。可是沛公当初为迷惑项羽，表示不再争天下，烧毁的栈道有300多里。这儿地势险恶，限期紧，口粮又少，士兵们个个抱怨。樊哙自己也说，这么大的工程，就是修上它1年也没法完工。士兵们干活就更没劲儿了。过了几天，上头又派来3、5个工头，还押来了1000名民夫。他们传达汉王的命令，说樊哙、周勃出口怨言，给他们撤职处分，把他们调回去了。新的工头果然比樊哙他们强，天天督促士兵、民工运木料、送粮草，吵吵嚷嚷。栈道没修多少，汉王要兴兵东征的警告早已经到了关中。章邯听到消息，一面派探子去打听修栈道的情况，一面调兵遣将做拦截汉军的准备。他听了探子们的报告，才知道汉军的大将原来是钻裤裆的怀疑人韩信。汉王的将士们都不服气，修栈道的士兵和民工天天有逃走的，别说3个月，就是1、2年也修不到这边来。栈道不修通，就算汉军长了翅膀，也飞不到关中了。话虽如此，章邯还是派兵马到西边去守住栈道的东口，天天派人打听汉军的动静。有一天突然来了个急报，说汉王大军已经过了栈道，夺去了陈仓，打过来了。栈道没有修好，汉军怎么能过来呢？原来这是韩信用的计，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韩信大军到了，章邯亲自带领军队去抵抗。韩信早就侦察了地形，先派樊哙、周勃、灌婴他们去攻咸阳，赶到这边，韩信引水灌城，章邯兵败自杀。那边樊哙他们已经进了咸阳，关中百姓对约法三章的汉王本来就有好感，一见汉军到来，大多不愿意抵抗。不到3个月的功夫，三秦就成了汉王的地盘。霸王气得鼻孔喷火，头顶冒烟，他要向西去攻打刘邦，又得向东去攻打齐国的田荣。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张良给他来了一封信，劝他去东征田荣。张良在信中说，汉王只要在关中做王就心满意足了，到时齐梁赵代等地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打西楚，将来就难以收拾了。霸王和范增知道这是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可是平定了叛变的齐梁赵代，回头来再收拾关中也不太难，要是先去对付刘邦，往后齐梁赵代就更没有办法收拾。

0: 倒不如将计就计。项羽决定先去进攻齐王田荣。霸王通知魏王、殷王小心防备汉军，又叫九江王英布发兵一同去征伐齐王田荣。英布存心自己独霸一方，推说有病不能到远处去，派了几个将军带着几千兵马去敷衍霸王。霸王就另外给英布一道秘密的命令，吩咐他暗杀义帝。霸王让义帝搬到长沙去，义帝不乐意，慢吞吞的在路上磨蹭着。英布打发一班心腹扮作强盗追上义帝的船，在江面上把他杀了。霸王去了一件心事，就专心的去攻打齐梁。霸王打到齐国，齐人把守城阳，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莒县，弄得霸王一时没法打进去。后来汉王又用离间计说，霸王谋士范增私通汉王，霸王受骗上当。范增感到很不妙，就说自己年老体衰，就告老还乡了，结果病死在半路上。霸王用兵围困汉王两年多。公元前203年，汉王突围出去到了广武，也就是现在河南荥阳的东北。汉军占领了广武的西边，楚军占领广武的东边，两军相峙。一次汉军在阵前数落霸王的罪行，被霸王的弓箭手射中。张良对汉王说，抓住楚军缺粮的机会跟霸王讲和。于是汉王派人向楚王建议，楚汉双方拿荥阳东南的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属楚，以西属汉，双方停战。霸王同意了，双方讲和。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其实只是汉王的缓兵之计。他采用了张良、陈平的计策，不到两个月，组织了韩信、彭越、英布三路大军会合，由韩信统帅追击项羽，刘邦准备跟项羽最后决战了。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71集《四面楚歌》。
0: 四面楚歌。公元前203年的12月，韩信把兵马屯在垓下，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灵璧的东南，布置了十面埋伏，要把霸王引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把他围困起来。韩信故意拿话去激霸王，让他气得鼻孔喷火，头顶冒烟才好。他编了四句话，让士兵冲着楚营叫喊，人心都被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霸王率领十万大军一直冲到垓下，没碰着韩信，一看四面全是汉兵，楚军进入了重围。霸王带领人马只管往前冲，谁也抵挡不住。他看见了韩信，更不肯放过。韩信一边作战一边后退，霸王追赶了好几里地，杀散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杀出一层还有一层，四面八方全是韩信十面埋伏的人。霸王转过身来，跑回垓下的大营了。夜里，项羽听到周围汉营里的士兵唱的竟是楚人的歌。四面楚歌的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霸王吃惊不小，他说，难道楚军都投降刘邦了？为什么汉营当中楚人这么多呢？说着他就在帐里喝起闷酒来。他留恋他宠爱的美人虞姬，他常常侍候在他的身边，还有那匹骑了五年的乌骓马。想到这儿，霸王再也忍不住了，他悲壮愤慨地唱起了自己所作的诗歌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歌的意思是，力气拔得起一座山，气魄压倒天下好汉，时运不利，乌骓马不肯走，马儿不跑怎么办？虞姬呀虞姬，你可怎么办？项羽一连唱了几遍， 虞姬跟着一块儿唱，他唱的流下了几行眼泪，伺候他的人全都哭了，不忍心抬头看他。霸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子弟兵猛虎似的冲了出去，突出重围往南跑。他打算渡过淮河再往东去。霸王和800子弟兵沿路杀死了汉兵，韩信、英布、周勃、樊哙他们分头追赶，霸王拍着乌骓飞一样的直跑。等霸王渡过淮河到了南岸，又跑了一程就迷了道，不知道哪一条道可以通到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项羽就像一个庄稼人问路，那个庄稼人不愿意帮他，就说往左边走。霸王就跟100多个子弟兵从左边跑下去，跑了一阵连道也没有了，前面只是一片水洼地，他们的马陷在泥泞里连蹄子都不好拔出来。霸王这才知道受了骗，走错了道，赶紧拉转缰绳再回到三岔路口，汉兵可已经追到了。霸王往东南跑，到了东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定远的东南，点了点人数，一共才28个骑兵，追上了的人马有好几千。霸王觉得没法脱身了，就带着28个人上了山岗。他对他们说，我从起兵到现在8年了，亲身作战70多次，战无不胜，成了天下的霸王。今天在这儿被围，这是天数，不是我不会打仗。他把28个士兵分成4队说，我们先杀他们一个大将，你们跑下去到东山下会齐。他大喊一声，像一个悍将直冲过去，杀了一个悍将。霸王到了东山下，那4队28个子弟兵全都到了。汉兵赶来，又展开血战。霸王专挑汉兵多的地方冲杀，他左刺右劈，又杀了汉军的一个都尉和不少士兵。汉军将士不敢逼近楚兵，远远的嚷着躲着。霸王点了点自己的人数，仅仅少了2个。霸王杀退了汉兵，带着26个子弟兵一直往南跑到了乌江，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的东北部。乌江亭长荡着一只小船在这等，他知道来的是霸王，就催他马上渡河。他说，江东虽小，可是也有1000多里的土地，几十万人口，大王还可以在那边做王，这儿只有我这只船，请大王赶快渡过河去。霸王笑着对亭长说，当初我跟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来打天下，到今天他们全完了，我哪能一个人回去呢？就说江东父兄同情我，立我为王，我哪有脸见他们呢？他接着说，这匹乌骓马我最喜爱，曾经一天跑过1000里地，我舍不得杀了他。我知道您是个忠厚长者，我很感激您的一片好意，这匹马送给您。他和26个子弟都拿着短刀步行跟汉兵交战，他们杀了许多汉兵，自己也一个个的倒下，末了只剩下霸王一个人，他身上受了10几处伤，最后在乌江边拔剑自杀。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 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

0: 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及
1: 北京时间20点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新河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申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陈关镇、大同窑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到服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河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 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动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1000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

但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横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

0: 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

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光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
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敲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

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是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亲，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

徒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连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连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连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连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伯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

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续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集。

高原奔郁的太阳似乎升不高，离地面反而越来越接近，蓝天变白了，黄草照白了，雪地表面微微融化，成了一片白汪汪的反光镜。人群、狗群和车队在强烈的白光中晃成了幻影，所有的男人都掏出了墨镜戴上，女人和孩子则用马蹄袖罩住了自己的眼睛。几个已经得了雪盲症的牛倌紧闭眼睛，但还流泪不止。而大狗们仍然瞪大眼睛，观察远处跳跃的野兔，或低头嗅着道旁狐狸新鲜的长条足迹。接近猎场，狗群立即发现了血泊上的异物，便狂吼着冲了过去。一些没喂饱的狗抢食狼群丢弃的黄羊残肢剩肉。比利格家的巴勒和小组里几条出了名的大猎狗则竖起鬃毛，到处追闻着草地上狼的尿粪气味，眼珠万转，细心辨别和判断狼群的数量和实力，以及是哪位头狼来过此地的。老人说，巴勒能认得俄伦草原大部分的狼，大部分的狼也认得巴勒。巴勒的鬃毛竖了起来，就告诉人，这群狼来头不小。人们骑在马上，逐一进入围场，低头仔细查看。山坡上的死黄羊大多被狼群吃得只剩下羊头和粗骨架。比利格老人指了指雪地上的狼爪印说，昨天夜里还有几群狼来过。他又指了指几缕灰黄色的狼毛说，啊，两群狼还打过仗，像是界州那边的狼群也追着黄羊群气味过来了。哎呀，那边的食儿少，狼更厉害。马队终于登上了山梁，人们像发现了聚宝盆一样激动地狂呼乱叫，并向后面的车队转圈乱帽子。嘎斯麦带头跳下了车，拽着头牛小步快跑，所有的女人都跟着跳下了车，使劲地敲打着自家的牛，轻车快牛，车队迅速移动。兰木扎布看着山下的猎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哇，这群狼可真了不起啊，圈进去这老些黄羊，前年我们20多个马倌牛倌跑垮了马，才圈进去30多只。比利格老人勒住马，端起望远镜扫望大雪窝和四周山头。人们全勒住马，瞭望四周，等待老人发话。纯镇也端起了望远镜，坡下就是那片淹没了无数荒羊，可能还埋葬过古代武士的大雪窝。雪窝中间是比较平展的一面，像一个冰封雪盖的高山大湖。湖边斜坡上残留着十几处黄羊的残骸。最令人吃惊的是，湖里居然有7、8个黄点儿，有的还在动。陈真看清了，那是被迫冲入雪湖但尚未完全陷进雪窝的黄羊。雪湖近处的雪面上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雪坑，远处更多，都是遭到灭顶之灾的黄羊留下来的痕迹。雪湖不同于水湖，所有沉湖的物体都会在湖面上留下清晰的标志。比利格老人对巴图说，你们几个留在这儿铲雪道，让车往

带着陈震和兰木扎布慢慢向湖里走去。老人对陈震说，千万要看清羊蹄印和狼爪印在下脚啊，没草的地方最好别踩。三人小心翼翼骑马踏雪下坡，雪越来越厚，草越来越少。又走了十几步，雪面上全是密密麻麻筷子头大小的小孔，每个小孔都伸出一只干黄坚韧的草茎草尖。这些小孔都是风吹草尖在雪面上摇磨出来的。老人说，这些小洞是腾格里给狼做的气孔，要不大雪这么深，狼咋就能闻见雪底下埋着的死牲口呢？小孔和草尖是安全的标志。再走几十步，雪面上便一个草孔和草尖也见不着了，但是黄羊蹄印和狼爪印还清晰可见。强壮的蒙古马吭哧吭哧地踏破三指厚的硬雪壳，陷入深深的积雪里，一步一步向雪湖靠近，朝最近处的一滩黄羊残骨走去。马终于迈不开步了，三人下马，顿时砸破雪壳，陷进深雪。三人费力地为自己踩出一块能够转身的台地。陈震的脚旁是一只刚被吃过的黄羊，歪斜在乱雪当中，还有一堆冻硬的黄羊胃包里的草食。大约有三四十只大黄羊在这一带被狼群抓住吃掉，而狼群也在这里止步。抬头望去，陈震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特而悲惨的景象。八九只大小黄羊哆哆嗦嗦地站在百米开外的雪坡上和更远的湖面上，羊的四周就是雪坑，是其他黄羊的葬身之处。这些活着的羊已经吓得不敢再迈一步，而这仅存的一小块雪壳还随时可能破裂。还有几只黄羊四条细腿全部戳进雪里，羊身却被雪壳拖住留在雪面。羊还活着，但已不能动弹。这些草原上最善奔跑的自由精灵，如今却饥寒交迫，寸步难行，经受着死神最后的折磨。而骇人的是，雪面上还露出几个黄羊的头颅，羊身羊脖却已没入雪中，可能羊脚下踩到了小山包或是落起来的同伴尸体才得以露头。陈震在望远镜里似乎看到羊在张嘴呼救，但口中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也许那些黄羊早已冻死憋死，冻成了生命最后一瞬的雕塑。雪坡和雪湖表面的雪壳泛着白冰一样的美丽光泽，但却阴险冷酷。这又是腾格里赐给草原狼和草原人保卫草原的最具杀伤力的暗器和冷兵器。鄂伦草原冬季山里的雪壳是草原白毛风和阳光的杰作，一场又一场白毛风像羊肠一样刮走了松软的雪花，留下颗粒紧密像铁砂一样的雪沙。雪沙落在雪面上，就给松软的雪层罩上了一层硬雪。在阳光强烈而无风的上午或中午，
雪面又会微微融化，一到午后冷风一吹，雪面重又凝结。几场白毛风以后，雪面就形成了三指厚的雪壳，壳里雪中有冰，冰中掺雪，比雪更硬，比冰越脆，平整光滑，厚薄不一。最后硬的地方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但大部分地方却经不住黄杨坚体的踩踏。眼前近处的场景更让人心惊胆寒，所有能够被狼够得着的黄羊都已经被狼群从雪坑里刨出来拽出来，深雪边缘有一道道纵向的雪壕，这都是狼群拖拽战俘留下的痕迹。雪壕的尽头就是一个一个的屠宰场和野餐地，黄羊被吃得很浪费，狼只挑内脏和好肉吃，雪面一片狼藉。狼群显然是听到了人狗的动静，刚刚撤离，狼族带出的雪沙还在雪面上滚动，几滩被狼粪融化的尸血还没有完全结冰。蒙古草原狼是精通雪地野战的高手，他们懂得战争的深浅。更深处的黄羊，无论是露在雪面上的还是陷进雪里的，狼都不去碰，连试探性的足迹爪印也没有。被狼群拽出的黄羊足够几个大狼群吃饱喝足的了，而那些没有被狼群挖出来的冻羊，则是狼群保鲜保镖来年春天雪化之后的美食。这片广阔的雪窝雪湖就是狼群冬储食品的天然大冰箱。比利格老人说，在俄伦草原到处都有狼的冰窖雪窖，这里只不过是最大的一个。有了这些冰窖，狼群会经常往里面储存一些肉食，以备来年的春荒。这些肉足膘肥的冻羊就是那些熬到春天的瘦狼的救命粮，可比春天的瘦活羊油水大多了。老人指着雪窝笑道，草原狼比人还会过日子，牧民每年冬初趁着牛羊最肥的秋膘还没有掉膘的时候，杀羊杀牛再冻起来，当作一冬的储备肉食，也是跟狼学来的嘛。巴勒和几条大狗一见到活黄羊，烈性大发，杀心顿起，拼命地爬跳起来，但爬到狼群止步的地方再也不敢往前迈一步，急得伸长脖子冲黄羊狂吠猛吼。有几只胆小的大黄羊吓得不顾一切地往湖里走，可没走几步，雪壳崩裂，黄羊呼隆一下子掉进了干沙般的松松的雪坑里。黄羊拼命地挣扎，但一会儿就被灭了顶。雪窝还在动，像山路一样往下走，越走越深，最后形成一个漏斗状的雪洞。有一只黄羊在雪壳塌裂的那一刹那，用两只前蹄扳住了一块较硬的雪壳，后半个身子已经陷进了雪坑里，倒是暂时捡了半条命。雪道被铲了出来，车队下了山梁，车队走到走不动的地方，便一字排开，就地铲雪，清出一片空地用来卸车。男人们都向比利格老人走来。老人说，

西边那片雪冻得硬，那边没有几个坑，羊粪羊蹄印儿可不老少。哎呀，黄羊跑了不少哎。羊倌桑杰说，我看狼也有算不准的时候，要是头狼攀上三五条狼把住这条道，那这群羊就全都跑不掉了。哼，你要是头狼啊，真得饿死。一次打光了黄羊，来年吃啥呀？狼可不像人这么贪心，狼比人会算账，会算大账。今年黄羊太多了，再杀几千也杀不完，我就想快点弄钱，好这个新蒙古包娶个女人。等你们的儿子孙子娶女人的时候，草原上没了黄羊咋办呢？你们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像外来户了。老人见女人们已经卸好了车，并把狼群拖着黄羊的雪橇清理成通向深雪的小道，便踏上了一个雪堆，仰望蓝天，口中念念有词。陈震猜测，老人是在请求腾格里允许人们到雪中起黄羊。老人又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才睁开眼睛对大伙说，雪底下的冻羊有的是，别太贪心，进去以后先把活羊统统放生，再退回来挖冻羊。腾格里不让这些羊死，咱们人也得让他们活下去。老人又低头对陈震杨克说，成吉思汗每次打围，到末了总要放掉一小半。蒙古人打围打了几百年，为啥年年都有的打？就是学了狼不杀绝。比利格老人给各家分配了起羊的大致地盘，便让各家分头行动。人们都按照草原行猎的规矩，把雪坑较多较近起羊容易的地段留给了比利格和知青两家。老人带着陈震和杨克就到自家的牛车旁，从车上抱下两大卷厚厚的大毡，每张毡子都有近两米宽四米长，大毡好像事先都喷了水，冻得梆硬。陈震和杨克各拖了一块大毡，顺着小道往前走，比利格则扛着长长的桦木杆，杆子的顶端绑着铁条弯成的铁钩。巴图、嘎斯麦两口子也已拖着大毡走进深雪，小巴雅尔扛着长钩跟在父母的身后。来到深雪处，老人让两个学生先把一块大毡平铺在雪壳上，又让身壮体重的杨克先上去试试大毡的承受力。宽阔平展厚硬的大毡像一块硕大的滑雪板，杨克踩上去，毡下的雪面只发出轻微的吱吱声，没有塌陷的痕迹。杨克又自作主张的鬓角蹦了蹦，毡面稍稍凹下去一点，但也没有塌陷。老人急忙制止说，进了里面可不能这样胡来啊，要是踩塌了大毡，人啊就冻成羊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好了好了好了，陈震的身子比你轻，我先带着他进去骑两只羊，下一趟你们两个自个儿骑。杨克只好跳下来扶着老人爬上大毡，陈震也爬了上去。大毡承受两个人的分量绰绰有余，再加上两只黄羊也问题不大。两人站稳之后，又合力地拽第

0: 在深渊中死里逃生，不知从深雪中救出了多少羊和狗，又不知靠了这神舟从雪湖中打捞出多少被狼群猎人和骑兵圈进大雪窝的猎物和战利品。比利格劳人从来不向他这个异族学生保守蒙古人的秘密，还亲自手把手地教他掌握这一武器。陈真有幸成为驾驶古老原始的蒙古方舟的第一个汉人学生。战舟越划越快，不时能听到针下雪橇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陈真感到自己就像是坐在神话中的神坦和飞坦上，在白雪上滑行飞翔，战战兢兢，惊险刺激，飘飘欲仙，不由万分感激草原狼和草原人赐给他原始神话般的生活。雪湖中八条飞舟，十六方飞毯齐头并进，你追我赶，冲起大片雪尘，扇起大片冰花。狗在吼，人在叫，腾格里在微笑。天空中忽然飘来一层厚云，寒气突降，微微融化的雪面骤然间刺啦啦地积成晶莹的冰面，使雪壳的保险系数凭空增添了三分，可以更安全地起扬了。人们忽然都摘下了墨镜，睁大了眼睛，抬起头，一片欢叫，腾格里，腾格里。接着飞舟的动作也越来越迅速而大胆了。陈震在这一瞬间仿佛感知了蒙古长生天腾格里的存在，他的灵魂再次受到了草原腾格里的抚爱。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七集。
0: 岸边坡上传来杨克和巴雅尔的欢呼声，陈震回头一看，杨克和巴雅尔大声高叫，挖到一只，挖到一只。陈震用望远镜再看，他发现杨克像是在巴雅尔的指点下不知用什么方法挖出了一只大黄羊，两人一人拽着一只羊腿往牛车走，留在岸上的人也拿起木锨纷纷跑向深雪处。詹州已远离安全区，离一只大黄羊越来越近。这是一只母羊，眼里闪着绝望的恐惧和微弱的期盼。它的四周全是雪坑，蹄下只有桌面大小的一块雪橇，随时都会坍塌。老人说，哎，把毡子慢慢地推过去啊，可是不能太慢，千万别惊了它。这会儿它可是两只羊，在草原上谁活着都不容易，谁给谁都得留条活路。陈震点点头，趴下身子，轻轻地将前针一点一点推过雪坑，总算推到了母羊的脚下，雪橇还没有坍塌。不知这头母羊是否曾经受过人的救助，还是为了腹中的孩子争取最后一线生机，它竟然一步跳上了大针，扑通跪倒在针上，全身乱颤，几乎已经累瘫了，冻僵了，吓傻了。陈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两人轻轻地走上前针，小心翼翼地将后针绕过雪坑，推扑到

0: 心边血硬的地方。又倒换了十几次，终于走到了没有一个血坑但留下不少羊粪和羊蹄印的血坡。啊，好了，放他走吧，他要是再掉下去，那就是腾格里的意思了。陈震慢慢走到黄羊的身边，在他的眼里，黄羊哪里是一头黄羊，而完全是一只温顺的母鹿。它确实长着一对母鹿般的美丽让人怜爱的大眼睛。陈震摸了摸黄羊的头，黄羊睁大了惊恐的眼睛，满目是乞声哀求的眼神。陈震抚摸着这跪倒在他脚下可怜无助的柔弱生命，心里微微颤栗起来。他想，他为什么不去保护这些温柔美丽热爱和平的草食动物，而渐渐站到了嗜杀成性的狼的立场去了呢？一直听狼外婆、东郭先生和狼以及各种仇恨狼的故事长大的陈震不由脱口说道，这些黄羊真是太可怜了，狼真是可恶，滥杀无辜，把人家的命不当命，真该千刀万剐。毕力哥老人脸色陡变，陈震慌得咽下了后面的话，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冒犯了老人心中的神灵，冒犯了草原民族的图腾，但是他已经收不回自己的话了。老人瞪着陈震，急吼吼地说，难道草不是命吗？草原不是命吗？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吃草的东西要比吃肉的东西更可恶。你觉得黄羊可怜，难道草就不可怜？黄羊有四条快腿，平常它跑起来能把追它的狼累吐了血，黄羊渴了能跑到河边喝水，冷了能跑到暖坡晒太阳。可草呢？啊，草虽是大命，可草的命最薄最苦啊，根这么浅，土这么薄，长在地上，跑跑不了半尺，挪挪不了三寸，谁都可以踩它、吃它、啃它、糟蹋它。一泡马尿就可以烧死一大片草。草要是长在沙里和石头缝里，可怜的连花儿都开不开，草籽儿都打不出来呀。在草原，要说可怜，就属草最可怜，蒙古人最可怜、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要说杀生，黄羊杀起草来，比打草鸡还厉害。黄羊群没命的啃草场，不就是杀生？啊？就不是杀草原的大命？把草原的大命杀死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没命。黄羊成了灾，就比狼群更可怕。草原上不光有白灾、黑灾，还有黄灾。黄灾一来，黄羊就跟吃人一个样。老人稀疏的胡须不停地抖动，比这只黄羊抖得还厉害。陈震心头猛然震颤不已，老人 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战鼓的鼓点儿，敲得他心痛痛痛的连续颤痛。他感到草原民族不仅在军事智慧上、刚强勇猛的性格上远远强过农耕民族，而且在许多观念上也远胜于农耕民族。这些古老的草原逻辑一下子就抓住了食肉民族与食草民族几千年来杀得你死我活的根本。老人的这一番话又在蒙古高原上俯瞰华北平原，居高临下，狼牙利齿，铿锵有力，锋利有礼，锐不可当。一向雄辩的陈震顿时哑口无言。他的汉族农耕文化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刚一碰上了草原逻辑和文化，顿时就坍塌了一半。陈震不得不承认，煌煌天理应当是在游牧民族这一边，草原民族捍卫的是大命，草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而农耕民族捍卫的是小命，天下最宝贵的是人命和活命。可是大命没了，小命全都没命。陈震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心里有些疼痛起来。忽然想到历史上草原民族大量赶杀农耕民族，并力图把农田恢复成牧场的那些行为，不由越发疑惑。陈震过去一直认为这是落后倒退的野蛮人行为，经老人这一点拨，用大命与小命的关系尺度来重新衡量和判断，他感到还真不能用野蛮来给这种行为定性，因为这种野蛮中也包含着保护人类生存基础的深刻文明。如果站在大命的立场上看，农耕民族大量烧荒、垦荒、屯垦戍边，破坏草原和自然的大命，在危及人类的小命，难道不是更野蛮的野蛮吗？西方人都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难道残害母亲还能算文明吗？陈震底气不足地问道，那您老刚才为什么还要把活的黄羊放走呢？
1: 黄羊能把狼群引开，狼去抓黄羊了，牛羊马的损失就少了，黄羊也是牧民的一大笔副业收入，好多蒙古人就是靠打黄羊织蒙古包、娶女人、生小孩的。蒙古人一半是猎人，不打猎就像肉里没有盐，人活着没劲儿，不打猎蒙古人的脑子就笨了。蒙古人打猎是为了护草原的大命，蒙古人打吃草的活物要比打吃肉的活物多八成。你们汉人不明白的事太多了，你书读得多，可那些书里有多少歪理呀？汉人写的书竟替汉人说话了，蒙古人吃亏是不会写书的。你要是能长成一个蒙古人，替我们蒙古人写书就好喽。
0: 陈震点点头，忽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许多童话故事，书里头的大灰狼几乎都是蠢笨、贪婪而残忍，而狐狸却总是机智、狡猾又可爱的。到了草原之后，陈震才发现，

自然中实在没有比大灰狼进化得更高级更完美的野生动物了。可见书本也常误人，何况是童话呢？老人扶起黄羊，把它轻轻推到雪地上，这里的雪面上居然冒出了几只旱尾烧。饥饿的黄羊急急走过去，两口就把它咬进嘴里。陈震迅速地撤走了大战，黄羊战战兢兢地走了几步，发现了一行行羊蹄印，便头也不回地跑向山梁，消失在天地之间。巴图和嘎斯麦也载着一只半大的小黄羊靠近了映雪坡。嘎斯麦一边念叨着喂喂，一边把黄羊抱到雪地上，拍拍它的背，让小黄羊逃向山梁。陈震向嘎斯麦敲了敲大拇指，嘎斯麦笑了笑对陈震说，他妈妈掉进雪坑了，他围着雪坑跑不肯走，我们俩抓了好半天才用杆子把他摁住。其他的雪筏一只一只地靠过来，雪湖里的活黄羊终于集成了一个小群，翻过了山。老人说，这些黄羊长了见识，往后狼就再抓不着他们了。人们终于可以去起获他们应得的年货了。雪湖上的寒气越来越重，雪面也越来越硬。老人对猎手们说，看腾格里在催咱们呢，快动手干吧。雪湖上的人们飞向了各自的地盘，猎场上又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欢乐场面。老人带陈震来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雪坑边停了下来。老人说，别找太大的雪坑，要是雪坑太大，里面的黄羊就太多了，七八只十几只憋死的大黄羊堆在一堆，热气大，雪坑里的雪啊，一会儿半会儿冻不住羊，这么多热气捂了半天一夜，羊的肚子早就憋胀了，腿也支棱了，肚皮也憋死了，小一半的羊肉啊也早就捂臭了，这会儿羊就算给冻上了，那冻的羊啊也是半臭羊，这种羊拿到收购站卖不了一半的价钱，人家一看羊的肚皮就得给你压两级的价啊，只给你皮钱，肉钱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可这些半臭羊狼最爱吃，埋在这里的羊，鄂伦的羊群保准啊得惦记一个冬天，咱们就把最好的狼食给狼留下吧。老人趴在砧上，把桦木长钩插进坑里，雪坑足有两米多深，老人一点一点地探，不一会儿他猛地一使劲稳住了杆，然后对陈震说，已经勾住了一只，来一块往上拽吧。两个人一边拔一边又往下蹬，好让继续下他的雪沙把冻羊身下的空隙填满，再把羊一点一点地垫上来。两个人都站起身，慢慢地斜拽，一只满头是雪的冻羊头露出了雪坑，铁钩不偏不斜，刚好勾住了羊的喉咙，一点儿也没伤着羊皮。

0: 劲，便把一只50-60斤重的大黄羊拽到了毡子上。黄羊已经冻硬，肚皮不胀不死，这是一只被迅速憋死和冻死的黄羊。这是一只好羊啊，能卖最高的价钱。老人喘了一口气说，里面还有呢，来，你来勾吧，要像勾那些掉在井底的水桶一样啊，摸准了地方再使劲，千万别勾破皮，那就不值钱了啊。陈震接过了木杆，插进了雪坑，轻轻探索着，发现这个雪坑底下大约还有1-2只黄羊。他花了好半天的时间才探出了一只羊的形状，又慢慢地找到了羊脖子，勾了几下总算勾住了。陈震终于在草原雪湖中钓上来第一条大鱼，一钓就是50-60斤，还是一只平时连骑快马都追不上的大猎物。陈震兴奋地朝岸上的羊客大喊大叫，看看，我也钓上来一只，特大个，太带劲了。羊客急得大喊，你快回来，回来，快来换我，好让阿爸休息。湖面上的山坡到处响起惊呼声，一只又一只皮毛完好、膘肥肉足的大黄羊被打捞上来，一只又一只雪筏向岸边飞去。那些青壮快手已经开始打捞第二船了。巴图、嘎苏奈和兰木扎布的两个毡筏最能干，勾羊又准又快，还专勾大羊、好羊。如果勾上来的是中羊、小羊，或是憋胀肚子、憋死肚皮的大羊，只要是卖不出好价钱的羊，他们就把它们重新扔进空雪坑里。荒蛮雪原呈现出一片只有在春季接高时才会有的丰收景象。远处山顶瞭望的狼们一定气得七窍生烟，草原上打劫能手的狼竟然也有被人打劫的时候。老人和陈震载着两只黄羊向岸边驶去，展州靠岸，杨克和巴雅尔扶老人下来，陈震将两只黄羊推下毡筏，四个人将两只羊拖到自家的牛车旁。陈震发现两家的牛车上已经装上了几只大羊了，忙问怎么回事。杨克说，我跟巴雅尔只挖到了一只，其他几只啊是先回来的几家人送给咱们两家的。这是鄂伦草原的规矩嘛。咱们跟着老阿爸真是大占便宜啊。老人也笑了笑，你们也是草原人了，往后啊也要记住草原的规矩。老人累了，盘腿坐在牛车旁抽起了旱烟，你们俩自个儿去吧，千万小心，万一掉下去就赶紧插腿伸胳膊再憋住气，这样掉也掉不太深，毡子上的人赶紧伸钩子，千万别勾破了脸啊，要不往后就娶不上女人了啊。老人一边咳一边笑，又招呼巴雅尔抱木柴生火准备午饭。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新

0: 你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其实最好的年龄才刚开始。
1: 各位好，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篇台湾著名的漫画家朱德庸的文章，在一个时代里缓慢行走。我们周围的东西都在增值，只有我们的人生在悄悄贬值。世界一直往前奔跑，而我们大家紧追其后。可不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选择自己，而不是选择大家？我喜欢走路，我的工作室在12楼，刚好面对台北很漂亮的那条敦化南路。笔直宽阔的林荫道绵延了几公里，人车寂静的平常夜晚或周六周日，我常常和妻子沿着林荫道慢慢散步到路的尽头，再坐下来喝杯咖啡，谈谈世界上又发生了哪些特别的事。这样的散步习惯有10几年了，陪伴我们一年四季不断走着的是一直在长大的儿子，还有那些树。一开始是整段路的台湾栾树，春夏树顶开着苔绿小花，初秋树梢转成赭红，等冬末就会突然落叶满地，只剩无数黑色枝桠指向天空。接下来是高大美丽的樟树群，整年浓绿，再经过几排叶片棕黄下挂满一串串闪烁新的菩提树，后面就是紧挨着的几幢玻璃幕墙大楼的垂须榕树了。这么多年了，亚热带的阳光总是透过我们熟悉的这些树的叶片轻轻洒在我们身上，我也总是诧异地看到这几个不同的树种在同样一种气候下会展现出截然相反的季节面貌。有些树反复开花结籽抽芽凋萎，有些树春夏秋冬常绿不改，不同的植物生长在同一种气候里，都会顺着天性有这么多自然发展。那么，不同的人生长在同一个时代里，不是更应该顺着个性有更多的自我面貌吗？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却不是如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情绪变得很多，感觉变得很少，心思很复杂，行为却变得很单一，脑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大，使用区域变得越来越小。更严重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城市面貌变得越来越相似，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雷同了。就像不同的植物为了适应同一种气候，强迫自己长成同一个样子那么荒谬，我们为了适应同一种时代氛围，强迫自己失去了自己。如果大家都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从我自己说起。小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没问题，只有我有问题。长大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问题。当然，我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是随着年龄增加又有了新的问题。小时候的自闭给了我不愉快的童年，在团体中我总是那个被排挤孤立的人。长大后自闭反而让我和别人保持距离，成为一个漫画家和人性的旁观者，更能清楚地看到别人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问题那么多，似乎有点令人沮丧，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就是在小时候和长大后的问题中度过目前为止的人生。而且世界就是如此，每个人都会在各种问题中度过他的一生，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才真正没问题。小时候的问题往往随着你的天赋而来，然而上天对你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开另一扇门。我认为这正是自然界长久以来的生存法则，就像《侏罗纪公园》里的一句经典台词：

生命会找到他自己的出路。童年的自闭让我只能待在图像世界里，用画笔和外界单向沟通，却也让我能坚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长大后的问题才真正严重，因为那是后天造成的，它原本就不是你的一部分，上天不会为你开启任何一扇窗或一扇门。而我觉得现代人最需要学会处理的就是长大后的各种心理和情绪问题。我们碰上的刚好是一个物质最丰硕而精神最贫瘠的时代，每个人长大之后肩膀上都背负着庞大的未来，都在为一种不可预见的幸福拼搏着，但所谓的幸福却早已被商业稀释而单一化了。市场的不断扩张，商品的不停生产，其实都是违反人性的原有节奏和简单需求的。它激发的不是我们更美好的未来，而是更贪婪的欲望。长期违反人性，大家都会生病。当我们进步太快的时候，只是让少数人得到财富，让多数人得到心理疾病罢了。是的，这是一个只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成功，却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持自我的世界。我们这个时代跟我们大家开了一个巨大的心灵玩笑。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在增值，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只有我们的人生在悄悄贬值。世界一直往前奔跑，而我们大家紧追其后。可不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选择自己而不是选择大家？也许这样才能不再为了追求速度而丧失了我们的生活还有生长的本质。2009年底，我得了一个新世纪十年阅读最受读者关注十大作家的奖项，请友人带领时念了一段得奖感言。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在跑的时代，但是我坚持用自己的步调慢慢走，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太快了。就是因为我还在慢慢走，所以今天来不及到这里领奖。这本《大家都有病》从2000年开始慢慢构思，到2005年开始慢慢动笔，前后经过了十年。这十年里，我看到亚洲国家的人们先被贫穷毁坏一次，然后再被富裕毁坏一次。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读者，并且邀请你和我一起用你自己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慢慢向前走。这期节目的结尾呢，把这首来自老狼的《晴朗》送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安静的心灵，健康的所在。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见。

男生女生，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而生活的全部也不能没有爱情。我们都不应失去自我，不应该忘掉睡前翻翻书的习惯，让心情愉悦，好梦相伴。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小昭千飞的文章，睡前一本书，而不是睡前痛哭。前几天晚上一直在和闺蜜电话，她和顶头上司已经分手快两年了。两年时间时好时坏，有时候能和我哭诉他们之间的问题，细数当初的美好和如今的物是人非，有时候能毫不在意地对我讲提他做什么，继而开开心心地与我们逛街吃饭。而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是因为年底工作压力大一直在加班，还是由于他的上司提拔了另外一个女孩而不是他的缘故，他的情绪波动很大。有天晚上大概12点吧，我都已经熄灯睡觉，朦胧中听见电

话响，一看是他打来的。姑娘除了对感情上有些过于心重，平时的为人处事都是大方得体的，所以这么晚找我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马上接起电话那头，姑娘已经泣不成声。其实说来说去还是那点事儿，他原来对我那么好，怎么就变了呢？我都把他当亲人一般对待，为什么现在比一般的人还不如？他把原来对我的照顾用在了别的女孩身上，凭什么他能得到？我温言相劝，好生安慰，可是你懂的，陷入感情痛苦中的姑娘怎么能听别人几句话就不难过了呢？我说了大概半个小时，见他难过不减，而我却是要赶在一点前睡觉，不然第二天工作状态会大受影响。琢磨半天，我把口气一硬，对他讲，所有的一切都怪不得别人，路是自己走的，饭是自己吃的，恋爱是自己谈的，既然开始了就得承担结局，不然你想怎样？而且退一万步讲，别说他与你分手两年本就不应有瓜葛，就算他是你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合法丈夫，也不值得你大半夜不睡觉哭成这样。如果哭能解决问题，那我成天在银行门口哭，是不是就有钱买房买车了？我坐车管所门口哭，是不是就能摇上号了？我站老板跟前哭，是不是就能升职加薪了？其实道理他都懂，他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儿，可是转不过又能怎样呢？日子不还是一样要继续？太阳不会因为你的难过就不再升起，也不会因为你的留恋就不再落下。谁没有难过的时候呀？但是记住了，没有什么事儿是值得你半夜哭着不睡的。恋爱中的人，尤其是女人，常常有这样的心理活动，他不联系你，纠结他为什么不联系你，他联系你，纠结怎么给他回复，回复了，纠结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他没反应，纠结他为什么没反应，他有反应，纠结他为什么这样反应。人生啊，真是矛盾。对于男人和女人，爱情都不应该是全部，但是也不能全部没有，而应该就像每天上床前翻几页的书一般，心情愉悦，好梦香甜。所以呢，永远要保持睡前翻书的精神，不需太认真，就算是别人觉得你全情投入，依然能保持一份合上书躺下便睡的心境，这才是爱情的魅力所在。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先开始于美国宾州南部的布鲁斯特。一个叫做 Will Coulson 的年轻男子凭借着家族的势力当上了列车1206次的车长。对此，已经从事列车司机这个行业28年之久的老员工 Frank Bunn 很是轻蔑的。而只有四个月培训军力的 Will Coulson 也由于经验不足出了很多的问题，并且还将列车车厢多加了误解。而明知道他犯了错误的 Frank Barr 却没有告诉他。Dewey 是一辆货运火车777的司机，有一天他的助手格里发现了火车没有安装空气刹车，于是就打电话给 Dewey。 结果 Dewey 对此不以为然，他继续调试着火车并且将它开动起来。这时他突然发现转轨的控制阀没有改动，于是 Dewey 就将火车设定为无人驾驶模式，然后自己跳下火车去搬动控制阀。结果火车在转轨的颠簸之下，无人驾驶模式一下子就改变了，变成了快速行驶的模式，于是火车就开始急速地开动起来。而 Dewey 看到火车突然开始加速，就急着想要爬上火车，但是却失败了。 Dewey 和戈里只能任由火车急速地向前开去。尼可是富勒调度厂的主管，也是 Dewey 和戈里的上司。当他来到厂子的时候才知道火车已经开走了。刚开始 Dewey 还把尼可责备他，于是就谎称火车只是匀速在前进，并且不久之后就会因为燃料烧完而自动地停下来。尼可虽然很生气，但是也没有把这列火车想得这么严重，于是就严厉要求 Dewey 和戈里赶紧开车去追赶火车，并试图将火车给停下来。在指示 Dewey 和戈里去追赶火车之后，尼可又赶紧联系各个部门，希望各列火车如果和777在同轨上的话马上转轨到侧轨上去，而777则继续逆行在主轨道上。各个地区的调度厂接到这一信息之后，马上通知经过的火车及时避让。而正往富勒行驶的1206次列车虽然也接到了指示，但是由于 Will Coulson 没有经验，突然多加了五节车厢，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能将火车开到侧轨道上去。没办法， Frank Bunn 只能让火车在主轨道上继续前行。777列车继续疯狂地向前疾驶着，看到这趟列车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可就又赶紧打电话给 Dewey 他们，让他们好好的回忆这趟列车的时速到底是多少。看隐瞒不住了， Dewey 只能向尼可交代了实情。尼可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但是现在也顾不得这些了，于是他赶紧给铁路总局的 Gavin 打电话，希望能让火车脱轨，因为这趟火车有八节车厢装载着非常危险的物品，很容易发生爆炸。但是铁路公司的高层在商讨之后觉得让火车脱轨所花的成本太高，就拒绝了尼可的请求。尼可无奈只能让 Dewey 他们继续的追赶火车，并且打电话给 Ned 要他赶紧赶去五号线试图转轨，让火车向其他的地区前进。结果 Ned 还是去晚了，他在那里等了很久，始终没有看到火车经过，却看到了 Dewey 他们的车子，于是大家就猜测火车可能早就过去了。 Dewey 他们顾不上和 Ned 说话，继续的追赶火车，而 Ned 也在 Nico 的指示下继续开车去支援他们。 Dewey 他们的车子终于追上了急速前行的火车，于是格里开车， Dewey 则探出了身子试图抓住车头的门把手上到火车的上面。结果就在他们马上要成功的时候，火车突然遇到了弯道， Dewey 就急忙又将身子

缩回了车里，他们俩只能无奈地看着火车继续向前疾驰而去。妮可知道了都伊他们没有阻止火车前行的消息，于是就只能继续向 Gavin 汇报情况，希望让火车脱轨，要不然一旦火车开到了 Stanton， 那么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那里还是人口密集的地区，所以妮可非常的着急，希望 Gavin 能够尽快的做出指示。但是 Gavin 仍然为了铁路局的利益着想，不愿意这样做。盖文只派了一名有26年经验的火车司机驾驶着一列火车，试图在777火车的前面用后阻力让777的速度降下来，然后派一名陆战队的队员从飞机上降落到777火车上将它停下来。结果在正式实施这一计划之后才发觉这么做根本就没有用，不仅让那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丢掉了性命，也使得那个从飞机上降落的陆战队员身受重伤，所以这一计划最终还是破产了。盖文他们只能继续想其他的办法。另外一边，1206次火车继续奔跑在和777即将遇上的主轨道上。经验丰富的 Frank Bann 虽然对于 Will Coulson 所犯的错误非常无语，但是也只能暂时忽略，试图加快速度以躲避与777相撞的惨剧。在他经验丰富的操作之下，面对迎面而来的777列车， Frank Bann 还是惊险地躲过了与他的相撞，他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过在777从他们身边擦身而过的时候， Frank Bann 凭借着经验想出了一个可以让777停下的主意，就是从他的后面与777接轨，然后用自己的刹车将777的速度降下来。但是听到这一计划的 Will Coulson 有点质疑这样做是否能够成功，但是 Frank Bann 坚持要去试试。看着这么执着的 Frank Bann， Will Coulson 被他的责任感感动了，决定要和他一起去。他们向妮可诉说了自己的计划，妮可向盖文汇报之后被盖文严厉地斥责了一顿，并且阻止他们这样做。面对之前计划的失败，盖文决定要将777列车在阿格罗镇实施脱轨计划，并且提前派州警疏散那里的居民，希望能够将损失降到最低。但是 Frank Bann 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判断，他们这样做根本就不可能让火车停下来，所以他们继续驾驶着1206次火车去追赶777。而妮可也被他们俩的行为所感动，决定支持他们，为他们随时汇报777的行进路线。777火车继续疯狂地向前行驶着，在到达阿格罗镇的时候，州警们全副武装用器械试图阻止他继续前行，结果777列车的车身都没有丝毫的晃动，继续疯狂地向前行进着。看着丝毫没有减速的777列车， Gavin 也彻底失去了信心，只能任由他继续向前行驶，而 Frank Bann 则和 Will Coulson 继续加速追赶着777列车。在777列车距离 Stanton 还有一里地的时候，1206次列车终于接近了他，于是 Will Coulson 自告奋勇走出了火车，去将列车的接连和777连接起来。但是在两列火车的激烈碰撞之下， Will Coulson 被撞下了火车。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所有人都深深地屏住了呼吸，为 Will Coulson 做着祈祷，希望他没有出事。5分钟过去了，大家终于又看到了 Will Coulson 的身影，原来他紧紧地抓住了火车的桅杆，两列火车也在他的努力之下连接上了。威尔考森费力地爬上了火车，大家才发现他的脚受到了严重的伤，一瘸一拐地爬进了驾驶室。接下来就是 Frank Bann 的事情了，他用1206次火车的刹车将777列车的速度慢慢地降了下来。在列车的速度降到了30里的时候，Frank Bann 决定爬上列车顶，并且从上面走到

777列车的驾驶室去将列车停下来，但是在他走到两列火车接轨的地方，发现有一段非常巨大的距离阻碍了他继续前行，于是他只是暂时的停留在那儿。这个时候奈德正好驾驶着汽车赶上了他们，于是他就叫威尔考森跳到自己的车上，然后用车载着他前往777的驾驶室。威尔考森拖着伤脚跳上了奈德的车，然后用尽全力抓住了777驾驶室的把手，勉强爬了上去，然后进入驾驶室将火车给停了下来。看到这列魔鬼列车终于停了下来，所有的人都为之欢呼，因为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阻止了这场巨大悲剧的发生。这部人车大战的影片不知道是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带来了惊险刺激的感觉。当年的那场真实故事虽然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也让我们得到了反思，工作中的一点点疏忽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这样才是确保其他人利益的认真表现。

0: 90年后，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拍了一部电影叫《建党伟业》，2011年全国上映。影片播出后，社会反响热烈。
1: 说到这部电影，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173位参演的明星，40家联合出品的单位，还是当年那部为他投石探路的建国大业。电影《建党伟业》背后能说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可无论哪一个都比不上他所要表现的这段历史来得更精彩和有情怀。
2: 做我的媳妇是要吃苦的，从此就没了安生的日子，没有彩礼，没有花轿，甚至连个美酒都没有。
3: 中华帝国大皇帝万岁！
4: 请注意，民国是共和之国，在共和国里做皇帝，这是天大的讽刺。
5: 袁世凯和日本人签署了密约21条，卖国求荣，同学们就组织机会抗议呢。
6: 当年我连袁世凯都不怕，会怕你们？
7: 现在我们能怎么办？
8: 我们应该怎么办？
9: 我应该怎么办？
10: 同学们，冲过去！
11: 你他娘的算老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腐败的清王朝终于走向灭亡。在溥仪退位的三天后，孙中山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袁世凯，期望能够停止内战，实现共和。啥是共和？共和就是国家大事大家商量着来的意思。此时已经是光复新军的毛泽东，给战友们解释着共和的含义。一心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毛泽东，当时以为加入了光复新军就可以实现共和，但仅仅半年之后，也就是1912年的3月，毛泽东失望地退伍了。就在这个月的20号晚上10点45分，上海火车站依旧熙熙攘攘，与往常并无两样。著名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宋教仁在这里交代前来送行的同僚说，要坚持民主选举，非暴力，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突然黑暗中一阵枪响，宋教仁遭到了暗杀。曾在无数场合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扬民主的他，在弥留之际虚弱地嘱咐黄兴等人，家中贫寒，尚有老母健在，我死后拜托主公替我照料。两天之后，宋教仁不治身亡，年仅32岁。身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宋教仁的死引发了南方二次革命，战争终于爆发了。可是几个月后，南京就被袁世凯的北洋军攻克，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的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青岛。德国投降之后，日本立刻来和中国政府谈条件。袁世凯听着日本公使带来的条约：一，承认大日本帝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二，承认大日本帝国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特权，旅顺大连的租界期以及安奉两条铁路的管理期限均延至99年为界，

想趁火打劫吗？大卫首相的脑袋被驴踢了吗？袁世凯听不下去这样的不平等条约，愤怒地警告公使，伊藤博文活着的时候也不敢威胁我。说完便拂袖而去。这时大日本帝国的公使却不紧不慢地说起了阴阳怪气的中文：大总统阁下，死去的伊藤君帮不了你，英美列强也帮不了你，能帮你的是我们，不想做中国的皇帝吗？就这样，1915年的5月9日，袁世凯秘密接受了21条密约，为着自己的皇帝梦而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丧权辱国的21条，激起了爱国志士的愤慨。正在东京留学的陈独秀、李大钊得知21条的消息，第一时间回到祖国，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传播先进思想。做着称帝美梦的袁世凯岂知道他已经众叛亲离。他亲信的名将蔡锷称病前往日本，秘密会晤孙中山，誓师讨伐袁世凯。同时冯国璋在南京与5位将军联合通电，反对袁世凯更改国体，陆荣廷在广西宣布独立。很快的，袁世凯就在全国的一片声讨中死去了。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但是中国依旧是贫弱不堪。在学风开放的北京大学里，一场关于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的辩论赛正在进行着。辜鸿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学者的思想在礼堂中交互碰撞，听得同学们津津有味，连连叫好。这时李大钊为大家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在俄国有一个叫列宁的人，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他所引起的思想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的意思。什么是多数？是农民，是工人，是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同学们，俄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无产者的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最最伟大的第一次。同学们激动地热烈欢呼，这些最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学生们仿佛看到了中国的新希望。1918年的8月，毛泽东从长沙前往北京，为赴法的同学募捐。他第一次走进了北大校园，走进了他仰慕已久的胡适先生的课堂。同学，你是哪个系的？胡适一进教室就注意到了这个衣冠不整的外来人。先生好，学生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毕业生，进京访友与先生授课，冒昧前来倾听。胡适说，毛同学，不是我不允许你，只是北京大学有自己的制度。毛泽东有些焦急了，学生实在是仰慕先生的大学问，只听一节得偿心愿就走，绝不干扰大家。胡适儒雅地回答了两个字，坐吧。在北京，毛泽东继续寻求着救国的真理。除夕之夜，他还在图书馆研读李大钊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好在有杨开慧陪伴在身边，为他准备年夜饭。这时屋外响起了爆竹声，人们在开始放礼花了。天真烂漫的杨开慧带着毛泽东跑出了屋外，可是高墙挡住了杨开慧的视线。这时毛泽东将娇小的杨开慧举过了自己的肩头，礼花映红了这对恋人温柔的脸庞。1918年的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4万华工浴血奋战，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身份。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使国际。然而正如谈判代表、谈判的民国第一外交官顾维钧所说，弱国无外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

0: 会的谈判失败，让中国人积压了近百年的民族情绪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要求严惩卖国贼，集会呐喊，写血书，爱国的学生在国家危难之际奋起反抗。李大钊亲自上街带领同学们抗议，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光荣。浩荡的学生队伍喊着誓死力争爱国无罪的口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可是却遭到北洋政府的严密阻挠。这时一位学生领袖鼓励大家道：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有不牺牲者，仅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辈始。同学们的情绪被这番话点燃了，以势不可挡的勇气冲破了警察的阻挠。一位女学生举着鲜血写成的大大的冤字站在警察面前抗议，警察对她说：学生有冤情去检察厅起诉，你跑到这里喊什么冤呢？女学生哽咽着说：冤情太深，检察厅接不了我的案子。你什么意思呀？警察问他。女学生从喉头深处悲痛地喊出：我们是为了40000000同胞喊冤。在匡虎生、邓中夏、方豪等同学领袖的带领下，学生们闯入到了曹汝霖的住宅，火烧赵家楼，但是32名爱国学生不幸被捕，这更激起了全国爱国之士的愤怒。湖南的毛泽东发表演说：纵观中国2000年的历史，可曾听说过学生杀人放火的典故？这是被逼无奈的反抗。如今，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八集，他只有一份安慰，傻得可怜，斯蒂芬不会想离开他的，即使是为了斯蒂芬的事业，不是因为喜欢他，那也是坚固的事实，他不想离开桑德拉。也许有一天他对桑德拉的迷恋会过去，毕竟他看上那个女人的什么了呢？她漂亮迷人，但其他的女人也一样。他在罗斯玛丽·巴顿身上发现了什么令他着迷的东西？罗斯玛丽没有头脑，愚蠢，而且桑德拉尤其喜欢抓住这一点，不太有趣。要是罗斯玛丽机智、有魅力、善于挑逗，这些才是能勾住男人的东西。桑德拉坚信这件事会过去，斯蒂芬会厌倦的。桑德拉相信他这辈子的主要兴趣在事业上，他注定是个干大事的人，他自己也知道。他有政治家的好脑子，而且很乐于使用他，这是他一生既定的事业。一旦迷恋的感觉开始减弱，他就肯定会意识到这个事实吧。桑德拉一分钟都没考虑过离开斯蒂芬，他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他是斯蒂芬的，灵与肉都是斯蒂芬的，无论斯蒂芬想要还是

想丢。斯蒂芬是他的生命，他存在的意义。爱火以一股中世纪的力量在他心头燃烧。也有过让他满怀希望的时刻，他们去菲尔黑文时，斯蒂芬似乎更像平日的他了。他突然感觉昔日他们之间的关怀又回来了，他的心中升起了希望。斯蒂芬还想要他，喜欢他的陪伴，依赖他的判断。斯蒂芬暂时逃离了那个女人的魔爪，斯蒂芬看起来更快乐了，更像他自己了。事情并没有糟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斯蒂芬正在恢复，要是斯蒂芬能下定决心跟他断绝来往。回到伦敦后，斯蒂芬固态复萌，斯蒂芬憔悴担忧，满脸病容，并且开始无法专心工作。他想他知道原因何在，罗斯玛丽想让他跟他一起私奔。斯蒂芬正在下决心迈出那一步，放弃他最在乎的一切。愚蠢，疯狂，斯蒂芬是那种永远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男人，典型的英国男人。斯蒂芬肯定知道这一点，在斯蒂芬的内心深处也很愚蠢。是的，但罗斯玛丽很漂亮，斯蒂芬不会是第一个为了女人抛弃事业又后悔的男人。桑德拉偷听到了只言片语，在一个鸡尾酒会上告诉乔治，我们必须下定决心。那之后不久，罗斯玛丽就染上了流感，桑德拉心里又有了一线希望。如果罗斯玛丽得了肺炎，流感很容易引发肺炎，去年冬天他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就是这么死的。如果罗斯玛丽死了，他没有极力遏制这种想法，也没有因此反感自己。他足够老派，可以不间断无忧虑的憎恨。他恨罗斯玛丽巴顿，如果念头可以杀人，他早就杀死他了。然而念头不能杀人，光有念头还不够。那天晚上在卢森堡餐厅的化妆间，罗斯玛丽斜披了一件银狐皮大衣，那么美丽，生过病之后她更瘦了，脸色更苍白，娇弱的气质让罗斯玛丽的美显得越发超凡脱俗。她正站在镜子前补妆，桑德拉在她身后看着镜子里面交叠的脸孔，她自己的脸如雕像一般冰冷，没有生气，可以说无情，一个冷酷的女人。然后罗斯玛丽说，哦，桑德拉，我是不是占了整面镜子？我已经弄好了，可怕的流感害得我气色很差，我的样子简直不堪入目，身子虚得很，还头疼。桑德拉相当礼貌地关心道，今晚头还疼吗？要一点。你带着阿司匹林吗？啊，我有一颗胶囊装的。他打开手袋，拿出胶囊，罗斯玛丽接了过去，我先放包里，以防万一。那个能干的黑发女郎，巴顿的秘书，目睹了这场小小的交易，然后轮到他用镜子了。他只是稍微在脸上铺了点粉，她是一个好看的女孩，几乎可以说五官端正，体态健美。桑德拉觉得她不喜欢罗斯玛丽。他们离开化妆间，桑德拉走在最前面，接着是罗斯玛丽，然后是莱辛小姐。哦，对了，还有那个叫爱丽丝的女孩，罗斯玛丽的妹妹，她当时也在。她显得特别兴奋，大大的灰眼睛，穿着女学生风格的白裙子。他们走进大厅，加入到男士们中间。领班急匆匆走过来，引导他们就坐。一行人穿过一道巨大的圆形拱门，没有任何东西提醒他们，一丝一毫提醒都没有。罗斯玛丽再也无法活着走出这道门了。罗斯玛丽，乔治巴顿放下酒杯，表情严峻地凝视着炉火。他喝的量恰好让他伤感自怜。罗斯玛丽曾经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女孩，他一直爱罗斯玛丽爱得发狂。罗斯玛丽知道

长老觉得罗斯玛丽只会嘲笑他。他第一次开口向罗斯玛丽求婚时根本没什么信心，皱着眉头嘟囔，像个失足的傻瓜。你知道姑娘，任何时候只要你开口就行，我知道这样没用，你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我一直是个大傻蛋，还有点肚子，但是你一定知道我的心意，对不对？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在这里，我知道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我想还是提一提吧。罗斯玛丽大笑起来，亲了一下他的脑门，你真可爱，乔治，我会记住你的好意，不过我暂时不打算嫁给任何人。他严肃地说，说得很对，多花些时间看看，任你挑选。乔治从来没抱任何希望，真正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当罗斯玛丽说要嫁给他时，他那么不敢相信，那么困惑。当然，罗斯玛丽没有爱上他，这一点他很清楚。事实上，罗斯玛丽也承认了。你明白我是怎么想的吧？我想让生活安定下来，想有快乐和安全的感觉。我应该和你在一起，我对恋爱厌倦透顶，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出岔子，结果一团糟。我喜欢你，乔治，你人好，挺有趣，温柔，而且你觉得我很棒，这就是我想要的。他语无伦次地回答，那就慢慢来，我们会像国王和王后一样快乐。怎么说呢，错的并不离谱，他们曾经很快乐。乔治一直很自卑，他总是对自己说，他们肯定会有潜在的麻烦，罗斯玛丽不会满足于他这种乏味的男人，一定会有意外发生。他让自己学会接受意外，他坚信意外不会长久，罗斯玛丽一定会回到他身边，一旦他做好心理准备，就万事大吉了。因为罗斯玛丽喜欢他，罗斯玛丽对他的感情持久不变，这种感情是脱离他的调情和风流韵事独立存在的。乔治已经学会了接受这些事，他告诉自己，罗斯玛丽生性多情，再加上非凡的美貌，那种是不可避免，但他没预料到自己的反应，跟这个那个小伙子调调情算不了什么。但是当他第一次知道罗斯玛丽在正儿八经地搞婚外情的时候，他发现得很快，因为感觉到罗斯玛丽变样了。罗斯玛丽极其兴奋，更爱打扮了，整个人容光焕发。接着直觉告诉他的一切被丑陋具体的事实证实了。那天他走进罗斯玛丽的起居室，正在写信的罗斯玛丽本能地用手盖住了信纸，他立刻明白了，罗斯玛丽是在给他的情夫写信。过了一会儿，罗斯玛丽出去了，走到吸墨纸旁，罗斯玛丽把信拿走了，但吸墨纸上的字还在。他拿着吸墨纸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放在玻璃上，他看见了罗斯玛丽那潇洒的字迹，写着我心爱的宝贝。他感觉血往上撞，那一刻他明白了奥塞洛的感受，一明智的决断。哼，现在只有本性做主，他真想活活掐死罗斯玛丽，再残忍地杀死那个小子。他是谁？那个叫布朗的家伙，还是斯蒂芬·弗拉迪？他们俩都朝罗斯玛丽抛过媚眼，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他的双眼布满血丝，看样子要大发雷霆。回想起那一刻的情景，杯子从乔治·巴顿的手中滑落，他又有了那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怒发冲冠。即使是现在，他努力摆脱回忆，绝不能再回想了，已经过去了，结束了，他不会再受那种苦了。罗斯玛丽死了，死了，安息了，他也平静了，没有痛苦了。想想罗斯玛丽的死对他的意义，真可笑。平静，他从没对露丝说过这个，
露丝是个好姑娘，她很有头脑。真的，没有露丝，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露丝帮助她的方式，同情她的方式，从来没有一点性暗示。不像罗斯玛丽那样令男人疯狂。罗斯玛丽坐在餐厅的圆桌旁，得过流感后，她的两颊略显消瘦，气色也有点差，但还是很漂亮的，很漂亮。而仅仅一个小时后，不，乔治不会再去想那件事，至少现在不行。他的计划，他要考虑他的计划。他先要找瑞斯谈谈，把信拿给瑞斯看，瑞斯会对那些信有什么看法。爱丽丝吓得目瞪口呆，她显然毫不知情。好了，乔治已经掌控局面了，他已经对一切做出了判断，那个计划全安排好了，日期、地点，11月2日，万灵节，不错，当然要在卢森堡餐厅，他还会尽量订同一张桌子，还邀请那些客人，安东尼·布朗、斯蒂芬·法拉迪、桑德拉·法拉迪，还有，当然了，还有露丝、爱丽丝和他自己。单出来的第七个客人，他会邀请瑞斯，本来瑞斯就该出席那次晚宴，还空出一个位子，太妙了，太戏剧化了，罪案重现，哦，算不上重现。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罗斯玛丽的生日，罗斯玛丽趴在桌子上死了。卢西娜·德瑞克正在叽叽喳喳，家里人常用这个词，确实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从露西娜亲切的嘴里发出的声音。这个上午让她操心的事太多了，多得让她觉得很难一次专心做一件事。搬回城里的日子正在迫近，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家务事，仆人、管理家务、冬储等等，千头万绪，这一切都在与爱丽丝的忧虑之色做斗争。真的，亲爱的，我很为你担心。你的样子特别苍白憔悴，好像没睡觉一样。你睡觉了吗？要是睡不着，有怀里医生，还是加斯科尔医生开的安眠药很好用。这倒是提醒我了，我得亲自去找那个杂货店老板谈一谈。要么是那些女仆自作主张订了东西，要么就是他故意骗我们。好几盒肥皂片，我一个礼拜最多要三盒，喝点药也许能好点。伊顿糖浆我小时候常喝，对了，还有菠菜，我告诉厨子中午得做菠菜。爱丽丝实在提不起精神，也习惯了德瑞克太太东拉西扯的谈话风格。她想让爱丽丝问她为什么提到加斯科尔医生就会让她想起杂货店老板。如果爱丽丝这么问了，她会立刻回答，因为杂货店老板叫克兰夫德。亲爱的，露西娜姑妈总觉得自己的逻辑清清楚楚，爱丽丝只是用仅存的力气说，我很好，露西娜姑妈。眼圈都发黑了，德瑞克太太说，你做的事太多了。我什么事都没做，好几个礼拜了。那是你自己这么认为，亲爱的。网球打得太多会让年轻的姑娘过分劳累，而且我觉得这里的空气也让人浑身没劲儿。在山谷里，乔治要是跟我而不是跟那个女孩商量就好了。哪个女孩？那个她特别器重的莱辛小姐。在办公室里一切都好，大概那里才是她该待的地方，把她带出来就大错特错了。他还鼓励莱辛小姐把自己当作这个家庭的一员。我想莱辛小姐不需要任何鼓励。啊，好了，露西娜姑妈，露丝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德瑞克太太嗤之以鼻，他倒是想嘛，太明显了。可怜的乔治，一涉及女人他就像襁褓里的婴儿，但这样做是行不通的。爱丽丝，乔治要学会自我保护。如果我是你，就明确地跟他表示，莱辛小姐再怎么好，也不该想着跟他结婚。

安妮斯从诺然中惊醒。我从来没想过乔治会跟露丝结婚，鼻子底下发生的事儿你都看不见，孩子。当然了，你没有我这样的人生阅历。哎，爱丽丝忍不住笑了。有时候露西娜姑妈真的很可笑。那个年轻女人很期盼婚姻。这有什么关系吗？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这样不是很好吗？姑妈瞪着她。我的意思是对乔治来说很好。我想你对莱辛小姐的看法是对的。你知道我认为莱辛小姐确实喜欢乔治，而莱辛小姐对乔治来说是个特别好的太太，可以悉心照料她。德瑞克太太哼了一声，那张绵羊般和蔼可亲的脸上露出几乎愤慨的表情。啊，目前乔治被照顾得很好，他还想要什么？我想知道，精美的食物，有人为他缝缝补补，有一个你这么迷人的姑娘在身边让他很高兴。等有一天你嫁人了，我希望我还能继续照顾他的起居和健康，我会做得跟一个办公室女郎一样好，或者更好。他懂什么家政啊？啊，数字、账簿、速记、打字，这些在一个男人的家里能派上什么用场？爱丽丝笑着摇了摇头，但并没有为此和姑妈继续争论下去。她在想，卢斯黑缎子般光滑柔软的头发、洁白的皮肤，以及她爱穿的量身定制的衣服勾勒出的曼妙的身材。可怜的露西娜姑妈，她只想着生活舒适和料理家务，把浪漫远远抛在脑后。他可能已经忘了浪漫的意义，真是这样。爱丽丝想起她的姑父，浪漫对他们来说确实向来都不重要。卢西娜·德瑞克是和托克马尔同父异母的姐姐，母亲去世后，她开始扮演小妈妈的角色，照顾比她小很多的弟弟，帮助父亲料理家务，于是她逐渐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老厨女。她认识凯莱布·德瑞克牧师时已年近不惑，牧师也50多岁了。她的婚姻生活很短暂，只有2年。这之后她就成了寡妇，带着一个男孩生活。母亲这个角色来得很迟，且在意料之外，但这是露西娜·德瑞克最重要的人生经验。尽管日后儿子成了他焦虑的原因，忧伤和经济问题的源头，但他从未失望过。德瑞克太太拒绝承认儿子威克多的一切恶行，只认为他性格有些软弱。威克多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太容易被他轻信的坏同伴引入歧途。威克多运气不好，威克多被人背叛了，威克多被人欺骗了，维克多被人操纵了，那些邪恶的家伙利用了他的天真。第9集。每当有人批评维克多，他那张和蔼可亲相当愚蠢的绵羊脸就会变得固执。他了解他的儿子，维克多是个可爱的孩子，奋发向上，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利用了他。没有人比母亲更清楚他的儿子有多么不愿意伸手向他要钱。可是当那个可怜的孩子真的陷入了可怕的困境，维克多又能怎么样呢？除了母亲，他又不能求助别人。正像母亲所承认的那样，在他就要被贫困逼得失去尊严时，乔治邀请他来同住并照顾爱丽丝，实在是上帝的恩赐。过去这一年，他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舒适。此时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女人可能要取代她的位置。面对这种情形，宽容对待是违背人性的。这个女人具备现代的高效和能力，她说服自己无论如何她只是为了乔治的钱才想嫁给他的。当然她追求的就是这个，一个好家庭和一个富有宽容的丈夫。你不能告诉露西娜姑妈，她都这么大岁数了。所有年轻女人都喜欢自力更生，女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女

0: 要么友善，不可能像在伦敦那样只当熟人，保持距离。
1: 是啊，做不到。
0: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群不同寻常的邻居，他们沉默了，脑子里回想着午餐时的情景。乔治·巴顿很友善，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他们都意识到他内心里涌动着一股兴奋的暗流。这些天乔治·巴顿真的很古怪，罗斯玛丽去世前，斯蒂芬没怎么注意过乔治，乔治·巴顿就像个布景，一个和善乏味的丈夫和他年轻漂亮的太太。斯蒂芬从来没有因为背叛乔治而感到不安痛苦过。乔治是那种注定要戴绿帽子的丈夫，他比罗斯玛丽大很多岁，缺少抓住一个迷人任性的女人所必须的魅力。乔治一直蒙在鼓里吗？斯蒂芬不这么认为，他想乔治很了解罗斯玛丽，他爱罗斯玛丽，并且知道自己有能力抓住太太的心。但无论如何，乔治一定痛苦过。斯蒂芬开始琢磨，对罗斯玛丽之死，乔治作何感想？悲剧发生后，他和桑德拉有几个月没怎么见到他，直到他突然出现在小官府，成了他们的近邻，再次闯进了他们的生活。这时，斯蒂芬才发现，他似乎不太一样了，更活泼，也更积极了。还有，对了，太古怪了。今天乔治就很古怪，邀请脱口而出，爱丽丝的18岁生日派对，他特别希望斯蒂芬和桑德拉都能参加，斯蒂芬和桑德拉在这里对他们太好了。桑德拉立刻说，当然了，他们很愿意，不过回伦敦后斯蒂芬会忙得不可开交，他自己也有很多讨厌的应酬，但他真心希望能参加。那我们现在就定个日子吧。乔治脸色红润，嘴角含笑，态度坚决。下下个星期的某一天吧，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星期四是11月2号，可以吗？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改到一个你们俩都方便的日子。这是那种逼着你非接受不可的邀请，缺少社交手腕的邀请。斯蒂芬发现爱丽丝·马尔的脸红了，露出尴尬的表情。桑德拉的表现好极了，既然推脱不了，他便微笑接受，说那个星期的星期四，11月2号，他们俩都有空。斯蒂芬突然用刺耳的声音说出他的想法，我们不必去。桑德拉把脸微微转向他，面带关切思虑的表情。你认为没有必要去？找个借口很容易，他只会坚持换个时间改日再去，但他好像要我们非去不可。唉，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那是爱丽丝的生日宴，我不认为爱丽丝那么渴望我们的陪伴。
2: 是啊，是啊。
0: 桑德拉似乎在想什么，然后他说，你知道这次宴会在哪儿举行吗？
1: 不知道。
0: 卢森堡餐厅。斯蒂芬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血色从他的两颊褪去，恢复镇静后，他与妻子的目光相接，是他的幻觉还是他的直觉真的意味着什么？
1: 这也太荒唐了，
0: 他大叫起来，靠怒吼来掩饰真实的情绪。在卢森堡餐厅让一切重演，那家伙一定是疯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么一来我们当然要拒绝参加，那件事太令人不快了。你还记得那些报道吧，报纸上的照片？
2: 我记得那种不愉快的感觉。
1: 他不知道这么做很不礼貌吗？
2: 他有理由这么做，你知道斯蒂芬，他告诉我理由了。
1: 什么理由？
0: 斯蒂芬暗自感激桑德拉说话时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了。
2: 午餐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想跟我解释一下。他告诉我，那个女孩爱丽丝还从没有从姐姐的死带来的震惊中完全恢复。

0: 不过来。他顿了一下，斯蒂芬不情愿地说，啊，这应该是实话。他的气色糟透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想，他怎么看上去病殃殃的。
1: 是啊，我也发现了，不过最近他的健康状况不错，情绪也很饱满。当我还没说完，乔治巴顿就说了什么。他告诉我，自那天起，爱丽丝就尽量避免去卢森堡餐厅。我并不觉得惊讶，但他说这是不对的。他好像就这个问题咨询了一个神经科专家，那种现代的专家。专家给他的建议是，无论遭受过怎样的打击，都必须面对，而不是回避。我想这个原理就像要立刻把经历过飞机坠毁的飞行员再送上天。那个专家是不是建议再来一次自杀呀？桑德拉平静地回答，他建议必须重建那家餐厅带给他的联想，毕竟那只是一家餐厅而已。他建议再举行一次平常且愉快的宴会，尽可能还让那些客人参加，客人们还要很开心。你很介意吗，斯蒂芬？斯蒂芬顿时警觉起来，急忙说，当然不介意，我只是觉得这个主意很恐怖。我一点也不介意，我真的是为你着想，如果你不介意。桑德拉打断他的话，
2: 我介意，非常介意。
0: 但乔治巴顿邀请人的方式实在令人难以拒绝，毕竟那件事之后我还经常去卢森堡餐厅，你也是，总有人邀请我们去那里，但不是在这种情况下。
1: 对，
0: 就像你说的，难以拒绝，而且就算我们推迟这次约会，他也还会再邀请。可是桑德拉，你没有必要忍受这个。我去，你在最后一刻缺席，头疼着凉了什么的。他看见桑德拉的下巴抬了起来，
1: 那也太懦弱了吧。
2: 不，斯蒂芬，
1: 你去我就去，毕竟……
0: 他把手搭在斯蒂芬的胳膊上，无论我们的婚姻多么没有意义，至少也意味着我们要共度难关。
3: 斯蒂芬瞪大眼睛看着他，
0: 他把这么一句尖酸刻薄的话说得如此轻松，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就知道且不太重要的事实，搞得他哑口无言。恢复镇静后，他说，
3: 你为什么这么说？无论我们的婚姻多么没有意义。
0: 桑德拉稳稳地注视着斯蒂文，双眼圆睁，目光坦诚，
1: 不是吗？
3: 不是，一千个不是。我们的婚姻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0: 桑德拉露出微笑，
1: 我想是的，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好搭档，斯蒂芬，我们齐心协力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3: 我指的不是这个。
0: 斯蒂芬发现自己的呼吸越来越不顺畅了，他用双手握住桑德拉的手，紧紧地握着。
3: 桑德拉，你难道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吗？
0: 这一刻，桑德拉突然知道了，不可思议，无法预知，但确实如此。他在斯蒂文的怀里，斯蒂文紧紧地拥抱他，亲吻他，结结巴巴，语无伦次。
3: 桑德拉，桑德拉，亲爱的，我爱你，我一直很担心，担心会失去你。
0: 桑德拉听见自己说，
1: 因为罗斯玛丽。
3: 是的，
0: 他放开桑德拉，后退了一步，表情沮丧，显得很可笑。
3: 你知道洛斯玛丽的事？
1: 当然，一直都知道。
3: 你也理解？
0: 桑德拉摇头，
1: 不，我不理解，我不认为我应该理解。
3: 你爱过他？
1: 没有，我爱的是你。
0: 痛苦的浪潮再次席卷桑德拉，他引述斯蒂文说过的话，
1: 从看见我的第一

0: 年开始，别再重复谎言了，因为这是谎言。斯蒂芬并没有被他突然发起的攻击吓到，他似乎在认真思考他的话。是谎言，但奇怪的是，他又不是谎言。我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哦，桑德拉，请试着理解吧。你知道，人们总是用高贵美好的理由掩饰他们卑鄙的行径吧？人总是在残忍的时候说，我必须说实话，认为如此这般重复是他们的责任，实际是天大的伪君子，以至于一辈子都深信每一个卑鄙可恶的行为都源于无私精神。试着理解一下，桑德拉，你会发现与之相反的人也可能存在，愤世嫉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生活，只相信自己的不良动机。你是我需要的女人，至少这一点是真实的。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心相信，如果那不是真的，我们绝不可能到现在。他恨恨地说，你以前没爱上我？没有，我以前谁都没爱过。我曾经是一个饥渴、无情、自傲的家伙。是的，这就是我，基于我的挑剔冷酷的天性。后来我隔着一个房间坠入了爱河，一种愚蠢的、猛烈的、不成熟的爱，仿佛仲夏的雷雨，短暂虚幻，很快就过去了。真的是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就是在这里，在菲尔黑文，我醒过来了，明白了真相。真相？我生命中唯一重要的是你，以及包有你的爱。要是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以为你打算跟他私奔啊，跟罗斯玛丽。那可真像是被判了终身监禁。他不是想和你一起私奔吗？是，他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生了什么？斯蒂芬深吸了一口气，又绕回来了，再次面对无形的威胁。他说，发生了卢森堡餐厅的那件事。他们都沉默了，眼前浮现出同样的画面，一个漂亮的女人因氰化钾中毒而泛蓝的脸，两人盯着死去的女人，然后抬起头，四目相对。斯蒂芬说，忘了吧，桑德拉，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忘了吧。忘了没用，我们不被允许遗忘。迟疑了一下后，桑德拉又说，我们该怎么办？就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实，我们俩一起参加这个可怕的聚会。不要管他要干什么。你不相信乔治巴顿关于爱丽丝的话？不相信。你呢？可能是实话，但即便是实话，也不是真正的原因。你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不知道，斯蒂芬，
0: 但是我很害怕。怕乔治巴顿？
1: 是的，我想他知道。
0: 斯蒂芬尖利地说，他知道什么？桑德拉慢慢扭过头，直到与他对视。他低声说，
1: 我们不能害怕，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全部的勇气。
0: 你会成为一个大人物，斯蒂芬，这个世界需要的人，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你。我是你太太，我爱你。你认为这个宴会是怎么回事，桑德拉？
1: 我认为是个圈套。
0: 那我们还要往里钻？
1: 我们不能表现出我们知道这是个圈套。
0: 是，确实是这样。第十集，桑德拉突然仰天大笑，说，
1: 使出你最卑劣的手段吧，罗斯玛丽，你不会赢的。
0: 斯蒂文抓住他的肩膀，冷静，桑德拉，罗斯玛丽死了。
1: 是吗？有时候我感觉他就在眼前，活生生的。
0: 他们走在公园里，爱丽丝说，
1: 如果我不跟你一起回去，你会

0: 介意吗，佳芝？我想散散步，爬上修士山，再穿过林子下山。我这一整天头疼得很。
1: 啊，我可怜的孩子，去吧。我就不跟你去了，我下午要见一个人，我也不清楚他几点到。
0: 好的，下午茶时间。
1: 爱丽丝猛地转了90度，匆匆朝山腰上的一片落叶松林走去。来到山顶后，她深吸了一口气。十月里常见的潮湿天气，树叶上蒙着一层阴湿的水汽，头顶低垂着灰色的云层，这意味着不久后又要下雨了。山顶的空气并不比山谷里充沛，即便如此，爱丽丝还是感觉可以更自由自在地呼吸了。她坐在一根倒下的树干上，凝视着娴静地栖息在树木繁茂的小山谷里的小官府。小官府左侧，菲尔黑文庄园的砖墙呈现出一抹玫瑰红。爱丽丝一手托腮，表情阴郁地看着风景。身后轻微的沙沙声并不比树叶轻柔飘落的声音大，但他还是察觉到了。他猛地扭过头，正好看见安东尼波朗拨开树枝走出来。他半生气地叫起来：
0: 托尼，你每次出现的时候干嘛老是像哑剧里的魔鬼？
1: 安东尼一屁股坐在他旁边，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摇摇头。于是安东尼自己抽出一根烟点上了，吸了一口。他回答：因为我就是报纸上说的那种神秘人，我喜欢突然冒出来。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凭借鸟儿一样的眼力。我听说你要和法拉第夫妇一起吃午饭，就在山腰上偷偷监视你。
0: 为什么你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家里啊？
1: 因为我不是个正常人。安东尼用震惊的口气说：我很不寻常。
0: 我想确实如此。安东尼迅速地看了爱丽丝一眼，然后问道：怎么了？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至少……他停下了。
1: 至少什么？
0: 我在这儿待腻了，我讨厌这里，我想回伦敦去。
1: 你们不是很快就要回去了吗？
0: 下个星期，
1: 这么说，在法拉第家举办的是欢送会啊？啊，
0: 不是什么聚会，只有他们夫妇和一个老表哥。
1: 你喜欢法拉第夫妇吗，爱丽丝？
0: 不知道，我不认为我很喜欢他们。尽管不该这么说，因为他们真的对我们很好。
1: 你觉得他们喜欢你吗？
0: 不，我不觉得。我认为他们恨我们。
1: 有趣。
0: 是吗？
1: 啊，我指的不是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指的是你用的字眼，我们。我的问题只针对你一个人。
0: 啊，我懂了。我想他们挺喜欢我的，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我认为让他们不自在的是我们一家人住在他们隔壁。我们并不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是罗斯玛丽的朋友。
1: 是啊，就像你说的，他们是罗斯玛丽的朋友。不过我觉得桑德拉法拉迪和罗斯玛丽并不是什么知心姐妹吧。他们是吗？
0: 不是。
1: 爱丽丝略显忧惧，安东尼却平静地抽着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法拉第夫妇最让我在意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这个。他们是法拉第夫妇，我总是以法拉第夫妇想到他们，而不是斯蒂芬和桑德拉，不是两个被国家法律和宗教誓约联系在一起的个体，而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合二为一的整体，法拉第夫妇。这样的夫妇可不比你认为的常见，他们俩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生活方式，一致的希望、恐惧和信念。奇怪的是，他们的性格又截然不同。我认为斯蒂芬·法拉第是一个学识渊博，对外界的看法极为敏感，严重缺乏自信，又有点缺乏勇气的人。相反，桑德拉的思维古板，能做出狂热的奉献，在不计后果这一点上勇气十足。
0: 我一直觉得他特别自大，而且愚蠢。
1: 啊，他一点也不蠢，他只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不快乐的成功者。
0: 不快乐？
1: 大部分成功者都是不快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成功。他们必须确保自己

0: 获得了某种引人注目的东西才能安心。你的看法真不寻常，安东尼，你仔细观察一下他们，就会发现我说的对，快乐的人都是失败者，因为他们跟自己的关系很好，什么都不在乎，就像我，通常他们也很好相处，也像我。你对自己的评价很高，我只是在吸引你注意我的优点，以免你没注意到。爱丽丝大笑起来，她的情绪高涨起来，抑郁和恐惧一扫而光。她低头看了一眼表，去家里喝杯茶吧，让那几个人也享受一下你这讨人喜欢的交际方式。安东尼摇了摇头，今天不行，我得回去了。爱丽丝猛地转过身面向他，为什么你从不去家里坐坐？一定有原因。安东尼耸了耸肩，这么说吧，我对接受款待的看法很特别，你姐夫不喜欢我，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1: 不要管交趾，如果我和露西娜姑妈邀请你去，她是个老好人，你会喜欢她的。
0: 我相信我会喜欢，但我还是要拒绝。
1: 罗斯玛丽在的时候你常来，那
0: 很不一样。一只虚弱冰冷的手触碰到了爱丽丝的心。她说，
1: 你今天怎么会来这儿？来这边办事吗？
0: 非常重要的事，跟你有关。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爱丽丝。那只冰冷的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心脏砰砰直跳，那种女人自古以来就知道的兴奋的悸动。随着这种心跳，爱丽丝做出一副茫然探寻的神情，跟她曾祖母几分钟后说出，哦 ,X 先生，这也太突然了。之前的表情一模一样。
1: 什么问题？
0: 他将他那张极为天真的脸转向安东尼。安东尼看着他，目光严肃，近乎严厉。如实回答我，爱丽丝。我的问题是，你信任我吗？他吃了一惊，没想到是这样的问题。安东尼看出来了。你没想到我会问这个，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爱丽丝。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再问你一遍，你信任我吗？爱丽丝迟疑了一下，也就一秒钟，然后垂下眼帘回答，
1: 是的。
0: 那我想再问你点别的，你愿不愿意去伦敦跟我结婚，不告诉任何人？爱丽丝瞪大了眼睛，
1: 可是我不能，我就是不能。
0: 你不能嫁给我，
1: 不能像你说的那样，
0: 但是你爱我，你爱我，对不对？爱丽丝听见自己说，
1: 是的，我爱你，安东尼，
0: 但你不愿意和我在布罗姆斯伯里的圣埃尔弗瑞德教堂结婚。我在这个教区住了几个星期，随时可以合法结婚，
1: 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脚趾会很受伤，露西娜姑妈永远也不会原谅我。再说我还没到结婚年龄，我才18岁，
0: 你可以谎报年龄。我不知道未经监护人同意娶一个未成年人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哦，对了，谁是你的监护人？
1: 脚趾，他也是我的受托人。
0: 哼，就像我刚才说的，无论我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他们都不能解除我们的婚姻，这才是我唯一真正在乎的。
1: 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无情，况且为什么？这有什么意义？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先问你信不信任我。无论我给出什么理由，你都必须相信。这么说吧，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不过没关系，
1: 如果乔治能多了解你一点就好了。现在就跟我回去吧，家里只有他和露西娜姑妈。
0: 你确定？我以为，他迟疑了一下。上山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人上了你家的车道。滑稽的是，我确信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他。
1: 哦，对，我忘了，乔治说他在等一个人。
0: 我看见的那个人叫瑞斯，瑞斯上校。
1: 很有可能。

0: 丽丝表示同意。乔治确实认识一个瑞斯上校，那天晚上他本来也要来参加宴会的，后来罗斯玛丽……他停下来，声音颤抖。安东尼抓住他的手，别再想了，亲爱的，很难受，我知道。爱丽丝摇摇头，
1: 我忍不住，安东尼。
0: 嗯，
1: 你有没有过这么一个念头？你想没想过？
0: 爱丽丝发现很难把心里的意思用语言表达出来。
1: 你有没有想过，罗斯玛丽可能不是自杀，她可能是被人谋杀的？
0: 我的老天，爱丽丝，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爱丽丝没有回答，而是固执地问下去，
1: 你从来没这么想过吗？
0: 当然没有，罗斯玛丽当然是自杀的。爱丽丝什么也没说。谁给了你这样的暗示？有那么一刻，他很想把乔治说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告诉他，但他忍住了。他慢悠悠地说，
1: 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0: 忘了吧，亲爱的小傻瓜。他把爱丽丝拉起来，亲吻她的脸颊。亲爱的病态的傻瓜，忘掉罗斯玛丽吧，想着我就行了。瑞斯上校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若有所思地端详着乔治巴顿。乔治巴顿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瑞斯就认识他。巴顿的叔叔曾是瑞斯一家在乡下的邻居，这两个男人相差20多岁，瑞斯60多岁，高大挺拔，一副军人形象，面庞黝黑，铁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有一双精明的黑眼睛。他们从没特别亲近过，但对瑞斯来说，巴顿依旧是小乔治，是早年间众多模糊的形象中的一个。此刻他在想，他实在不知道小乔治是怎样的一个人。后来他们短暂地碰过几次面，彼此都没有发现太多共同点。瑞斯喜欢户外活动，骨子里是个扩张主义者，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海外度过。乔治则显然是个城市绅士。他们的兴趣爱好迥然不同，见了面也只是不冷不热地回忆往事，然后便陷入尴尬的沉默。瑞斯上校不善闲谈，可能就是上一代小说家们偏爱的那种坚强而沉默的男子。此时二人又陷入沉默，瑞斯上校在琢磨小乔治为什么坚持安排这次会面。他还在想，这个人好比一年前见面时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乔治巴顿给他的印象一直是墨守成规的，小心谨慎，讲求实际，缺乏想象力。他想，这个家伙不太对劲，像猫一样神经质。他重新点了3次雪茄，这不像是原来的巴顿。瑞斯上校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好了，小乔治，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
2: 你说的对，瑞斯，是有麻烦事。
0: 我非常需要你的建议，还有你的帮助。上校点点头，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大约一年前，你本来要来伦敦和我们共进一次晚餐，在卢森堡餐厅，只是到了最后一刻，你必须出国。
2: 上校又点了点头，
0: 南非。在那次宴会上，我太太死了。瑞斯不自在地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哎，我知道，在报纸上看到过，我没有提起此事，也没有安慰你，是不想再次唤起你的回忆，但是我很难过，老伙计，这你是知道的。
2: 啊，是啊，是啊，
0: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说，我太太应该是自杀的。
2: 瑞斯抓住了关键词，他挑起双眉，
0: 应该。你看看这个。
2: 乔治把两封信塞进他手里，
0: 瑞斯的眉毛挑得更高了。匿名信？
2: 对，我相信上面说的话。
0: 瑞斯缓缓地摇头，这么做很危险。

会惊讶地发现，任何一件事，只要被报纸报道过，之后就总会有很多充满恶意和谎言的信。我知道，但这些信不是当时写的，而是在半年后。瑞斯点点头，啊，这有点意思。你认为写信的人是谁？不知道，我也不在乎。关键是我相信上面说的话，我太太是被人谋杀的。瑞斯放下烟斗，在椅子上坐直了一点。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当时你就怀疑了吗？警方怀疑过吗？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头昏脑胀，整个人都是懵的。我接受了验尸的结论，我太太得了流感，情绪抑郁。我没怀疑别的，只想到了自杀。那东西就在她包里，你知道。什么东西？氰化钾。哦，我想起来了，她就着香槟喝下去的。是的，当时一切似乎简单明了。她说过要自杀吗？没有，从来没有。罗斯玛丽，她热爱生命。瑞斯点点头，他只见过乔治的太太一次，他认为罗斯玛丽是一个特别漂亮的笨女人，但绝不是忧郁伤感的那类人。有没有关于心理状态的医疗证据什么的？罗斯玛丽得流感的时候，他的私人医生，一个罗斯玛丽小的时候就给马尔加看病的老人，乘船旅行去了，是他的搭档一个小伙子在照顾他。我记得那个小伙子说，那种类型的流感会导致严重的抑郁。乔治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直到我收到这些信，我才去找罗斯玛丽的私人医生。当然我没跟他提这些信，只是谈了谈已经发生的事儿。他告诉我他非常惊讶，他说他永远也无法相信罗斯玛丽绝对不是一个会自杀的人。他说这表明无论你有多么了解一个病人，他都有可能做出一反常态的事。乔治又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跟他谈过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有多么不相信罗斯玛丽是自杀的。毕竟我很了解他，他时不时会特别不高兴，他会被某些事大发脾气，有的时候他会做出非常鲁莽欠考虑的事，但我从没听说过他有过想摆脱一切的念头。瑞斯有点尴尬地低声说，除了精神抑郁，他还有别的自杀动机吗？我的意思是，他是不是因为某件事不快乐呀？我不说，除了精神抑郁，他还有别的自杀动机吗？我的意思说，除了精神抑郁，他还有别的自杀动机吗？我的意思说，除了精神抑郁，他还有别的自杀动机吗？我的意思说，除了精神抑郁，他还有别的自杀动机吗？我的意思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Superman!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

锐。数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三十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

段无法忘怀的悲情。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转角的夏天，整首歌曲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歌曲中的乐器配乐非常到位，尤其是吉他和鼓点的运用，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不少亮点，

你要做你自己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非常特别，它是由六位独立音乐人合作创作而成。他们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勇敢做自己，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也许你现在正经历一段看不到光的日子，别怕，黄子弘凡的这首《下个日出》告诉我们，黎明前未等于闭目，茫然时亦找到快乐，让这首歌陪你度过艰难时刻，等待属于你的那束光。

成年人的心里总是积攒了太多无法诉说的忧郁，太多无法表达的情绪，与其在无人的时候独自饮泣，不如在音乐中排解疗愈，在歌声中体会心灵的共鸣。下面是杨千嬅带来的一首《无双》，让音乐带给我们重新起航的力量。

接下来这首是姚晨演唱的《亲爱的我自己》，歌曲精准捕捉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心理需求，以独特细腻的笔触描画出快节奏。生活中，人们寻找自我，寻找本真的情感主题，

张韶涵的这首《无名的人》分享给大家。这首歌不仅是对平凡人的致敬，更是对那些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的赞美。

从撕心裂肺到云淡风轻，不做情人记录了一段完整的情感成长轨迹。邓乐章通过层层递进的编曲设计，展现了从痛苦到释怀的心路历程。

陈雪凝的《那个傻瓜》是一首聚焦于爱情中执着一方的悲歌，以其简约直白的风格，精准击中无数听众内心关于情感遗憾的柔软角落。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

0: 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

0: 社区，也就是艺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效率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

0: 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束。

0: 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这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5: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限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3: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 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0: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3: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4: 村里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3: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5: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3: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6: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龙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

0: 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4: 烽火无限战，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8: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0: 或许你的上千上万条朋友圈、微博

抖音动态都是专门写给某个人看的，但是这个人往往看不到，或者说根本不会来看，甚至是不想看。直到有一天，突然一个不太相关的人冒出来对你说，我花了好长时间看完了你所有的作品，好喜欢你又好心疼你。那一刻你突然泪流满面，原来真正在乎你的人不是读你的某一条朋友圈或者某一个动态，而是读完你整个人生。这世界上有人让你难堪，就会有人替你解围。我们不要总是执念一个不懂你或者压根儿不想懂你的人，就像对牛弹琴，哪怕你弹到手软他也听不懂。好的爱情一定是一对互通的灵魂，爱你的人永远知道怎么去爱你。

看一个人的朋友圈吗？就像彼此刚刚认识的时候那样，悄悄点进他的主页，一条一条认真地翻看动态，时而皱眉，时而傻笑，却不敢打开聊天界面，和他说声最近好不好。朋友说，其实微信的设计很人性化，不管你怎么查看对方的朋友圈，都不会留下访客记录。因为一旦可以查看访客记录，就会暴露出许多人的小心思。通讯录里从来都不会联系的人，舍不得删除拉黑的前任，以及暗恋了很久却不敢表白的人，通通都会被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朋友圈没有访客记录是一件好事，因为不是所有的感情都会有始有终，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好的坏的通通交给时间，而我们偶尔的想念还能偷偷安放到朋友圈里。直到有一天，等这些想念慢慢淡化，那些人也会淡出我们的脑海和记忆。就算以后朋友圈可以查看访客记录，我也不怕，因为我们远隔山海，山水不相逢。

0: 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冲冲，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请欣赏叶岩冰的散文《灯火的温情》。
1: 灯火的温情，作者叶岩冰。不知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在记忆中留下一段对黑暗很深的难以忘怀的感触。我把这种感触叫做荒野无灯。小时候怕黑，怕一个人待在家里，怕窗外那些与神怪故事相连的响动。这种恐惧不是对黑暗本身，而是对藏在黑夜里的鬼怪的敬畏。长大了，常走夜路，在乡间，在大山里，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我对黑暗的印象。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冲冲，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这时候我往往疾走如飞，目光朝着前方茫然地摸索，直至一盏灯像萤火飞进心田，猛地点燃温暖全身的火，一种热爱和感激之情。人生之旅总会经常穿行于荒野无灯的境界，如火车会钻进漆黑的隧洞，当列车在长长的隧洞中穿行时，虽然身处险境，但作为乘车人，我们处之泰然。泰然是因为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是的，我们处于这个闹哄哄的世界，常常身处黑暗而不惊，有时来自一种盲目依赖和盲目信任。因为无知，反而坦然地生活于黑暗中，哪管死神正盯着自己。孤绝是一种人生境界，它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独行夜路所给我们的刺激。有时我身处闹市，四周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两旁是红红绿绿的彩灯，而我却如处荒野，心里刮着凄冷的风。谁都可能产生这种体验，你明明被这个世界紧紧搂着，然而内心却感到自己是无人理睬的弃儿。不仅在闹市里，甚至在熟悉的人群中也会有这种孤绝感。那些熟悉的脸一下子变得陌生了，没有一张嘴向你说真话，没有一双眼睛使你感到温暖。无靠无助的感觉紧紧攫住你的心，从环境到心境都是荒野无灯。乞助和寻求怜悯是常被人采取的解脱方法，可惜这种解脱是以出卖或出让尊严与自信为代价的。人生之旅常常有一段难以摆脱的黑暗，它对每个人都同样严酷。这种黑暗也许是一个大时代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个人只分担了其中的一份。这种黑暗也许只是个人命运中的小插曲，诸如失恋、被污、疾病等等，对其他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然而每个人在通过这段黑暗时所产生的心境是不同的，解脱的方式也各有不同。说到这里，我可以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我们平素看不到的内心世界 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显影，会左右我们的言行。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应该是孤绝心境的最美描绘。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在此绝灭之境能心平气和的垂钓是一种境界，能不与人舞的独钓又是一境界，而能在绝灭孤独之中钓寒江之雪乃是最高境界。以前老师讲课总说这是诗人诗意心态的写照，其实人难免不失意，失意时不失人格，不失风骨，不失高洁，才可独居寒冷的江峡中，成为高天饮雪世界的唯一自持者。假如你在梭利翁的位置会如何呢？我曾问自己，我说我不如他，我不会怕冷，却会怕这荒野没有一盏换我归去的灯。
0: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清玄的散文《写在水上的字》，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
1: 写在水上的字，作者林清玄。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费力，那水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因此如果我们企图要停住在过去的快乐，那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是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或痛苦，欢欣或悲叹，都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就像无常的存在是没有实体的，实体的感受只是因缘的聚合，如同水与字一般，深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也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迷茫地活着。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爱也是流水上写的字，当我们说爱时，爱之念也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身心无不牵灭，爱欲岂有常住之理？既然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具足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具足了，树叶才会落下来。在一群陌生人之中，我们总会遇到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说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与脸孔，他也如写在水上一个字，在因缘中散灭了。我们生活着，为什么会感觉到恐惧、惊怖、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 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望，顺势流去。人的痛苦是前面的浮草只是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书。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不能认清生命的历程是写在水上的字的人，是以迷心来看世界，世界就会变成一张网，挑起一个网物就罩在千百个网物的痛苦中。认清了万法如水，万事万物是因缘偶然的聚合，这是以慧心来观世界，世界就与自己的身心同时清净，冲破因缘之网而步上菩提之道。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会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这种发现是觉悟的开始，是菩提的芽尖。
0: 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一起来听王蒙的散文《安详》。
1: 安详，作者王蒙。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幸运，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对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为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

0: 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了。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的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的夸赞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果，没有按自己要求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急越没有用。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动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自己活得那么痛苦，也给旁人带来那么多不快。
1: 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即将欣赏的是林语堂的散文《人生就是一首诗》，在时光中静坐，品光阴的故事。
0: 人生就是一首诗，作者林语堂。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开始是天真的童年时期，其后便是笨拙的青春时期，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笨拙地想要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后来达到一个极为活动的成年时期，有经验上得到利益，对由社会及人类的天性有更深的了解。到了中年的时候，才能稍稍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成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美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恕、较完事，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到了老年，便是我们的平和、隐空、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便熄灭了，一个人便长眠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欣赏它的主题，欣赏它极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和音。这些周期的活动在正常的人物上大概相同，不过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某些人的灵魂中，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渐渐厉害，结果竟把正式的旋律

0: 在我们许多人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了，所以听起来很觉刺耳。我们也许要多有些像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速度，缓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谁也不能说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不是一种美满的安排。一天有上午、中午和日落，一年有四季，这样子是很好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和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是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人生观念，按照季节去生活，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人生可以像诗一样的过了。
1: 风从地起，云出山峦，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季季个不同。一起来听杨绛的散文《风》。
0: 风，作者杨绛。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富树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

0: 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儿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没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真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息，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一起来听周作人的散文《爱竹》。
0: 《爱竹》，作者周作人。我对于植物的竹有一种偏爱，因此对于竹器有特别的爱好。首先是竹榻，夏天凉飕飕的，顶好睡，尤其赤着脖。唯一的缺点是竹条的细缝会夹住了背上的汗毛，比蚊子咬还要痛。有一种竹汗衫，说起来有点相像，用长短粗细一定的竹枝穿成短衫，衬在衣服内，有隔汗的功用，也是很好的，也就是有夹肉的毛病。此外，竹的用处如笔、手杖、筷子、晾干

0: 种种编成的筐子、盒子、垫席、凳椅，说不尽的各式器具。竹的服装比较的少，出汉山外只有竹笠。我又从竹工专家的张福庆那里看见过竹履，这是他个人的发明，用半截毛竹钉在鞋底上，在下雨天穿了同钉鞋一样走路。不见有第二个人穿过，但他的崭新的创意，这里总值得加以记录的。这时首先令人记忆起的是宋人的一篇《黄冈竹楼记》，这是专讲用竹子构造的房子。我因小时候的影响，所以很感得一种向往，不敢想得到这么一所房子来住，但对于多竹的地方总是觉得很可爱好的。用竹来建筑，竹劈开一半用作水溜，大概是顶好的，此外多少有些缺点，这便是竹的特点，它爱裂开。有很好的竹子本可做柱，因此就有了问题了。细的竹竿晒晾衣服又总有裂缝，除非是长久泡在水里的水竹管，这才不会得开裂。假如有了一间好好的竹房，却到处都是裂缝，也是十分扫兴的事。因此推想起来，这在事实上大抵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思其次，是在有竹的背景里找这么一个住房，便永远与竹为邻。竹的好处我曾经说过，因为它好看而且有用。树木好看的，特别是我主观的选定的，也并不少，有如杨柳、梧桐、棕桐等皆是，只是用处交叉。柳与桐等木材与棕皮都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比起竹来还相形见绌，它们不能吃，就是没有竹笋。爱竹的缘故说了一大篇，似乎是很雅，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归根结底是很俗的，为的爱吃笋。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将来即使不能到处种竹，竹器和竹笋能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运到，那么这种乡愁也就不难消灭了。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每个人的初恋都十分纯情，跨过了初恋，爱情就生出了很多姿态。有人变得风流，见一个爱一个，有人冷漠，再不会拿出真心爱第二个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与你白头到老，有的人是拿来成长的，有的人是拿来一起生活的，有的人是拿来一辈子怀念的。谁是你拿来爱的人？你找到了吗？

多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在高三的一节课上睡着了，桌上满是你的口水，你告诉同桌说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桌上满是你的口水，你告诉同桌说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同桌骂你白痴，叫你好好听课，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都那么熟悉，一切还充满着希望。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会在你高兴的时候高兴，在你难过的时候难过。因为我爱你，所以会在吃饭、睡觉、工作的时候不时想起你，然后猜想你正在做些什么。因为我爱你，所以会在和你相处时不懂珍惜，在失去你时无能为力。因为我爱你，所以会做所有俗气的事情，很傻的想如果会有奇迹呢。因为我爱你。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